0: 体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沿着新大路快速路看，我们在新大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往智昌大桥方向的话，可能一直从我们的这个新大路快速路的与珍珠路的交汇处的这个上空，一直到我们的船柴罗家坝，在我们的船柴东苑这个路口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线的压力。这一整段上呢，可能由于今天早上下了点小雨，并且呢随着我们的通行压力以及车流量的密度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一直从我们的这个珍珠路与我们新大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到我们的船柴东苑的这个队尾已经是排了有一段的距离了，并且我们在对向车道上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如果您是在新大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这里车辆队尾是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新大路交汇处的上空。不仅如此啊，我们可以看到新大路上辅路上的车流量的密度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此时此刻在新大路快速路主路上与辅路上的车流其实是不断的在交汇的，不断交汇当中呢，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且呢，您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口，在这里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在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新大路快速的通行压力主要是从人文艺术高中一直到 CBD 恒基国际与新大路快速路交汇处的上空。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新大路快速路上出行的话，在双向上行驶都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八中的门口，您可以发现在八中门口的通行压力也还算是比较大的。在城东大道与新大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三峡大学方向的，此刻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葛店路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也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各个的学校路段都请您保持即停即走的姿态。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道的交汇处，这里可能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在雅思广场再往我们的广电中心方向行驶的话，还也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我们的港窑路方向，我们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我们可以发现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加油站的门口，也就是在宜化巴黎相送旁边的中石化的这个加油站，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在稍早的时候，在7:45，我们可以发现在京东方学校，也就是在岳家冲，在东风路上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可以发现在东风路上其实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但是的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港城路以及港窑路上的右转车辆还算是比较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往水月城方向行驶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及时的变更车道，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交通局大楼方向来车，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巴黎香颂方向的话，此时此刻其实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好的。 再来看到港窑路上，目前呢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金东山方向呢，在运河家园门口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路段，所以说

0: 大道主路上，我们可以发现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的路口，这里东山大道的车流量密度其实也并没有很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中南路，在中南路与我们 中山大道的交汇处可能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刚才稍早的时候是队尾排到了中南二路的门口，而在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情况是好了一些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南路的在这一段的通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铁路桥桥面下，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可以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今天早上确实下了点小雨，然后通行呢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东 段交汇处，这里也就是在我们四个商圈的这里，可能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先来看到往三峡大道方向，目前的往三峡大道方向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五家岗区司法局宝塔河的司法所这个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三峡大道方向过来来车，您想要进入到我们的中南二路往中南二路这个方向行驶的话，车辆队尾是排到了中国工商银行的这个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
1: 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0，以上就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2: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3: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2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4: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2026年端午节期间的优惠机票信息。如果说您还没有决定好去哪玩，或者是还没有购买这个出行机票的话呢，大家可以在登录我们的购票软件来了解一下三峡机场这边出发的航班信息。宜昌到北京的最低2.6折380元，宜昌至成都5.1折400元，宜昌至大连2.9折450元，宜昌至福州4.7折520元， 宜昌至广州7.3折6760元，宜昌至贵阳1.9折210元，宜昌至哈尔滨2.6折560元，宜昌至海口4.3折580元，宜昌至杭州4.3折56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6折830元，宜昌至惠州3.6折41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3.8折500元，宜昌至昆明2.6折380元，宜昌至拉萨3.6折900元，
5: 宜昌至兰州4.4折430元，宜昌至南宁6.9折430元，宜昌至南通2折200元，但具体的机票价格呢，还是要以我们的这个售票软件的实时查询为准。
6: 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7: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6: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5: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宜昌城市管理在线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湖北两网融合，让可回收物有价，让垃圾分类长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日前湖北省城管研究会可回收运营管理暨两网融合工作座谈会呢，在宜昌召开，旨在聚焦垃圾分类体系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两网融合，总结交流经验，研究部署重点工作。
5: 本次活动邀请湖北省住建厅城管处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并讲话。宜昌、荆州、荆门、天门城管委局分管负责人丹江口武学、钟祥、金山、罗田、远安、宣恩城管局主要负责人、部分资源化回收运营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调研加交流调研相结合的方式，上午参会人员深入宜昌一线，沉浸式体悟两网融合的创新实践与治理能效能。在宜林区未来城小区，参会人员的实地查看对

0: 标无有标准建设的分类投放点，现场观摩移收小程序与智能回收箱联动的可回收物有偿回收模式，居民扫码投递，后台审核称重，收益自动提现的闭环流程，充分体现了数字赋能下垃圾分类的便捷与高效。
1: 来到22垃圾分类驿站，参训人员详细了解了驿站运营模式。该驿站整合分类投放、大件及装修垃圾暂存、转运接驳、有偿回收、便民服务五大功能，服务周边近3000户老旧小区居民，通过政府补贴、社区统筹、市场主体运营的多元投入机制，探索出老旧小区两网融合落地见效的可行路径。
0: 在西陵区专业化可回收分拣中心，参会人员看到了总投资1.48亿元建成的纸品、塑料、纺织三大自动化加工线及大件垃圾处置区，实现了回收物料就地精深加工，有效破解大件垃圾清运处置等民生痛点。
1: 下午，参会人员结合本地实际，梳理总结可回收物体系建设情况，并对下一步全省推进两网融合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推动两网融合是提升垃圾治理水平、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路径，要下足绣花功夫，统筹前端分类投放、终端分类收运以及末端资源化处置各环节，因地制宜推广互联网加回收、绿色积分、便民服务等可持续模式，压实物业和市场主体责任，加快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民参与的两网融合长效机制。
0: 会议要求各地要以此次座谈会为新起点，切实把交流互鉴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完善可回收运营管理体系，打通回收链条的堵点，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为建设美丽湖北、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三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三件套，赶紧下单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集结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7: 救命啊！
6: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8: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的8:19，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这一时段呢，我们整体早高峰的出行呢是伴随着降雨的天气啊，所以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一些路面湿滑呀，或者是前方有一些车行缓慢的情况，以及在行人过街打伞的时候呢，咱们也要放慢脚步一些。来重点关注一下啊，刚刚我们看到在三峡大道上发生的一起事故，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事故车辆呢是在最左侧的车道上，这个路段上呢应该是发展大道靠应该是三峡大道靠近到发展大道的这个路段，具体的这个方位稍后我再来仔细的看一下，因为这会儿拉近之后没有看得特别清楚是往五家港方向还是往这个城区方向的啊，这个稍后来看一下跟大家来分享啊，应该是往五家港方向，看到这个匝道口的这个位置啊，应该是往五家港方向的位置啊。目前如果说您是在三峡大道上行车的话呢，经过到这个匝道口附近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早间呢会有一些事故的影响。其次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主城区方向的这个车流量，西六二路快速路上呢，目前整体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车流相对来说是偏多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恒大临西郡门口了。城东大道上呢，目前如果说您是从中南路方向来车，今天不仅仅是在过了东风路口缓行，整体在过了中南路之后呢，到春丽坊门口可能开始就会有一些排行了，在东风路口这边已经让东风路出来的车辆很难顺利的右转进入到主干道上了，可见在这个路口车流量目前是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大家一定要注意耐心等候一下啊。目前整体在这个城东大道沿线的交通压力呢还是会有一些偏大的，在通行当中呢可能存在一些需要排行的这个状态。再来继续关注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路段上是需要我们多多注意的。发展大道上啊，目前在北海路口出城方向呢，明显从视频当中也能够看到排行会有点长啊，队尾也是几乎要排到了这个高架桥下方了啊。而在高架桥这边进城方向的时候呢，汕头路口也是略有一些排行吧，可能也跟北海路口这样一样的一个状况啊，红灯的等候情况下呢也是会有一些轻微滞留的，包括这边呢还要右转往西六二路快速路的车辆呢也会相对偏多一些。体育场路上呢，今天早间整体看到从西陵二路要往绿萝路方向的压力会稍微偏大一些，而反方向从这个肿瘤医院过来啊，在过了绿萝路口之后往西陵二路方向还算是顺畅啊，所以说今天早间呢体育场路上表现相对来说还不错，特别还有这个华翔这边双向的流量呢目前也都是比较平稳的状态。三峡大道上呢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目前在三峡大道上过了沙河大桥之后呢，往西六二路包括是往发展大道这个方向桥下的位置呢出现了这个一些排行，目前三峡大道上呢是从益民中路过来的车辆呢在这个桥下出现了排行，目前总体是要往这个发展大道方向啊，在这个三峡大道上会有一些排行，但如果说您是往西六二路快速路这个方向的话呢还不受特别大的影响，但如果说您是要沿着三峡大道继续要往五家港方向往发展大道方向来通行的话呢，这一段受影响可能会偏大一些。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有事故情况的啊，三峡大道上往五家港方向目前有事故情况的一个路段，大家注意靠右侧来通行一下。沿江大道上呢，最后来看一下今天早间的整体流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在亚站路口呢基本上两个左右红灯的时间是能够顺利通过的，但是胜利三路到胜利四路这一段可能相对来说就会稍微繁忙一些了，越靠近主线城区嘛，但是呢在西六二路快速路啊，包括从沿江大道还有智喜桥这边下匝道之后呢直行要往西陵一路方向的沿江大道上，在这个宜化大楼门口的整体交通压力目前是比较平稳的，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0: 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105.9 和 FM95.6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618购物的啊，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个618到底买了哪些好东西，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购物的心得，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2: 我们可以看到粉丝互动群里面已经有不少小伙伴留言，像双子就说买了呼啦圈、哑铃和陆冲板。微笑微笑啊，这可能就是
3: 这是准备开启自己的运动是吗？
2: 是的，但是往往这就是最容易吃灰的，我们还希望双子可以坚持下来啊。
3: 就是说很容易，这些很容易积灰，很容易闲置，是这个意思。
2: 除非有人带着你去练吧，但我觉得自己去坚持的话，你自己其实前期的时候肯定是想见效的，但是如果你前期又没有见效，你会觉得很沮丧，一沮丧就把这些东西全甩了，这是很正常发生的事情。
3: 不会丢啊，可能就放在那儿了。
2: 对，也可能不会丢，可能到某鱼上面去回收了。
3: 对。
2: 我们再来看到早高峰的互动一群里面也有很多的分享，阿杜耿就说618就是那个涨价后又要领券的，对，就是这个618啊。
3: 但是好像很多这种商品，我会发现他会告诉我说他降价了多少，并不是说全部都是那种以前的那种套路啊。这个涨价之后再减价的这个套路有点太老套了。
2: 对，这应该很老套。在随着最近我们的监管部门持续发力之后，我感觉像这种情况和现象应该是少了很多的啊。
3: 而且它不是保价618吗？还包括什么保价双十一，就是它在这段时间，它就是在这几个月之内，它就是保证它一定是这个最低价的。
2: 是的。像还有一些粉丝朋友们在分享他们的路况，在悠悠他就说到，谢谢分享啊，我们的维飞他说转路往东山大道可能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然后悠悠他就说已经成功避雷了，果断从合一路下江边了。
3: 感谢大家这个随时发来的一些路况提醒。还有一些朋友买了些什么呢？
2: 还有我自己吧，还有我自己买了我自己买了什么？我自己买了一块手表，然后我们还有2-3个月吧，然后还有几张两个月的私教课，520优惠，888也有优惠，
3: 然后618也有优惠是吧？
2: 都有优惠，
3: 期待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你是吧？
2: 是的，
3: 我就来看看啊，到底你坚持上这个私教课到底有没有用？
2: 大家也
3: 可以通过视频来了解一下，来看一看啊。今天先截个图，两个月之后再来截个图，看看宇浩到底有没有变壮实啊？
2: 对，而且两个月之后我就把这个横屏再拉伸一点就可以了。
3: 对，两个月之后的直播你会看到他都穿的是无袖的衣服了。
2: 对，我就已经穿。今天穿背心了，我觉得冬天我也穿背心。
3: 对，因为就是你花了钱的啊，有效果的要把它展示出来，就不能闷在衣服里让大家看不见啊。
2: 但是我确实感觉到我的食量变得很大，现在我现在北京都能吃很
3: 多。我也发现我听你说的你这个食量，我都感觉太惊人了。
2: 对，我妈说你不能再吃了，
3: 我太羡慕你了，
2: 不准你吃，但我就很想吃，我就疯狂的吃。我平时在家现在，
3: 但是你是在这个教练的指导下科学的吃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这个因人而异啊，就不能向你学习啊，因为你是可能太瘦了，体脂率太低了。
2: 我需要疯狂的吃。
3: 对，你的目的是要增加肌肉和这种身体的那种强壮壮实的感觉。
2: 是的，
3: 而我们大部分女孩子可能就是要减少肌肉啊，减少那种壮实，看起来要很纤细苗条的感觉。所以每个人的追求不太一样，所以啊，你这个疯狂的吃这个方式不是适合任何人。
2: 而且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要健身的契机吗？是因为高考之前。有人问我，他说你怎么还没有去高考啊？
3: 天哪，我觉得你在凡尔赛耶！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听到这句话之后，都觉得你是在变相的说明自己很年轻，
2: 那也没有，
3: 长得很显小。
2: 没有，那一下我就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我感觉别人还把我当低杆在看。所以说
3: 你就在这个年龄阶段就是想强装大人。
2: 对，
3: 等你过了30岁之后，你就觉得哇塞，我一定要回到少年。但是对于男孩子来说，至死是少年啊，
2: 对，其实心
3: 没差啊，
2: 心情都还是比较一样的，
3: 主要是心态的问题。那也就期待看到你的变化了，希望这个618花的钱都值得，希望大家都买到自己心仪的好物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宜昌市交通运输局有哪些新闻内容要跟我们分享。
1: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水路安全畅通，
2: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1: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2: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1: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宜昌城市管理在线。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继续分享一下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我们将会为您播出宜昌开展高速公路地质灾害应急演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当阳建成两处司机之家。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0: 近日，一场紧贴实战、检验应急处置能力的高速公路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在宜昌市夷陵区三峡翻坝江北高速公路的太平西段圆满举行。此次演练呢，聚焦汛期风险防控，全面检验政经路企协同作战水平，以实战演练补齐短板、强弱项，全力筑牢高速公路的汛期安全防线。演练以极端暴雨天气为背景，模拟气象预警逐级升级。省气象局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之后，市气象局随即升级暴雨红色预警，预警夷陵、远安、新山等地将出现特大暴雨及强对流天气。收到预警指令之后呢，宜昌市综合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交通、交警、路政、高速运营单位进驻智慧调度中心，成立综合交通应急抢险指挥部，由专委会主任统一指挥调度，发布抢险指令，敦促各单位各负责人到岗履职，靠前指挥，以严明责任压实防汛措施。
3: 科技赋能是本次演练的最大亮点，实现了防汛防控从人防到人防加技防的跨越升级。演练中，太平西集中监控点视频系统自动弹窗报警，精准发现了寨子包隧道出口的山体滑坡、落石侵占行车道险情。监控员立即通知巡检人员检查，同步核实，联动交警、路政处置上报，全程响应无缝衔接。同时，北斗边坡监测系统、加密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全面投入，对高边坡、隧道口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域排查，无人机精准路勘滑坡体，隧道检测车专业检测结构安全，为险情研判、抢险决策提供了科学支撑。
0: 此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我市高速公路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政企路企四位一体的联防机制的实战效能。下一步是综交专委会各成员单位呢，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应急指挥体系，强化科技防汛支撑，夯实基础防控基础，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快响应，全力守护全市高速公路通行安全，为群众出行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3: 下面我们再来插播一则交通公益宣传，当阳建成两处司机之家，温暖货车司机旅途。6月14号，当阳市两处标准化司机之家正式投用，面向长途货车司机24小时免费开放，切实解决停车、休息、洗漱、如厕等难题，让奔波在路上的司机拥有温馨的落脚点。
0: 此次建成的两处司机之家呢，分别位于348国道玉溪公路的超限检测站、224省道的这个超限检测站，站内的设施安全齐全，配备有休息室、饮水机、沙发、应急药箱，设有独立的淋浴间、洗衣房，可满足司机的热水洗漱、衣物换洗的需求。同时打造了运动娱乐区，配置有健身房、台球桌、阅读角，让司机在休整之余能够放松身心，缓解旅途的疲劳。此外呢，站点还提供了免费停车、共享厨房、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不设门槛，随到随用。
3: 据了解，两处司机之家投用以来，已累计服务司乘800余人次，成为货车司机路上的家。当阳市以民生需求为导向，用暖心驿站传递城市温度，切实提升货车司机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为道路运输安全畅通提供坚实保障。
2: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城区的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的，但是在现在我们看来，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新二路快速路以及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我们先来看到新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往智喜长安大桥方向行驶的话，路口的队尾是依旧在我们的传柴东苑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新二路快速路上行驶的时候，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可能在下穿通道之前呢，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目前在8:39，如果您过了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往三峡大道行驶，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其实在稍早的时候，可能只有在往水月城方向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现在8:40，在四个路口上其实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从我们的金东山方向往我们的继续沿着这条路往运河名都方向的排行压力还算是比较明显，而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要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我们的降雨的影响，并且呢由于桥面施工栈道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通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而在我们的路口可以发现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产生的，目测是在我们的整条道路上三条车道中的中间的这个车道，也就是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路口的时候，最右边的这一侧车道是发生了一些事故，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及早的调到最左边的车道上行驶。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此刻的具体的交通的产生是一辆摩托车与一辆小汽车发生了一些剐蹭，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您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辆小汽车已经离开了我们的事故现场，并且呢在右边已经往右边右转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车道上了，但是呢可能还是打着双闪，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也请您小心在路口上会遇到的这个突发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到沿江大道上的各个方面，我们在沿江大道上其实各个路口上的通行的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好的，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宜化大楼门口，在宜化大楼门口的时候，如果您是要继续沿着这条路往环城北路或者是往西陵一路方向行驶的话，还会经历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西陵一路上，可能现在在靠近中环广场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是从西陵一路到与环城东路的交汇处，与具体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西陵一路与人民路的这个交汇处，所以说一直从我们的环城东路到人民路上，在新立路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粉丝互动群的消息，风他说到从港窑路上过来右转进入到城东大道，在葛洲坝中学那儿掉头准备走710的时候发现封了，所以又走的是港窑路，所以说也在这里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就是如果您现在如果是想在胜利三路上上行进入到体育场路的话，你一定要及时掉头了，更变更我们的车道了，不要再去走我们的胜利三路上行的车道了，今天是封起来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3，以上的就是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北
0: 京时间的8:4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呢，和大家聊到了关于618购物的话题啊。在这个618啊，可能对于很多真正在网上购物的朋友来说，618已经结束了啊。可能最后一场就是昨天晚上在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上买东西了啊。因为大部分可能网购平台上的东西都已经陆陆续续付完尾款之后，都已经到货了啊，都已经收到手了，可能有的都已经退换了一波了啊。所以这个618你都买了一些什么好东西呢？可以来持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都期待各位的留言。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的本地要闻。6月17号出版的《人民日报》第10版推出《经济聚焦关注循环经济》系列报道中，首篇刊发的文章探访湖北宜昌循环全链条一体化产业园一块废旧电池的再生，介绍了宜昌变废为宝、向绿而行的生动实践。
0: 6月15号至19号，三峡九歌来电宜昌2026宜昌文旅营销活动举行，来自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海外博主以及省内自媒体博主、媒体记者等20余人组成的调查团齐聚宜昌，体验葛洲坝水涨船高及端午龙舟、非遗市集等活动，开展沉浸式采风与内容共创。
1: 2026年的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中，宜昌北站首次新增2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运行时长约4小时15分钟，实现了长江三峡与秦岭兵马俑高铁的半日互通。
0: 近日，宜昌铁路湖北段三标、松滋、涅盘和特大桥吨这个54号吨的正式启动浇筑。作为全线首个启动的桥梁墩身，此次施工呢，也标志着项目桥梁工程正式从地下基础转入到了地上主体施工新阶段。宜昌高铁的通车之后呢，宜昌到常德的通行时间呢，将缩短至1.5个小时。
1: 6月16号，宜昌市外国语高中改扩建项目进入冲刺阶段，施工现场一派繁忙，运动场、食堂等区域已初具雏形。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33万平方米，目前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计划8月投入使用，为秋季开学做好准备。
0: 寻根缺乡龙舟逐浪2026年屈原故里传统龙舟赛将于2026年的6月19号到20号，在秭归县龙舟训练基地茅坪镇徐家冲港湾来举行。市民不仅能观看比赛，还可以逛市集领奖品。
1: 6月17号，滨江公园南榭盆景园荷花池正式拉开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各色荷花竞相绽放，布展精致典雅，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赏花拍照。展期将持续至7月下旬，活动期间每晚还将联动飞鱼鱼灯巡游。
0: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的通知，纵深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培育壮大文旅消费新形态新模式。
1: 6月16号，第15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在武汉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拉开帷幕。2万平方米的专业展区内，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前沿企业占参展企业总数的60%以上。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名境外采购商和政府官员穿梭其间，全国25个省市商务主管部门代表齐聚一堂。
0: 继续来关注一下6月17号蕲春县张榜镇的塔林村九潭冲大峡谷茶马古道的修复保护工程1期项目呢正式启动。本次工程将完成500余米的修缮保护工作，让这一传承千年历史的珍贵文化遗迹重焕生机。
1: 6月17号，2026国际智慧出行生态大会暨 CMS 武汉车展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这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路上不孤单，
3: 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北京时间的8:49，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

0: 家的锁定收听。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的早高峰啊，伴随着一些降雨的天气，而且预计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3号，宜昌呢应该是持续的泡在了雨里啊。接下来的天气呢就是雨啊，端午节假期可能有雨，然后下周的周一早高峰呢也可能有雨。所以有雨的天气情况下呢，大家除了做好出门的出行的准备之外呢，一定要这个打好提前量啊，包括保持更大的跟车距离。你看一大早的咱们就分享了这个，包括通报了，跟大家来这个了解了好几起的交通事故情况，有在三峡大道上的啊，也有在这个城东大道港岸路口的，还有之前有朋友说到的其他的路段上的，都时不时的有一些事故的发生啊。所以这个降雨天气情况下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再说到除了今天的这个618购物的话题之外呢，我觉得进入到六月份还有一个话题，应该是我们街头巷尾餐桌茶余饭后都会聊到的，就是世界杯啊。说到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呢，在昨天啊，应该叫也不叫昨天了，应该是今天凌晨啊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来简单的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啊，几家欢喜几家愁吧。在这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的 L 组首轮角逐，英格兰4-2是战胜了格子军团克罗地亚，取得了开门红啊。这场比赛大家关注度还挺高的，因为都是两支强队啊，所以说应该还是挺有看头的。但是呢，同样啊，这个 C 罗黯然神伤的背影，包括他的表情，也成了我今天早上刷到的各大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这个微信平台，还有这个一些这个视频号当中的主角，就是葡萄牙1-1和刚果金啊战平了啊，这个是确实让人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的。
1: 是的，对于 C 罗来说，这是他的第六次出战世界杯，而拥有 C 罗、B 席、B 费等球星的葡萄牙队来说，这样的结果其实算不上理想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的 C 罗在之后的世界杯呢也能发挥的越来越好。
0: 对，因为其实好像他们都没有踢出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压制感、压迫感，而且时隔52年才重回世界杯的刚果金，在身体对抗、防守强度啊、反击速度上，其实都还是给葡萄牙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我刚刚还专门在这个广告时间问了一下豆包，我说怎么才能够看到啊看到这个今年2026年世界杯当中啊，能够看到你刚刚说到的葡萄牙和阿根廷的这个对战。他说有3种淘汰赛相遇的路径
1: 给你安排上了，剧本写好了，
0: 把他们安排上了啊。
1: 剧本
0: 比如说情况一是两队均小组第一出现啊，第二情况二是两队均小组第二出现，情况三就是一个小组第一一个小组第二啊。
1: 那可能第三种还是我觉得比较现实的啊，一个小组第一一个小组第二。
0: 但是他们如果说一个小组第一一个小组第二的话，你看到就会晚一点，他们就会被分到上下两个对立的一个半区。然后可能他们要在这个什么16/1啊、1/8啊、1/4啊半决赛当中全部取胜，最终可能是决赛当中来遇见了啊。豆包你这个给难度给的太大了吧。
1: 这豆包一语成谶了，到时候就说中了。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他说情况一可能更可能一点吧。他说只要这个一个对一一个对二，但有一支止步半决赛前的话，两队今年的世界杯都不会再碰面了，所以期待两队都能够有好的成绩吧。小小的预告一下啊，这个应该已经开始了，或者是可能已经踢还没有踢完吗？这个早上7点的有一场 L 组的这个第一轮是加纳对巴拿马的一场比赛，包括稍后10点的 K 组的第一轮比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啊，这是今天的这个白天的啊。而6月19号0点的呢是小组赛 A 组的第二轮比赛了，就是捷克对南非的比赛，而凌晨3点的是瑞士对波黑啊。这个比赛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了解一下，但是啊怎么说呢啊，这个凌晨3点观赛确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脆皮年轻人来说啊，球赛虽然精彩，但是身体确实有点
1: 脆弱，
0: 有点扛不住，是吗？
1: 是的。其实这几天我自己也在关注我自己喜欢领域的赛事，就是你真的能够体会到就比赛一开

0: 我就会睡着。就是我终于熬到比赛开了，满足了，我睡着了。
1: 因为特别是对于我们要上早班的人来说，确实凌晨三点看这场凌晨三点的比赛虽然很精彩，但真的你很脆弱。我们今天也是为了给大家做一个身体方面的安全提醒，因为前两天也是看到很多专家说，比如说你是学生，真的还是要以学业为重啊，合理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通宵观赛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学习和身心的健康，包括啊，如果说是这个，如果说你在凌晨三点来看这个比赛的话，确实不那么友好啊。因为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话，和中国的时差大概是12到14个小时。
0: 是的。
1: 小组赛的场次基本上都是0点、3点、6点啊。淘汰赛的话，大概率可能是在3点到5点啊。熬夜的危害真的不只是第二天困那么简单。如果说你连续的去熬夜观赛，就会容易出现像胸闷呐、心悸呀、持续头痛这样的情况，真的没有什么进球比你的心跳更重要，所以大家在一边看球的同时一边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希望大家都是开心看球啊！第二天我们可以再来回看一下，回顾一下，
0: 输了就不看了，赢了就重温一下，回味一下。
1: 我一般喜欢在网上搭一些那个精彩回放或者是一些进球集锦
0: 啊，然后配上 AI 解说是吧，时隔多少多少年什么军团又再一次迎来了什么，
1: 对，其实看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吧。希望大家在这个感受世界杯、感受足球热情的同时呢，也要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健康。
0: 是的。
1: 那北京时间的8点55分，那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小小的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明天的早高峰呢，我们将继续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但是时间可能稍微调整一下啊，是明天早上的8点钟，因为相信过节大家应该不会那么早出门啊。
0: 是的。
1: 明天8点之后呢，和大家一起在路上一起聊聊我们的端午假期，聊聊这个端午宜昌的文娱活动，来聊一聊大家出行路上的那些事儿。那明天早上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深化改革，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信访经济等工作。黄建雄主持会议。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全面启动，聚焦5个环境开展民主监督。重氧循环，让养殖废弃物变身绿色财富。宜昌获中央专项资金4.3亿元，获批资金用于国土绿化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7月1日起，宜昌北站高铁可直达西安。中国端午活力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主题活动今天开启。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达118.8亿元，今年粽子消费呈现哪些新变化？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深化改革，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和当前经济工作，听取全市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聚焦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优化教育科技资源配置，分类引进创新人才，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等重点，着力解决制约我市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实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环环相扣，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面典型立标杆、扬正气，以反面案例敲警钟、明底线，统筹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集中整治，确保学习教育不偏不虚、有力有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聚焦基层反映最强烈、最突出的重点难点问题，靶向梳理痛点堵点，细化务实管用、精准高效的整治举措，让基层干部集中精力抓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学习教育紧密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整治实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把全面深化改革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围绕产业升级、枢纽提级、民生提质等重点，强力推进改革攻坚，着

0: 力构建部署有目标，落实有路径，督查有反馈，结果有评估，激励有保障的全链条管理闭环，切实以求真务实之风，真抓实干之举，推动改革落地落细。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关口前移、力量下沉，紧盯农民土地权益、职工养老保险、物业服务、困难群众救助、新就业群体等领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压紧压实责任，从严督查问责，健全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机制， 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把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会议对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强调，要在增量上下功夫，加强与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参建单位对接，实现服务工程建设与促进地方发展同频共振，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在招商上下功夫，紧盯重点企业、重大项目， 绘制产业链图谱，着力引进一批链主企业和关键配套项目，持续抓链条、撞集群。要在项目上下功夫，加强对上争取，坐实前期工作，强化服务保障，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要在科创上下功夫，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技改等投入，
1: 强化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应用，提高核心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昨天记者了解到，市委统战部、市发改委近日印发《关于支持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无党派人士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 全面启动有序推进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实施方案强调，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提出意见建议等方式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深度参与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更好彰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为我市打造支点建设先行区做出新贡献。实施方案明确， 2026年至2030年，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无党派人士在全市开展为期5年的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重点是围绕营商环境监督，包括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接轨国际的开放环境、生态优良的产业环境、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围绕重点行动监督，包括公平竞争、招投标领域一网共治、 高效办成一件事，规范社企执法，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等行为行动。围绕保障措施监督，包括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改革协同，营造浓厚氛围等措施，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无党派人士可结合各自的特点、特色优势，有针对性地确定相关监督内容。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 环聚收听新闻快车道，将畜禽养殖废弃物变为绿色财富。我是畜牧部门以技术和模式创新为突破口，因地制宜探索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路径，
3: 打造宜都智慧供应链收储运、徜徉粪肥高质化利用两大特色样板，趟出了一条绿色重氧循环的新路子。在宜都市芝城镇赤溪河村畜禽粪污预处理中心，一辆搭载北斗定位系统的专用作业车正有序完成归集、转运与加工处理工作。依托全流程智能化管控体系， 当地畜禽粪污实现从农户报备、上门收集、闭环转运到集中预处理的全链条溯源监管，规范化处置，改变了以往乱堆乱放、处置无序的乱象。
2: 养殖户的销程写高了，下单呢我们派附近的车辆呢上门收集，动物呢拉到艺术的中心呢用那个干湿分离机啊进行分离，再通过耗氧发酵出来的是种植户长肉药的有机肥，每年呢产有机肥10万吨，整个的肥料的这个产值大概有

0: 级处理，这样一来，过去监管难、调度乱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1: 立足乡村治理实际，宜都创新构建户规范、村收储、镇预处理、市金加工的四级治理体系，组建46支专业清运服务队，构建起覆盖全域、高效联动的粪污收储运处置网络，年粪污集中处理能力可达40万吨。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如何实现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长阳着力探索粪污高质化利用新路径。当地红枫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公司引进多酶酵素发酵系统，将以往难以处置的养殖粪水高效转化为有机营养液，并首创田间工厂加村级加肥站模式，将发酵生产设备迁移至村集体种植基地，实现粪水就地收集、就地发酵、就地还田，大幅降低运输与处理成本。
2: 现在呢，有机液肥用上花费起码减少30%，成本才减少到300到500元一亩地。
3: 种植后啊，在田间地头的加肥站扫码就能取肥，运营后啊，化肥普遍减量大概30%到50%，作物增产20%左右。
1: 目前，长阳已布设近4000个田间轻便储粪罐，铺设近10万米水肥还田管网，形成固态有机肥、液态菌肥、水肥一体化还田等5种还田利用模式，全方位适配山区种养需求。宜昌市畜牧部门统筹全市种养资源，科学规划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产业布局，创新建立多元利益联结机制，成功吸引近1元社会资本投入。截至目前，全市已培育有机肥生产企业、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120余家，全域畜禽粪污年处理能力突破200万吨。
4: 一方面，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粪污处理向高效化、产业化、高质化升级；另一方面，健全政府引导、主体投入、种养协同的利益联结机制，让更多小农户便携接入绿色循环农业体系，让宜昌的每一寸耕地更生态、更肥沃。
5: 昨天，记者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下达了宜昌市林业草原改革发展项目专项资金4.3亿元，其中2026年度首批资金1.48亿元已正式到位，该笔年度资金额度位居全省同类项目首位。据了解，本次获批资金将用于国土绿化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两个项目，计划实施总面积近85万亩，重点聚焦森林抚育、低效林改造、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三大核心建设方向。我们再来关注，昨天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宜昌车务段了解到，2026年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中，宜昌北站首次新增2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将填补宜昌地区无直达西安途定旅客列车的空白。本次新增 G3922 三次、G3842 三次2趟列车，分别于8:04、14:34从宜昌北站始发，运行时长约4小时15分钟即可抵达西安北站。今天，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主题活动将拉开帷幕。活动有哪些亮点？会给市民带来哪些惊喜？记者提前进行了实地探访。
6: 滨江公园双亭广场舞台与国潮美陈已搭建完毕。6月18号至20号，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9点，这里将上演非遗嘉年华。
7: 现场设40个非遗摊位，国潮市集免费吃粽子、咸蛋。互动体验区可做香囊、编五彩绳，传统养生区能体验中医推拿，喝新中式茶饮。
6: 五一假期火爆出圈的大南门，端午期间也是好戏连台。西陵区文化和旅游局集结了专业院团、社会团体、大学生及特技演员共60名演职人员，打造的南门游戏端午特别版将于6月18号到20号连续3天，每晚7点、8点在大南门精彩上演。
8: 整场大戏分为了3大重磅篇章，第一篇章屈指问天，由高空威亚特技震撼上演，屈原凌空飞降吟诵天问，与群舞同台演绎。 第二篇章千古忠魂，12名模特身着甲胄手持兵器登场，

0: 步履铿锵，气场全开，尽显华夏铁血风骨。第三篇章，宫灯飞天，有城楼的灯笼舞，水池的灯笼舞，更绝美的有高空宫灯表演飞天大秀，仙气满满，礼遇八方宾客。
1: 6月18号至20号，每晚7:15、7:45、8:15，镇江阁将以全新楚韵雅台形象亮相，在悠扬的楚风乐曲中呈现江上千年端午特别版演出，让观众感悟家国情怀。
2: 增加了很多的这个色彩啊，灯光的元素。我们考虑到这个上面它是几面。
3: 那么观众呢，不可能样样都能去看到。那么我们分了3个昭君，在不同的这个角度去展示，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4: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5: 来到新闻深一度，明天呢就是。 端午节了，那么节前这段日子呢，粽子消费市场持续火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与创新品类齐齐上阵。端午小粽子正成为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约8%，市场规模呢创下近3年的新高。 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的惊喜、新的变化？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端午节临近，粽子市场早已热气腾腾。近年来，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100亿级的大产业。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最新调研显示，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增长至118.8亿元，年增速约8%，创下近3年新高。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3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其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
7: 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妮莎透露，
6: 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 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冷吃粽正是跻身主流赛道。
7: 某知名 生鲜品牌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
6: 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噱头式的劣质创新产品加速出行，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5: 粽子行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那这背后的消费人群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此外，今年端午与中高考窗口期高度重合，状元祈福粽、升学主题礼盒销量同比暴涨260%。贺宁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6: 25到35岁的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IP 的联名文创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0: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宁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6: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J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1: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2: 潮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2: 半斤装栏目，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现代化多市联运网络。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的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多市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同时集装箱铁水联运安检优化、一单式等标准规则将取得新突破。今年1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全力支持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色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6月17号，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牵头建设的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正式上线。据了解，数据库通过行业、区域、企业3级节点的构建，加速扩充本土化基础数据库，为企业、认证机构等提供从数据校验、合规认证到碳足迹报告自动生成的一站式公益性服务。记者日前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圆满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 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各地禁毒部门结合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破获部级毒品目标案件36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667名，缴获冰毒、海洛因、大麻等主要毒品18.1吨。端午佳节临近，粽子、咸鸭蛋等节令食品消费升温，餐饮聚会、探亲访友的活动增多。为帮助广大消费者度过一个安全、理性、绿色的传统佳节，中国消费者协会17号发布消费提示：一、例行勤俭节约，杜绝餐饮浪费；二、抵制过度包装，践行绿色消费；三、科学选购保健食品，谨防虚假宣传；四、审慎选购端午食品，严守食品安全；五、留存消费凭证，依法维护权益。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本届书展集中展出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举办1000余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6月16号，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奇幻童话城堡前上演。这座全球最年轻的迪士尼乐园迎来开园10周年。上海迪士尼自开园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跻身全球最成功的主题乐园之列。民宿平台数据显示，10年来，上海迪士尼周边民宿数量较开园的时候翻了10倍。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定于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大连召开，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下新高。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围绕全球创新发展趋势、产业转型升级，设置系列议题，汇聚各界智慧，将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与持续增长注入新动能。国际方面，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组委会16号公布外卡名单，网坛传奇姐妹维纳斯威廉姆斯大 V 和塞雷娜威廉姆斯小 V 获得女双外卡，将在本月末举行的温网赛事中再度搭档出战。作为女子网坛历史上最成功的双打组合之一，威廉姆斯姐妹职业生涯共携手夺得14座大满贯女双冠军奖杯，并列公开赛时代历史第二位。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知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要听一位旅行博主，他干了这么多年的旅行体验了，怎么就能在同一个目的地当中体验到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和旅行体验呢？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因为你出行的机会可能每年就是1到2次，很有限，所以你经常能够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个是常见的，很合理。但是对于你一个老手来说，你干这行旅游博主，你得十几年了吧？
12: 对，得十几年了。
11: 因为咱俩认识都十几年了。
12: 对
11: 对，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大 V 了。
12: 那是不敢说，那时候只能是个旅行书作者。
11: 所以能够在你这个行当当中，依然能给你带来新鲜感和非凡体验的，它一定是比较不一样的。
12: 对。
11: 而安塔利亚这个城市，你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12: 对，之前呢也去过他的那个就是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又去了西德古城，而且我们去了几个其他的古城。
11: 嗯，
12: 我会发现就是说，首先土耳其现在的落地接待能力变得比以前更，可能也是我们赶上导游都非常有意思。之前那个时候去呢，土耳其刚刚启动了一项叫做让土耳其人说中文的，类似就是这么个项目、这么个项目。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当地的土耳其人举着小旗儿，然后拿着小喇叭，带着一团的中国游客，用他们呢，就是不是特别熟悉的，不是特别熟练的中文，带着大家在做讲解。
11: 嗯，
12: 然后这次呢，就是遇到了一个那个小姐姐讲的比我之前去的那次，可能这个人的中文要好很多。她是一个
11: 至少是6级水平了。
12: 对，这个小姐姐本身呢，她的语言天分非常厉害，她大概能说4种语言，而且她本身对于文化历史这方面呢，就是让我这次又得到了更多的这个算是营养吧。所以给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我们去那个叫卡雷奇旧城的时候，她给我们讲这个哈德良门。后来我发朋友圈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这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时候也见过，我们在哪儿在意大利也见过。
11: 您说这个古城还是这个名字？
12: 就是哈德良门，就是这几个地方，就是我们是在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属于爱琴海的这边，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北岸嘛。
11: 是。
12: 它在就是说它属于过去受到古希腊这个文化圈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后来在伊斯坦布尔也看到了那个它的相关的展览，就是那个时候它的受到古希腊文化的这个文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1: 嗯，
12: 所以它的雕像也好，它的柱子也好，都是你开始看古希腊风格，然后后来就是古罗马风格，就那种穹顶式的风格，那些柱子有的保存到现在2000多年，保存的非常完好。后来我就发了以后，他们很多人说，诶，这个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哪儿也见过什么的。没错，因为当时人家给我们讲解的时候，就是哈德良就是一个最早期的初代旅游博主吧，就算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皇帝。
11: 哦，
12: 所以他在很多地方都留过 他的足迹
11: 命名的。
12: 哎，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又比较爱戴他，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应该是吧？罗马叫什么？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呢，当时的老百姓就都会说：“咱们修个门吧，叫什么叫哈德良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哈德良门是在安塔利亚的其中一个。它叫卡雷西旧城，旧城其实就现在还有人在里面仍然在居住啊，在使用。然后呢，它的门就叫哈德良门，大概那个门口的四颗那个石柱子有两根石柱，应该都是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大概2000年。另外两颗你能看出来，就那个柱子的包浆程度，包括它的材质，你能看出来这两颗是新的，那两颗是旧的，就是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卡雷西旧城，它的整体感觉非常出片，就是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一个，咱们就有点像那种
11: 古镇，
12: 有点那种比它还大一点平遥古城吧，就有点那种感觉，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
11: 还得回到山西，
12: 还是就没出山西啊，还是那个山西，就是它有人居住，然后呢墙上开着很多那种紫色的花，然后阳光非常好，就这种感觉，你去穿城而过，关键它的城的这一边是哈德良门，城的那一边就直接就面对着地中海安塔利亚湾，然后你就在那儿就能上船。我们当时就是体验了一个上船游览的项目。当然了，我期待中的上船游览呢，就是直接就可能给我们就拉回酒店了啊，就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就给我们就放回酒店了。后来呢，不是啊，是从哪上船还从哪回下船，就一直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哦，太漂亮了，就是那种地中海的蓝，远处是雪山，竟然还有雪，就你能想象现在已经是夏天了，然后它居然还有雪，就人家就是有个小气候来了，就在高海拔的雪山顶上就下雪。
11: 因为海拔高它就可以实现。
12: 对，就是海拔高。
11: 对。
12: 然后这边呢你就能看到卡雷奇旧城的遗址，然后渐渐的就会变成了一片丛林，然后就是怎么说，岸边的景色美轮美奂，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船就在安塔利亚湾就在这儿非常慢节奏的去游荡去游览这个地方。太爽了，然后船上还能有这个小汽水啊，去喝一喝啊，吹着风，我就说吹着地中海的风，那种感觉特别的凉爽，特别不一样那个感觉。
11: 你知道，你说到这些的时候，你又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在西班牙的某些场景，就是我发现，要不说土耳其很神奇的点在于它是亚欧大陆的交界，而你去的安塔利亚，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它应该是偏欧洲那一面，
12: 对
11: 吧？
12: 对，
11: 所以欧洲的很多的城市或者它的文化，它就是很相通。你刚刚说到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在格拉纳达，阿尔汉布拉宫的感受。阿尔汉布拉宫它地处的那个位置，其实在这个城当中也算是地势相对高，但没有那么高。而你站在格拉纳达的老城的某些观景点的时候，你远处也能眺望到雪山。后来我在和西班牙旅游局的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很推荐说，其实欧洲人会喜欢冬天去西班牙滑雪，虽然这个滑雪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能叫做圣地，但是在格拉纳达这样的南部地区，夏天40度左右的高温，你依然能够看到不远处雪山的山顶上是有积雪的，因为它的海拔足够高，所以到了冬天，这里就是他们当地人或者欧洲人的所谓滑雪圣地。
12: 就是它的海拔落差足够的丰富，
11: 是
12: 这样，你就可以在老城抬头就能望见雪山。
11: 对，我当时不相信，因为你站在阿尔汉布拉宫，你都快被晒化了，40多度，你就觉得自己出现幻觉了，说那对面那个山顶上该不会是积雪吧？
12: 那可能是海市蜃楼。
11: 后来我证实的确实就是积雪。
12: 嗯，这种感觉确实很不错，就是当
11: 你看。但也挨着地中海，也是地中海沿岸嘛。
12: 地中海的气候其实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早晚呢，就是可能会甚至会凉一些。
11: 是，
12: 有一天就是给我们给冻都给吹呲了，就是坐在那个地中海边上吃那个烤鱼，然后因为坐的是那种有顶的这种类似于开放式的那种房间。就那种凉亭似的，那风一吹，那就灌汤风，给我们全吹的，最后跑到太阳底下。但是很神奇，你跑到太阳底下，一下就暖和了。然后所以就是吃到中间，它中间有上菜的这个间歇，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跑到外边就晒自己，就是因为没穿长袖，然后就是那种感觉，能想象吗？很神奇。早晚的时候，如果去等一个日出日落，而且呢，它的日落就是在日落以后，你别说凉。 快，一定是有一点凉爽已经，所以呢有的时候还得加衣服。它只要是有这种温差，它就会有很多的像你刚才说的雪山和大海同时能在一个框里面的奇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地儿葡萄应该也不错哈、
11: 啊、
12: 就是它长得温差的。对，它呼吸作用就比较弱。所以像这些地方呢也会有一些什么葡萄酒呀什么，所以我们在刚才说回刚才那度假村的话，它很多葡萄酒都是本地产的。
11: 嗯，
12: 就也没有那么的酸，它的味道就很就口感很干啊，然后它的果香也很丰富呀，这些都要求的葡萄得好，它的土壤得好。
11: 对，
12: 哎，这就是刚才就是提一嘴啊，就是在这样的这种气候环境下，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怎么说特色吧。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卡莱奇旧城之外，它还有一些什么，刚才我说西德古城，还有什么佩尔盖遗址。这个遗址跟古城的区别呢，就是古城可能还会有人在里面，现在仍然在繁衍生息也好，或者说把它给把这些人给居住回来也好，就是它古城是一部分，这古城旁边有一部分叫做居住区也好，商业区也好，是一个开发出来的。那么遗址就纯纯的是一考古发掘遗迹，
11: 嗯，
12: 就是你可能你能买票进去看，就是就像有点像咱们的圆明园。它就纯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宫殿的遗址、
11: 嗯、
12: 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
11: 作用了，
12: 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商业开发了、
11: 嗯、
12: 所以呢在佩尔盖当时我们去晚宴的那个活动的地方，去的时候天还没黑，突然间因为那天有点阴天，突然间就一束那个金光从乌云里面，就是晚霞吧，直接就射在了那个遗址的那个残垣断壁上。哇，当时就我说赶快，就是让我旁边的朋友给我拍了一张我站在那个残垣断壁上的一张我认为的这次
11: 人生照片。
12: 对，因为每次咱都得出点照片嘛、
11: 嗯、
12: 就是这次我最满意的几张照片之一，就是这个真的是会让我印象深刻的，因为那种光那种影那种感觉和当时的那种怎么说残垣断壁草木丛生的感觉，然后你爬到这个残垣断壁上可以爬的啊，朋友们，不是说咱们去给它踩坏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些柱子可能他们那儿也太多了，就满地扔的都是，然后那种感觉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反差感，
11: 嗯，
12: 就是它是有一种沧桑的岁月的穿越历史的感觉，
11: 嗯，就是废墟美学
12: 啊，对，你看又学到新词儿了，每次都能学到新词儿，
11: 就你知道。我在幻想你当时很兴奋那个状态，因为对于一个爱好摄影的人来说，这种光影配上这种所谓废墟美学这种破碎隔离感、嗯、是很有那种落差和反差感的。
12: 对，
11: 而你现在跟大家说说它是一个残垣断壁的展示，大家依然可以甚至亲手摸到它，你踩在上面也没有人管，可是你不知道像这样的残垣断壁它保留到100年200年之后它是不是还能够被我们的后代所看到，这是你不知道的事情、
12: 嗯、
11: 所以像这种能够被前人所

0: 所留下来的这种真迹，这种痕迹，你尽早看，你就收获更多。
1: 早看早看早踏实哈，
0: 就是早看早享受。
1: 对，
0: 也是，对，
1: 因为你不知道它会经过历史的这个变迁，有会不会氧化呀，或者说有没有地质灾害呀，比如说地震呀等等的，这些都有可能对它产生。包括巴黎圣母院，就是没去就没去了，现在就烧完了。
0: 对，
1: 就是那半拉就烧了。
0: 天灾人祸嘛。
1: 对，就这些东西，你永远是早去早享受，看着就踏实了。就像很多包括国内的古迹一样，我们看到了也是，就是我拍到了，可能它哎，当时我拍到了就拍到了，然后过几天它因为各种年久失修或者各种文物保护的这种要求等等，它就会关闭。这个叫无限期关闭，人家本来就不是景点，所以他关了，你可能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如果没有特殊重大事件，他都不会再开放了。我们作为普通人，作为游客，你就更别想去拍到他看到他一睹真容，就更别提了。
0: 就现在他能出现在你的面前，属于他停留在时间的长河里在等你。
1: 嗯，就是一种缘分。
0: 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1: 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就是我每次为什么我喜欢看这种历史遗迹，包括之前我们说聊这个在山西也是，就是当你能触碰它的时候，当然我不建议去摸古迹啊，就是说当你能触碰到这个残垣断壁的时候，这些大理石柱子两千年前的时候，我会想这个柱子两千年前是什么人雕出来的。当你摸到它的一瞬间，你就穿越了两千年的时空，当时的那个人一锤子一锥子在那儿凿出来的这个柱子上面的雕花，它的这个立柱上面的这些纹路，而我就用手来触摸它，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时空错位大概就经历了两千多年，而我只要摸一下，我就能感觉到当时的人是如何在这柱子上留下他的在历史上的属于自己的印记的。就这种感觉，我每次一想起来鸡皮疙瘩就真的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是一种很难以言喻的一种刺激和兴奋。
0: 嗯，这次这个古城的每一天的旅程几乎都是以一天一座古城这样的频次去进行的。
1: 对，
0: 如果说不像你这样的媒体团是大家自己去的话，他会像格拉纳达的阿尔汉布拉宫那么的难约吗？
1: 不会，这些古城大多数甚至都
0: 线上就可以，还是
1: 对
0: 不收票？不会吧？
1: 也收，像西德古城的外围应该是不收门票的。嗯，然后呢，有些像你要进博物馆是要收门票的。嗯，然后这些都不需要再预约，直接在门口就买张票就能进。
0: 哦，
1: 而且价格也还 OK， 就作为咱们说经常看，嗯，看博物馆去景点的话，这个消费九牛一毛，没有什么就是不值一提的消费。
0: 嗯，
1: 可能百十来块钱啊门票，然后
0: 还是好预约的
1: 啊，就不基本不需要预约。像我们去对西德古城，叫人叫西代啊，叫西代古城，西代古城的那个博物馆是直接在门口买票就进去了。
0: 嗯，
1: 没里边也没有那么多人，因为它的那里面就是一个过去罗马人的澡堂子，两千年前罗马人的浴室，
0: 他们很喜欢。
1: 哎，把那个澡堂子挖出来以后呢，这个古迹怎么去保存它，怎么去保留它，干脆把它改成博物馆嘛。所以呢，没有，不是说把它装修成博物馆啊，嗯，是直接把那些文物就放进这个又很有历史的古迹里面。所以你在古迹里面又看了博物馆，又是另外一种古迹，很神奇，古迹套古迹。然后这个也是在地中海边上，西代古城，我认为它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个阿波罗神殿，还有几颗柱子。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次我们去的雅典娜神殿、阿波罗神殿是挨着的，它旁边那个神殿现在在修。就是我应该是在几年前去的那一次，是两个神殿我都拍到了，但是那天天气不好。
0: 嗯，
1: 就是你看，你总有这些遗憾。就我拍到了天气不好，阴天，它就没有那些光影效果，没有那些我想要的大片的那种质感。然后这次呢，好，光线好了，天气非常就是阳光明媚的。然后结果我们到了那儿呢，人家装修了，这现在整修呢，就是你只能隔着那个工程板，然后去看看，偷偷拿手机举起来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这果然是工地，就确实就没有那种光影的效果了。所以呢，就是哎，永远留点小遗憾，可能有机会再去第三次吧。就等西德西代古城修好了以后，它的神殿。就是维修啊，他们那儿人也不讲究，因为很多都是世界遗产。
0: 嗯，
1: 就只能是进行加固啊，然后进行这种整修，等他再次问世的时候争取再去拍 等天气好的时候，对吧，拍一个大片，非常好看。
0: 这次的整体的土耳其行程以安塔利亚作为一个主要的环节，也去到了伊斯坦布尔，因为你落地要落在那边，整体的一个线路是几天？

0: 真的，
1: 安纳利亚应该是五天，然后在、
0: 安纳利亚待了五天，
1: 对，然后在伊斯坦布尔呢两天半吧，就不到两天的时间。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到三天的时间。这样的话，其实因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可能去过很多次，我们很多小伙伴也经常在那儿，毕竟是欧亚大陆的交汇处嘛，然后一个十字路口，在那儿转机也好，逛一逛也好，它有几个非常经典的、有特色的地方。就我们之前聊那次呢，只是主要更多的聊了那个怎么去薅羊毛，对吧？然后
0: 对航司的 day tour，
1: 对，具体怎么去玩呢？实际上，你如果不跟他的 day tour， 就咱们说，如果是像这种国际转本地的飞机，那我们就会直接入境了吧，就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两天。那去哪儿呢？有一些必打卡的，比如像他的香料巴扎，又叫埃及人市场 ，Egyptian Bazaar， 就是他的，就是里边都是卖香料的那种市场。然后还有呢，就是像那个加拉达塔，过去是一个瞭望塔，你在。海的马尔马拉海峡的这边和那边，你在任何地方抬头都能看到这个瞭望塔，哪怕是现在高楼林立的现在，你仍然能从海峡两岸看到它，就说明它过去就是一个以军事这个目的为主要目的的一个瞭望塔，很漂亮，在底下拍也很出片，你也可以上塔上去拍马尔马拉海峡。它可以，我当时在上面拍了一段延时，就是那里边的马尔马拉海峡的那个船呀，来往船只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所以当你拍到这个延时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繁忙的景象。还有很多，我记得我有个朋友摄影师上去蹲了一个日落，他拍了一整个日落，就是马尔马拉海峡的日落，然后对面的那个山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就土耳其特色的那些当地的建筑嘛，然后就它会慢慢的亮起来，天会渐渐的暗下去，然后灯会渐渐的亮起来，然后整个你前面的城市也好，车水马龙，它的就是从白天到傍晚到日落，然后最后到暮光，最后到天完全黑下来，但是你前面的灯光会越来越多，车水马龙的那种痕迹会越来越繁忙，越来越有那种拖影出现，就很漂亮。
0: 感谢包子今天来给我们分享到的土耳其以安塔利亚为主，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用公筷呵护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或往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想说却还没说的。
6: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5: 还很多。
7: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8: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9: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0: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7: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1: 一艘船沉入海底。
6: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2: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9: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3: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7: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世间最珍贵的热爱，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热血沸腾，而是择一世终一世的全力以赴。我们这一生总要为一件事情拼尽全力，不问浮华，不惧路远，沉下心，扎下根，沉住气，往前行。对于备考的少年而言，这场奔赴就是青春里最盛大最纯粹的坚持，全力以赴，哪怕前路漫漫，也愿意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是偶尔疲惫迷茫，也始终不肯轻言放弃，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却依然带着初心奔赴远方。没有凭空而来的荣光，所有闪闪发光的未来都藏在日复一日的全力奔赴里。不必焦虑结果，不必惶恐未知，认真地走好每一步，用心地做好每一件事，就是最好的答卷。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要数每年到了考试季最忙的人，除了应届的考生们，要数中考高考固定 NPC 张韶涵了。流水的考试，铁打的张韶涵，作为电子陪考人，他早就等着火力全开了。这些年他的励志歌曲已经成了考试季应援视频的背景音乐，网友们甚至整理了这些歌曲的应用场景，你来听听看够不够燃呢？当走进考场时斗志昂扬，必须要唱的歌是破茧，抬头乱语战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

当交警一路奔驰霸气护送忘带准考证或者是走错考场的考生，一定会想起篇章。每当我悲伤过，已被暴雨淋过。

0: 我作伴。
1: 跨越人生，单曲循环。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当考试季来临，哪些歌手、哪一些歌曲是最忙的呢？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些电子陪考人。如果我说每到考试季最忙的就是张韶涵，你一定不会有异议吧？从许多年前，《隐形翅膀》是我们成长的阅历。

甚至还有翻唱自赵雷的《阿刁》，也是一种呐喊，那是少年们滚烫的青春独白。张韶涵绝对是考试季最忙的歌手之一。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有时候不得不说，听到这些高燃的歌曲，也会点燃大家心中的斗志和勇气，它甚至是考生们攻克难关的底气。那接下来再为大家送上几首考试季的战歌。所谓的考试季战歌，从来都不是嘶吼的激昂，而是千万个平凡的日夜里，用坚持、沉淀、自愈、奔赴的青春回响，以音乐为序，陪所有备考的少年褪去焦虑，稳住心神，执笔为刃，从容迎战属于自己的山海征程。愿你心有笃定，步履坚定，以全力奔赴，迎万丈荣光。接下来这一首致敬每一个咬牙坚持全力以赴的备考少年，所有的执着与坚守都不负韶华，终得圆满。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考试季的战歌。风始于微末，功成于沉淀。备考的日子大都是安静且枯燥的，没有轰轰烈烈的奔赴，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是天未亮时的晨起诵读，是深夜独处的潜心刷题，是反复纠错的耐心打磨，是无人问津时的默默耕耘。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及时的结果，付出的努力仿佛石沉大海，但是青春从来就没有白走的路。每一笔书写，每一次思考，每一回坚持，都在悄悄地积攒力量，都在为未来的绽放铺垫根基。就像这首在考试季常常会听到的歌曲《起风了》，我们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少年的梦想从来都是热烈而纯粹，我们熬过无人知晓的孤独，扛过不为人知的压力，只为了奔赴心中那一片滚烫的远方。考试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点，却是青春最珍贵的淬炼。那些伏案苦读的时光，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夜，终会化作底气，让你在考场上从容不迫，在未来的路上步履铿锵。沉下心来，稳住节奏，在沉淀中积蓄力量，在静默中等待花开。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时

0: 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在备考路上，最磨人的从来都不是堆积的习题，而是心底挥之不去的焦虑与内耗。我们会因为一次模考的失利而怀疑，会因为进度落后而心生慌张，会因为未知的结果辗转难眠。我们总怕努力白费，害怕遗憾收场，害怕辜负自己，辜负期待。但其实人生所有奔赴本就是平凡且坚持的过程，没有谁的成长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谁的梦想唾手可得。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日，那些跌跌撞撞的摸索前行，都是成长最真实的模样。这首《我们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送给正在焦虑正在迷茫的你，放下过度的紧绷，不必和别人攀比，不必为未知的未来惶恐，你只需要专注当下，做好眼前的每一道题，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路，慢慢来，稳一点，所有的焦虑都会在脚踏实地的努力中慢慢的消散。等到再来回想这段时光的时候，你会不会说一句，我们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如果说沉淀是备考的底色，那么热爱与坚韧就是青春最耀眼的光芒。我们都曾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在压力中咬牙坚持，在挫折中重新站起。备考的路上有疲惫，有迷茫，有想要放弃的许多瞬间，但是更多的是不甘平庸的倔强，是奔赴理想的滚烫。所谓考试季的战歌，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呐喊，而是一次次跌倒之后重新出发的勇气，是疲惫之后依然坚守的执着，是哪怕前路未知也始终不愿认输的倔强。就像逆光而行的少年，不惧黑暗，不畏风雨，向着光亮奋力奔跑。请相信你所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被辜负，你坚守的每一个梦想都将开花结果。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备考即战歌，在独自奔赴梦想的路上，我们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是清晨温热的早餐，是深夜不灭的灯火，是老师不厌其烦的讲解，还是家人默默无声的陪伴。这些细碎的温暖藏在备考的每一个日夜，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底气。我们都是追光的人，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滚烫的未来，奋力奔赴，步履不停。考试季的时光辛苦却珍贵，疲惫且滚烫，它见证了你最自律的模样，记录了你最执着的青春。当你回望这段岁月，一定会感谢此刻全力以赴不曾放弃的自己。不用急于求成，不用焦虑结果，时光从来不辜负每一个用心赶路的人。你只管默默的生根，静静的等待，时间就会给你最公正的答案。愿所有追光的少年终与光同行，终得所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历经沉淀，熬过迷茫，坚守热爱，终要奔赴属于自己的战场。备考的旅途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苦行，而是一边仰望星空，一边脚踏实地的成长。我们总是在题海中低头生根，却也始终心怀仰望，眼底藏着滚烫的星光。青春最好的模样，就是深知前路漫漫，却依然心怀期许，步履不停。那些日复一日的坚持，那些咬牙坚守的时光，都是为了奔赴心中的满目晴朗，为了触碰属于自己的璀璨星河。考试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局，而是少年与自己的一场温柔对决，一次盛大的成长。它磨砺的是心性，沉淀的是底气，成就的是更好的自己。不必畏惧未知，也不必纠结得失，全力以赴过的青春本身就自带光芒。此刻的你或许仍有忐忑，仍有不安，但是请记得，你所有的生根皆有意义，你所有的坚守皆有方向。愿你落笔从容，解题顺遂，不负年少一腔热忱，不负日夜深耕的自己。也愿你合上笔的刹那，有清风拂面，有星河为伴，有全力以赴之后的坦荡与荣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清风拂盛夏，星河拂远方。我们生来平凡，却因为坚持而闪闪发光。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期考试季战歌，但愿它能抚平你备考的疲惫，安定你浮躁的心神，给予你前行的力量。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之前说林宥嘉唱歌是游走的状态，其实想说王若琳她更是，她的慵懒倒是没有说像林宥嘉那种带一点迷幻的感觉，那种骨子里就透出来的懒懒的味道，不需要任何装饰，她就是本身爱这种感觉，所以表现出来的懒的唱法，尤其是让你听得非常舒服和自然，也算是到了一定境界吧。下一首歌来听 Emily 啊，这首 Big Big World。 I'm a

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听一首萧敬腾的《每天一点心》，这个歌呢是音乐人陈少琪为萧敬腾来量身定做的，灵感是来源于陈少琪觉得恋人之间需要多用心为彼此创造一些心意才可以为爱情保鲜的道理。而他也曾经在微博揭秘过这个歌的录制过程，说萧敬腾一个人在8个小时内录了无数轨，还调侃说录音当天没有下雨。好吧，每天一点心送给正在热恋的情侣。

0: 都有他的故事。
1: 福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听一首陈晓东的歌，这个歌叫做《风一样的男子》。我记得这个歌发行之后，当年很多人的 QQ 签名或者是说 QQ 名就改成了这个名字。在99年环球唱片时期发行，也是陈晓东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99年也算是他正准备要爆发的一年。这个专辑发行后的下一年，他的《比我幸福》

就把他的事业推上了最高峰，再下一年他就登上了春晚舞台，随后几年也是接通告接到手软。而这个时期陈晓东也算是那一代美男子的代表之一了吧。来听这首《风一样的男子》。

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其实很多烦恼困苦都是因为从自己的角度、环境、努力思考和感受有关。如果你真的可以从对方的经历背景角度去思考感受，很多问题就自然而然化解了。心理学教授的指导意见说，如果你一定要把一件事情给想通，那就直接从对方的角度去想，会是最快最有效的想通途径。当然希望你没有烦恼，如果有的话试试看用这个办法。下首歌来听余佳运，九月底。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爱着梦。
1: 苏运莹呢，也被叫做是田园天使般的干净纯洁。我是向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也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了，来自 Beyonce 的 Listen。 这首歌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提名，也是电影《追梦女郎》的插曲。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来自近几年很火的一支乐队，治愈系，不那么摇滚，还带一些暖男气质，鹿先森乐队，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首歌的和声是真的很好听，来自刘若英和黄韵玲的《听是谁在唱歌》。我记得上大学那一会儿，有一次班会要女同学出一个唱歌的节目，最后我们就排了这首歌。真的，如果是年会节目，老板要你们唱一首歌，我觉得二声部三声部这个歌都很适合。下一首歌来听谭咏麟《爱的根源》。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下一首歌。这是两位音域较宽、歌路也超多的女歌手戴爱玲和阿令，我不离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6: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7: 现在吧，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8: 双休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9: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0: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6月17号15点27分发布重要提醒，预计6月17号到23号，我市将有持续降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及雷电，累计雨量北部40到80毫米。

0: 南部80到120毫米，五峰、宜都、枝江局部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8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到60毫米。建议防范连续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以及对中考和端午假期出行的不利影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上是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的活动举行，是安委办发出倡议，学习应急技能，主动排查隐患。全市红色故事讲解员和英烈讲解员大赛举行，追寻红色印记，汲取奋进力量。中考考点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启动，乐购西林火热开启家电餐饮跨界促销。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和您一起关注，对严重失信主体一票否决，首个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发布。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人生的盔甲不止在考场淬炼。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16号，宜昌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的活动举行。今年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围绕这一主题，活动现场设置了安全管理成果展、安全知识小课堂、应急技能演示等环节，并为5名发现并及时上报安全隐患的企业一线职工发放内部报告奖励，为1名举报生产安全事故瞒报行为的市民颁发30,000元社会举报奖励。活动现场还宣布成立宜昌市安泽险事故预防服务中心，标志着我市在运行市场机制、强化安全生产治理方面迈出新步伐。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面向全社会发出安全倡议，号召全体市民树牢安全意识，学习应急技能，主动排查隐患，共同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为建设平安宜昌贡献力量。倡议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也是幸福生活的基石，广大市民要主动争当安全知识的学习者，积极掌握生产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燃气安全、防溺水及防灾减灾等知识，真正做到知危险、会避险。同时要争当安全规则的践行者，从自身做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规范用电、用气、用火，杜绝违规作业和占用消防通道等行为，让安全习惯融入日常生活。倡议进一步强调，每位市民都应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主动排查身边的安全风险，对发现的非法生产、违规储存、堵塞生命通道等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共同织密安全防护网。此外，还要争做安全文化的传播者，将安全理念传递给家人、邻里和朋友，尤其要关注老人、儿童的安全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活动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主办，市应急管理局承办，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市重点企业、社会救援队伍等单位200余人参加，接受群众咨询近1万人次。6月11号，以追寻红色印记，汲取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宜昌市红色故事讲解员和英烈讲解员大赛在宜昌博物馆举行。40名参赛人员以声为媒，以情成志，深情讲述宜昌的红色故事、英烈壮举与时代新貌。大赛分为志愿组与专业组2个组别，参赛选手有退役军人、教师、学生等群体，也有来自全市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博物馆、烈士纪念设施等单位的专业讲解员。 比赛现场，选手们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让英雄形象跃然眼前。新时代

0: 爱的红色故事直抵人心。本次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主办。6月15号，宜昌中燃启动中考考点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对全市所有中考考点的学校食堂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用气安全。工作人员先后来到宜昌市第16中学、宜昌市外国语初级中学北山校区，重点对食堂燃气管道、阀门、灶具、报警装置等设施进行细致检测，全面排查设备老化、漏气、管道隐患等风险点。宜昌市外国语初级中学北山校区食堂经理郑贵阳表示，如考试期间出现燃气安全隐患，学校将自动启动应急预案，并配合中燃安全员及时处置。宜昌中燃非居主管王艳军介绍，目前全市所有中考考点燃气安全检查已全部完成，结果均无异常。6月16号上午10点，西陵区正式开启乐购西陵实享好礼活动。没有复杂规则，不用熬夜秒杀，只有家电消费加餐饮惠民的跨界促销。买家电、买数码产品就能兑换餐饮券，把家电消费的客流直接变成餐饮门店的烟火气，实打实让市民得实惠，让商户增营收。
1: 活动开展期间，市民购买家电、数码产品或智能家居，只需将发票上传至我的宜昌 APP 活动专区，就能领取无门槛餐饮消费券，消费满2000元领200元，满4000元领400元。
2: 参与本次活动的家电企业一共有32家，参与核销的餐饮企业一共有29家。
1: 只需一笔消费便可享受实惠，活动刚上线便吸引了不少市民。
3: 我买的是一款4000块钱的电视，送400块钱的餐饮消费券。我有了这个消费券以后，我可以带着家人可以在宜昌馆子去消费，觉得特别划算。
1: 餐饮券申领活动从今天开始到6月30号23点59分结束，领到的消费券在7月31号前都能使用。
4: 但整618暑期经济到临，餐饮消费券针对于我们手机、电脑还有数码品类会有很大的助力，预计的话大概会产生20%的增量。
2: 通过定向发放餐饮消费券，将家电消费客流精准地引至本地的餐饮市场，带动餐饮客流和销售额的双向提升。
0: 6月15号，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在江西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开赛。赛事中，宜昌姑娘刘亚飞、冯雨飞与队友紧密协作，代表湖北队一举摘下女子50米步枪3种姿势团体桂冠。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射击协会主办。作为年度中国射击单项最高级别赛事，其是检验国内射击水平、选拔优秀人才的重要平台。赛事共吸引全国30支队伍、375名高水平运动员报名参赛，汇集了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等顶尖射手同台竞技，共同角逐最高荣誉。在50米步枪3种姿势团体比赛中，由宜昌市体育运动学校培养输送的宜昌籍运动员刘亚飞、冯玉飞和队友一起代表湖北队出战。他们沉着冷静，奋力拼搏，最终以1762环的总成绩夺得冠军。今年4月，刘亚飞、冯玉飞也是和队友一起代表湖北队一举摘下2026年全国青少年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女子50米步枪3种姿势团体桂冠。高考过后，一股摘镜热席卷而来，不少考生为满足特殊专业报考要求或者提升生活便利，扎堆前往医院咨询近视矫正手术。医生提醒，近视矫正手术并非人人适宜，术前需完成全面眼部检查，根据个人眼部条件两眼定制手术方案，切不可盲目跟风。
1: 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0: 改善视力的人群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报考军校、公安、飞行等对裸眼视力有严苛要求的特殊专业考生，属于应考刚需型，另一类则是追求生活便利与形象提升的生活质量改善型。
1: 因为我是准备报军校，除了视力不达标，然后其他都已经过关了，就算不去考军校这些的其他专业的话，就也有很多近视的限制，然后如果说去做一个近视手术的话，就是说无论是学专业还是说以后出去接的话，就会有更多机会。
0: 医生介绍，近视矫正手术不是每个患者都可以做，而且目前主流近视矫正技术有很多种，也并非价格越高就越好。学生应在充分检查的基础上选择合适方式摘镜。
2: 根据孩子的眼部条件、厚度还有角膜的形态，选择不同的手术方式。戴软性隐形眼镜要停2周以上，戴角膜顺镜需要停3个月以上。因为戴隐形眼镜或者角膜顺镜，它会影响角膜的形态，所以呢，我们要等它角膜的弹性形态完全恢复正常，我们才给它做手术。
3: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记者日前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我国首个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正式发布，标志着民生计量监管从传统器具管理向现代化信用治理迈出关键一步。集贸市场是城乡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场所，计量问题频发的本质在于经营主体诚信缺失。目前全国已有约2.7万家集贸市场，涉及经营户约200万家。在如此庞大复杂的交易场景中，短斤缺两等行为不仅侵害消费者权益，还影响了市场整体诚信环境。新出台的规范建立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管理、器具管理、行为规范、纠纷处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处置等6个1级指标、15个2级指标。根据规范，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遵循公益性原则组织开展，主要服务政府管理。规范对评价申请、组织实施、结果异议处理、确认结果、评价频次等全流程作出统一规定。评价结果分为 ABCD 4个等级，用于对集贸市场实施差异化监管。同时规范对诚信商户给予便利和激励，对严重失信主体实行一票否决和联合惩戒，体现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导向。规定的出台将推动集贸市场计量监管从过去的管器具向管主体、管信用转变，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转变。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在部分省份开展试点，让诚信成为集贸市场运行的基本准则，切实守护好老百姓菜篮子里的公平。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当前我国互联网广告产业快速发展，已形成数据驱动、技术赋能的复杂生态，但互联网广告轻创意、重炒作等旧问题仍然存在，滥用人工智能、过度追求流量等新问题不断凸显，急需从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的高度系统治理、全面治理。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这一创新理念，系统部署健全监管制度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强化重点领域监管，提升监测技术和执法能力，加强价值导向引领等5方面治理任务，为推进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明确了方向。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市场监管总局按照管长远和立当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将加强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作为突破口，依法从严打击

0: 以群众反映强烈的互联网广告违法行为，切实维护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为推进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其他方面的工作打牢基础，营造良好氛围。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重点任务，围绕强化广告导向监管，加强直播电商广告监管，规范人工智能生成式广告，整治弹窗广告顽疾，规范矩阵式广告投放，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等六个方面，细化工作任务，聚焦突出问题，精准发力，全力维护良好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记者日前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主要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试点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权威可信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电子营业执照在其中扮演了信任基石和技术抓手的关键角色，具体体现在三个真：一是有效核验真人，从源头杜绝冒用。餐饮经营者入网时，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由其法定代表人完成经营主体身份认证和电子证照精准授权，确保了经营主体身份和意愿的真实性，有效拦截了套照入网的行为。二是有效核验真证，实现信息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真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照假证入网。三是有效核验真店，推动监管全程可控。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打通了监管部门、平台与商户间的数据壁垒，推动资质校验自动化、信息核查标准化、日常监管动态化，实现了全过程监管，让每一家入网门店可查、可管、可控。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强对试点经验的总结梳理，进一步完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建设和数据对接，推动电子证照授权管理、合规、公示证照相关生成以及证照信息动态同步等功能建设，构建证企数据交互机制，推动平台提高入网审查的效率和精准性。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听一听三峡日报评论：人生的盔甲不止在考场淬炼。上一周，2026年高考正式落幕。这场考试考验的是学生多年的书本学识，能定格一时的学业成绩，但是无法衡量一个人的人生厚度。远安板凳男孩方宇翔的经历恰好印证了一个道理：人生的盔甲并非只在考场淬炼而成，而是在亲情陪伴与生活磨砺中慢慢成型。方宇翔2岁半时因车祸失去双腿，家人原本可以送他去特殊教育学校，但母亲陈银莲选择让他融入普通校园，直面生活。孩子终究要适应社会，而不是让社会来适应他。就是这样一句朴实的话，让这位母亲一坚持就是10多年。这些年来，陈银莲日复一日为孩子做饭、送餐、接送，从未间断。他无法为孩子隔绝所有风雨，却化作最坚实的后盾，陪孩子直面磨难。在母亲的影响下，方宇翔也是格外硬气。他放弃容易磨破伤口的假肢，就靠两只板凳代步，独立爬楼，主动谢绝学校的特殊照顾，就凭着一股韧劲儿咬牙坚持。高考结束，母子在校门口紧紧相拥，这一幕是16年互相陪伴、彼此支撑的最好答案。一般朴素动人的家庭教育并不是个例，而是高考季里动人温暖的风景。 湖南新化考生贺永辉自幼患有足疾，高考最后一天，年过六旬的父亲

请贺秀堂徒步数公里山路，辗转三小时大巴，只为了给孩子送来八个自家的土鸡蛋。走出考场的贺永辉默默地剥开第一颗鸡蛋递给了父亲，无言的动作里藏着最真切的懂事。班主任说，他常年静心伏案，刻苦自律，而这份踏实正是从父亲勤恳走路、踏实过日子的模样里学来的。还有湖南祁东的单亲妈妈魏云贵，被大家称作是扛楼云姐。16年来，她靠着扛水泥、搬建材的苦力活，独自拉扯一双儿女长大。常年繁重的体力劳作让她的双手布满老茧和伤痕。女儿高考时，她买下人生第一束花，静静守在考点外。女儿也曾在作文中写道，母亲的辛苦藏在汗湿的衣衫里，藏在磨破皮的手心里。其实母亲的吃苦与坚持早已悄悄滋养着女儿的成长。三位普通的父母没有高深的学问，也给不了孩子优越的生活条件，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日复一日的踏实生活，默默陪伴，最终完成了最扎实的家庭教育。反观当下，很多家长一味追逐分数，却忘了最好的教育藏在烟火日常的一言一行中。高考是知识的检阅，人生是品格的长考。分数能决定孩子进入哪所大学，而父母言传身教带来的踏实、坚韧与感恩，才是支撑孩子走过漫长人生的底气。愿每一位少年都能读懂父母耕耘的辛苦，在平凡的陪伴中练就属于自己受用一生的人生盔甲。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提起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

0: 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那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呢，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自己的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因为不想辜负，所以我们读书来增加生命的厚度，我们旅行来增加生命的广度，我们和形形色色的人聊天来增加生命的包容度。现在的你生活在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如今的生活和你多年前的想象是不是一致呢？曾经我们关于未来自己生活的地方都有过各种各样的想象，有的人呢向往大城市的繁华，有的人渴望小城市的安宁，因此年轻的我们忙忙碌碌，你追我赶，后来才发现你呆腻了的地方是别人渴望的远方，而你心中的远方不过是别人脚下平凡的土壤。中国地大物博，南北差异大，不管是气候还是人的性格、生活、日常、饮食等等，都是大不相同。有的人出生在北方，但是却生活在南方；有的人在南方长大，却在北方成家立业。那不管你是住在南方还是北方，那都是我们的祖国最美丽的地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读的第一篇文字，叫做《南方落雨，北方落雪》。
3: 雨总是落在央青色的南方，落在姑苏寒山寺、徽州西地村，落在秦淮河的灯影里、富春江的柔波上，打湿了竹叶、荷叶、稻叶、柳叶、鱼鳞瓦、油纸伞、乌篷船、青石桥，打湿了衡山、庐山、黄山、峨眉山、雁荡山、太湖、洪泽湖、洞庭湖、鄱阳湖，还有白娘子的断桥、李煜的雕栏、唐伯虎的桃花、温庭筠的青山。黄梅时节家家雨，寒雨连江夜入吴，巴山夜雨涨秋池，这是南方的雨啊。在江南三月杏花村一蓑纷飞的细雨中，那清甜婉转的黄梅调让人想起南方故乡的炊烟牧歌与青梅竹马，还有那清清甜甜的黄梅子、黄梅雨、横梅戏。南 南方落雨的时候，北方总是落雪，雪落在赭黄色的北方，落在长安马嵬坡，黄河风零渡，落在乾陵黄土原下，边关烽火台上，覆盖着平遥老宅、大寨梯田、草原敖包、黄土窑洞，覆盖着三边、三秦、三晋、雁门关、嘉峪关、准噶尔、查达木、克拉玛依、锡林浩特，还有渭河、黄河、塔里木河、天山、昆仑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大雪满弓刀，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落黄河静无声，飞雪连天射白鹿。这是北方的雪啊，在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天空下，秦腔总是如狼烟般冲锋而起，那是苦难的生命在呐喊，高亢悲愤的嗓音如暴风雪般抽打的我的脸与心，像刀割一般痛。落雨的南方，柳永和杜牧的南方，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落雨的北方是岑参与王翰的北方，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温暖湿润的气候让南方多流水，正像寒冷干旱让北方多风沙一样，清清流水让南方像桃花般妩媚多情。苏州、杭州、桂林，精致的城郭荷叶一样浮在南方的流水之间，黄梅、西剧、粤剧和那多如芝麻绿豆的采茶调、秧歌调都像南方甘蔗一样甜。风调雨顺的气候让南方人民种稻、植桑、酿酒、水纺、丝绸，富足的生活又让南方的才子佳人多如秧歌、蝴蝶。杜十娘乘百宝箱于泗水中，李煜写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便是南方。南方多水多桥多灵藕多莲花，出诗歌出才子出美人。南方茶叶嫩得像春天的心尖儿，瓷器青得像头顶上的一片天，还有徽州大山里白得像白天一样的宣纸和黑得像夜晚一样的徽墨。有了这两样宝贝，唐伯虎与唐后主当然要舞文弄墨。大平原、大草原、大戈壁，在中国的北方，西伯利亚寒流席卷国土的时候，就像一匹骏马穿过暴风雪和沙尘暴，驰骋在我家园上空，驰骋在我瑰丽的想象之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便是北方。不多的雪水融进一条叫黄河的河流，北方的男人站起来顶天立地，更多的是硬汉。秦始皇、李闯王、成吉思汗，发生在北方冰天雪地里的故事，哪一个不令人荡气回肠？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北方天地的壮阔和生命的壮美，注定了北方男儿个性的张扬与心胸的宏大。南北地理不同，肯定要造成生理差异，进一步会在文化、心理、人格上留下影响。例如北方多琵琶唢呐，南方多二胡洞箫。刘德海在北方弹的是阳关三叠十面埋伏，华严君在南方演奏的是梅花三弄二泉映月。当北方的陈忠实、贾平凹在写作《白鹿原》怀念郎时，南方的叶兆言、苏童正在构思夜怀秦伯，妻妾成群。北方和南方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时空，北方在西北风中脚踏坚实的大地，而南方则在东南风中轻飘飘地浮起来。南方落雨，北方落雪，正像北方的雪会一直落下去一样，南方的雨也不会有停止的时候。北方的风雪中，大豆、高粱、小麦、棉花早已收获， 南方的烟雨里水

叶、甘蔗、桑叶正在成熟。北方西北风中的白杨像壮汉冲冠的怒发，南方春雨里的杨柳像美女飘洒的青丝。北方的雪融进黄河里，黄河岸边行走着骆驼与牦牛，南方的雨流进长江里，长江岸边腾飞起孔雀与凤凰。北方的黄河像男人，是龙的子孙，南方的长江像女儿，是凤的传人。黄河、长江最终在茫茫大海上热烈拥抱，那一片无垠的蔚蓝色是北方和南方所共同的向往。因为南方、北方都在大洋西岸，因为南方、北方就在地球东方。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其实每当下雨的时候，都会想起曾经读过的这一篇散文《南方落雨，北方落雪》，因为那个时候它总是出现在阅读理解的赏析里。虽然一面头疼着如何挑选出南方北方的对比词，但是一方面又忍不住感慨南方北方各自的美丽绽放。年少的时候，凡事总是喜欢争个对错，所以总是纠结到底是南方好还是北方好，冬天到底是该下雨还是下雪。多年以后，走过南北

0: 才会发现凡事并不是非黑即白，也难以用对错好坏简单评判。下雨也好，下雪也好，都各有特色，有人喜欢北方的热烈，也有人偏爱南方的湿润。所以呢，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无论是身在南方还是北方，你喜欢的，你拥有的，就是合理的，也是最好的。有些人从小在北方长大，见惯了崇山莽岭，懂事以后便很渴望去南方，去拥抱辽阔的大海。而父母那一代，他们则和我们不一样，不管经历多少年，他们爱的最深沉的都还是自己的家乡，哪怕跟随着儿女去了外地生活，多年之后还是要回到家乡的老屋，守着一个小院，种花种草。接下来我们继续读今天的文字，吴伯骁的菜园小憩。
1: 种花好，种菜更好，花种的好，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可以欣赏；菜种的好，嫩绿的茎叶，肥硕的根块，多晶的果实，却可以食用。俗话说，瓜菜半年凉。我想起在延安兰家坪我们种的菜园来了。说是菜园，其实是果园。那园里的桃树、杏树很多，还有海棠。每年春二三月，粉红的桃杏花开罢，不久就开绿叶衬托的艳丽的海棠花，很热闹。果实成熟的时候，杏是水杏，桃是毛桃，海棠是垂垂连珠，又是一番繁盛景象。果园也是花园，那园里的花种类不少，木本的有蔷薇、木槿、丁香，草本的有凤仙、石竹、夜来香、姜西辣、步步高。草花不名贵，但是长得繁茂泼辣。甬道的两边、菜地的周围、园里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是。说的菜园，就是园里的细地开辟的。果树是围屏，草花是篱笆，中间是菜畦，面积大小不等，都是土壤肥沃、阳光充足、最适于种菜的地方。我们种的那块菜地土肥地整，曾经有人试弄过，算是熟菜地。地的一半是韭菜畦，韭菜有宿根，不要费太大的劳动，当然也需要费些功夫的，只要施施肥、培培土、浇浇水，出了酒就能发出鲜绿肥嫩的酒芽。最难得的是，菜地西北的石崖底下有一个石窠，挖出石窠里的乱石沉泥，石缝里就层层地流出泉水。石窠不大，但是积一颗水恰好可以浇完那块菜地，积水用完，一顿饭的功夫又可以蓄满。水满的时候一清到底，不溢不流，很有点像童话里的宝瓶，水用了还有，用了还有，不用就总是满着。泉水清冽，不浇菜也可以浇果树，或者用来洗头洗衣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比沧浪之水还好。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为了吸肥，大家趁早晚散步的时候到大路上拾粪，那里往来的牲口多，只要动动手，肥源到处有啊。我们请老农讲课，大家跟着学了不少知识。万丈高楼平地起的歌者，农民诗人孙万福就是有名的老师之一。记得那个时候他60多岁，精神矍铄，声音响亮，

0: 说话又亲切又质朴，那老当益壮的风度到现在我还留着深刻的印象。种菜的整个过程随时都有乐趣，施肥、松土、整齐、下种是花费劳动量最多的时候。那时候蔬菜还看不到影子嘞，可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算种的只是希望，那希望也给人很大的鼓舞，因为那希望是用诚实的种子种在水肥充足的土壤里的。人勤地不懒，出一分劳力就一定能有一分收成。验证不远，不出十天八天，你留心那平整湿润的菜畦吧，就从那里会生长出又绿又嫩又茁壮的瓜菜的新芽嘞。那些新芽挑拨的行列整齐，撒播的万头攒动，点播的傲然不群，带着笑发着光，充满了无限生机。一颗新芽简直就是一颗闪亮的珍珠。夜雨剪春酒是老杜的诗吧，清新极了。老圃种菜，一畦菜怕不就是一首更清新的诗。暮春中午踩着起垄建苗或者除草中耕，煦暖的阳光照得人浑身舒畅，新鲜的泥土气息，素淡的蔬菜清香，一阵阵沁人心脾。一会儿站起来伸伸腰，用手背擦擦额头的汗，看看苗建的稀稠，中耕的深浅，草除的是不是干净。那时候人是会感到劳动的愉快的。夏天晚上菜地浇完了，三五个同志趁着皎洁的月光坐在畦头泉边，谈谈社会和自然的改造，一边人声咯咯落落，一边在谈话间歇的时候听菜畦里昆虫的鸣声。蒜在抽苔，白菜在卷心儿，盐碎在散发着默默的香气，一切都使人感到一种真正的田园乐趣。
1: 菜园小记，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们是不是感受到田园的乐趣？那最后要再次向大家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希望他能够在朗读中找到自己的美好，在表达中也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的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5: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那么越王勾践攻吴的复仇计划依靠的是什么兵器呢？当时为了应付连绵不断的战争，各诸侯国都大量的制造了和改进了各式各样的武器。作为短兵相接的主要武器，剑在当时被称为百兵之师。地处东南地区的吴越诸国水网纵横，林草密布，不利于车。

0: 展，因而锋利轻便的剑就愈显其重要了。
1: 相传在浙闽边境有位老者叫欧冶子，听说越王勾践要复仇救国，就对自己的妻子说：
2: 我虽已年迈，不能上战场杀敌立功，但可铸剑救国呀。
0: 于是夫妻俩搭起了棚子，筑起了炉灶，筑起了宝剑。谁知造出来的剑不是太软一卷刃，就是太脆一缺口。这欧冶子啊非常的苦恼。就在这年中秋之夜，月悬中天，妻子捧出了老酒，欧冶子连饮了三杯，不知不觉可就睡着了。就在朦胧之中，只见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站在了云间，高声地喊道：
2: 欧冶子，你铸剑报国，当到秦西山路去，那里有龙水为你淬火，宝石供你磨砺。
3: 哎呀，请问仙翁，这秦西山路在何处啊？
0: 白发老人手指一点，一朵白云变成了一只白鹤，飞到欧冶子身边。老人说了这么一句：啊，骑上千鹤去吧。欧冶子骑上了白鹤，掠过座座的高山，飞过了条条的溪水，终于到了秦西山下。欧冶子举目四望，只见古木参天，绿荫蔽地，湖水涟漪，便大声地叫道：哈哈，好地方，好地方啊。妻子闻声赶紧把他给推醒了，感觉刚才欧冶子啊做了一场梦，于是把自己梦中所见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了妻子。他妻子一听，哎呀，莫不是仙人点化于你？既然有铸剑的地方，我们何不去找一找这秦西山呢？第二天清晨，欧冶子夫妇带着女儿莫邪挑着行李上路了。当他们星夜兼程到达秦西山的时候，只见在两棵千年松树的下边有七口水井，像天上的北斗七星一样排列着，井水寒冽，附近山上满地铁砂。欧冶子看完大笑：哈哈哈哈，天造地设的铸剑宝地呀。于是他就在此砌好了炉灶，架好了风箱，摆好了磨石，开始铸剑了。一天中午，天气闷热，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欧冶子把一把烧红的剑坯从炉中抽出来，放在了墩石上敲打。突然之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只见七条金龙从井中飞出来，绕着宝剑不停地盘旋。这七条金龙依次将口中所含的井水向宝剑喷去，喷完水之后，这七条龙就不见踪影了。不一会儿的功夫，雨助天晴，欧冶子看到宝剑上流光溢彩，不禁举起剑向身边的一块巨石劈去。啪，一声巨响，石头顿时裂成了两半，一把绝世的宝剑嘿嘿横空出世了。一剑挥落巨石分，这虽然只是个传说，但欧冶子所铸的宝剑锋利无比，却是史料可查的。 欧冶子先后

0: 为越王勾践铸造了战炉，淳君、圣爷、巨阙和鱼肠五把名贵的宝剑，并向越国传授了铸剑技术。在东汉元康所撰的《越绝书》里，有一段关于赏剑的传奇，极为引人入胜。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越王勾践闻听薛竹精于相剑之术，就召见他，询问他对这些宝剑的评价。越王让掌管宝剑的人先拿豪曹剑给薛竹看，薛竹看后回答说，豪曹不算宝剑，宝剑要求青红黄白黑五种光芒同时呈现，哪一种光芒也不允许胜过其他的光芒。豪曹虽然已经很出名了，但这方面还有些不足，所以不能算宝剑。越王又叫掌剑人把巨阙拿来，薛竹看过以后说，这还不能算宝剑，宝剑要求金锡与铜调和均匀，现在巨阙上的金锡游离于铜之外，就不能算宝剑。越王又换人拿来了淳君。薛竹听到淳君的名字，仿佛受到了惊吓，一下子就呆住了。
3: 咱们下半集接着说，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0: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他走下台阶，整理好衣帽，再坐下来静静地看了半天，然后拿起宝剑，先用力一震，接着轻轻用手朝剑一扶，最后拿剑向上猛然一挥，只见那剑光滑摇荡，就好像新开的荷花，再看那剑的锋芒灿烂的光辉，就好像天上的星星在缓缓地运行，看那剑的光彩，就好像漫漫春水从水塘溢出，波纹连波纹，看被它砍开的地方，就像高耸的危崖峭壁，看它的质地光泽晶莹，如同刚开始消融的坚冰。薛竹认真地鉴赏了老半天，问勾践说，这是淳君宝剑吗？越王勾践很得意地说，嘿，是啊，有个远方客人估算它的价值，说它抵得上两个带有吉事的箱，再加上1000匹骏马，2座1000户的城池，你说它有这么高的价值吗？薛竹回答，那太不合算了，当年铸造这把剑的时候，赤锦山崩才采到了锡矿，若耶稣干涸才采到铜矿，欧冶子正是借助于众位天神的威灵神采，拿出他全部的才智和技术， 才造出了三把大型宝剑，

0: 秦国去了。他路过楚国的时候，正好楚王从梦中醒来，发现了他，就将他保存起来。秦王听到了消息，向楚王索取战卢剑，没有要到手，就兴兵攻打楚国，还扬言说，只有把战卢剑给我，我才收兵。楚王还是不肯把战卢剑交出来。当时阖闾又用鱼肠剑去行刺吴王僚，吴王僚身披三层铠甲，一般的兵器根本对付不了。阖闾派刺客专诸扮成烧鱼的厨师，把鱼肠剑暗藏在鱼肚子里。当专诸送上鱼的时候，抽出鱼肠剑将吴王僚刺死了。这些都只是在敌人身上小事锋芒，还没有谁把这些个宝剑大用于天下呢。现在赤锦山的缺口已经闭合，落叶溪水深不可测，天上的诸位神灵没有下凡，欧冶子也快死了，所以如今哪怕是用黄金把城装满，用珠玉堆的让河水断流，也已经不能得到这样的宝物了。两个带有集市的箱，加上1000匹骏马和2座1000户的城池，又算得了什么呢？据有关专家分析，湖北江陵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自用剑，与古籍上记载的纯钧剑十分的神似，很可能就是当初欧冶子为越王铸造的宝剑之一，其坚韧锋利足以证明战国策赵策对吴越之剑，肉是则断牛马，金是则结盘扎的描述并非虚言，其做工之精美绝伦，足以证明了欧冶子的铸剑艺术巧夺天工，旷绝千古。中国春秋初期，著名军事学家管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件先进的兵器，那么天下的敌人就会因为这件兵器而丧失和你战斗的信心。如果有两件先进的兵器，那么天下守城的人就不敢再和你对抗。越王勾践正是凭借纯钧剑这样一些精良的兵器，从公元前482年起开始攻打吴国，到公元前473年一举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缢而死，勾践一雪前耻。有人说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凭借精良的作战兵器打败了吴国之后，又北上争霸，横征江淮，成为春秋末期的著名霸主。而勾践剑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者之剑。然而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越王勾践剑为何跨越了2000多年依然毫无锈痕，锋利无比呢？是芸芸中大自然施展了无尽的魔力，还是古人掌握了现代科技也不能掌握的加工手段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有关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啊，还没有说完，咱们呀，明天再说。到这里呢，我也要回答节目一开始咱们所说的问题了，那就是这越王勾践剑其实是礼器而不是兵器。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从剑的化学成分来看，锡的比例增高，意味着呢青铜的韧性它就下降了，而越王勾践剑锡含量是16%，也就是说呀，

0: 把剑呀，它韧度有限，质地呢比较脆，这么说吧，掉地上啊都能摔碎了，是不能够作战或者自卫用的。其二，从剑的装饰性来看，春秋战国的上层社会啊，以佩剑为风尚，就是像孔子啊、屈原呀、这种大文人，也是竞相的佩剑。这些人啊，之所以佩剑，显然呢是作为装饰而非实用。其三，越王剑呢，通身有很华丽的菱形纹饰装饰，使得呀整剑具有极精美的外观，也为本来就脆的剑呀增加了折断的概率。第四呢，这把越王剑可能是调动越王下属军队的信物，是作为信物和礼器而非实用器物而存在的，并且是楚灭越缴获的战利品。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嗯，
1: 突然间我觉得你说话节奏慢了下来。
0: 这个前面的这个音乐啊非常的优雅舒缓啊。
1: 是的。
0: 其实呢首先为什么要选择今天的这个音乐呢？因为今天跟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有关。
1: 嗯，
0: 哎，因为夏至快到了。
1: 是的。
0: 啊，也就是6月21号就是到了夏至了。
1: 对。
0: 现在属于一个夏至未至的一个状态。
1: 对，但其实也很热了嘛，盛夏。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跟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来相关的，同时也和我们刚刚说的夏至，跟大家来讲一些养生相关的。嗯，
0: 没错。
1: 什么话题呢？
0: 哎，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哎，夏至的养生门道，而其中非常重要的这个香的文化。哎，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是
0: 啊，那大家如果对于香文化有非常多的自己的见解，包括想了解的知识，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那今天呢，除了我们两个人其实还请到了一位嘉宾哈，就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去聊传统文化太不行了。
0: 没错，
1: 虽然我今天特地穿上了宋制的汉服，哎，但是也不太行了。那我们请到的呢是，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乡试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潘奕辰老师，欢迎潘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你听咱俩说话那个节奏立刻不一样。我今儿都穿成这样了啊，那我得慢慢说话。
0: 是，
1: 那今天我们请来的潘老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香文化。
0: 没错。
1: 听众朋友不习惯了。哎，那其实除了看我们不重要啊，今天主要是潘老师带来了很多和香有关的这个我觉得除了这种点香的器皿之外还有香，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来看一看啊。
0: 没错，
1: 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好，那我们就先赶紧来聊起来啊。这个前面已经铺垫了很长了，都说香文化，香文化到底是什么是香文化？我觉得就是可能了解的人很了解，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太知道的。潘老师先给我们讲一讲吧，好不好？
2: 好的。香文化呢其实在咱们中国呢有一个特别专用的一个名词，称之为叫香式。
1: 香式。
2: 对，而不是大家可能以前听说过的说香道啊。香道呢它是日本人对于这个香文化的一个称谓。所以呢我想在今天如果我们要这个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呢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概念首先先要搞清楚。那么香式呢，香式文化呢它可以说是浸润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从日常的说要熏衣熏被啊，还有呢熏这个居室，比如说我们这个屋子里有不好的气味呀 还有呢驱疫避秽啊，另外呢你像这个宗教啊，这种祭祀，这个大家都知道。另外呢还有呢你比如说医疗，因为所有的香料，所有的天然香料啊它都是药，所以说所有的我们点的这些香它都是药，都有这种药用价值。因此古人呢还用这个香呢来疗疾
1: 啊，疗疾。
2: 对，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贵族士大夫阶层，还有就是像现在我们的一些精英阶层，他对一些高级香品的赏香品香。所以说它的作用真的是遍布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是，而且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对于自己的生活品质都是非常有追求的，而且对于气味是非常敏感的。
2: 是的，
0: 很多人都习惯在家比如说点一个香薰啊，甚至有更懂香文化的朋友们会在家里面去燃香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是一是为了养生，二是为了提高整个的这个生活品质。
2: 是的，
0: 确实你处在一个气味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的心情也会非常的愉悦。
1: 说到这儿哈，就是你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就发来了很多的这个评论哈，像这阳光说了，就我经常会用薰衣草啊、沉香、茉莉、罗勒、玫瑰。

0: 对，安息香等等，宁心静气，以养主心。
1: 嗯
0: 啊，还有刚看有朋友说的是，哎，这个绿野仙踪说了，我最常用的香源啊是精油。
1: 哎，
0: 所以就说到一个问题了，就包括我们去做这个的时候，就发现现在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他更多了解到其实是香水。
1: 啊、对，
0: 精油、嗯、好像反而对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香式啊，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种香文化，不是特别的了解。
1: 没错，包括特梅普说的，说、嗯、香道也太雅了，而且这个历史比精油它长太多了，确实是这样啊。
0: 所以说，真的就像大家想的这样吗？就是香式啊，包括香文化，就离大家会很远，它就属于精英阶层，老百姓够不到吗？
2: 嗯，完全不是这样的。嗯，首先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哈、嗯、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东方的用香文化和西方的用香文化它们的区别。那刚才呢，那个主持人也说了，说你看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用的都是香水啊、精油啊，
1: 嗯，
2: 其实这些呢，它都是西方人的用香方式，
1: 嗯，
2: 那它都是把这个天然的植物中的这些芳香的这种物质呢，用一种蒸馏的方式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呢，我们闻到的这个精油是不是非常浓郁？
0: 是的，
2: 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香水，我们用香水的时候呢，因为它虽然是有这种用酒精让它发香、
1: 嗯、
2: 啊发散出来，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你喷完香水早晨起来，你可能还嗅觉还比较灵，但是一到晚上的时候、
1: 那个、就没有味道了。
2: 你可能都已经闻不到自己身上的味道，
0: 对
2: 对吗？但是别人闻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香很香、
0: 嗯、
2: 对吗？所以说其实太过浓郁的香会麻痹我们的嗅觉。
0: 哦，
2: 时间久了以后呢，那会让你的嗅觉呢就不灵敏。
1: 哎，还真是这样。就比如说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嘛，比如说这个、嗯、比如说大家现在都有喷香水的习惯，而且一个香水你闻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会到后面就会觉得，哎，这个味道变了，而且这个味道
0: 闻不到了，
1: 对，闻不到了，而且就自己就不太习惯了，嗯、你就想换一个。
2: 是的、
1: 嗯，
2: 而且你去买香水的时候，你是不是最多也就是闻3到4款，后边你就已经无感了？
1: 对对对，
0: 是的。
2: 所以说，我们人呢，尤其是我们东方人，我们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身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因为我们的皮肤毛孔是很细腻的，
0: 嗯、
2: 它不像西方，而西方人呢，他的生理结构说他要吃肉食，哎，他吃肉食，然后身上会有一些那个异味，
0: 对，体味会相对重一些、
2: 啊。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需要有一种物质来去遮盖体味。
1: 嗯，
2: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它并不适合我们东方人，
0: 嗯、
2: 因为我们东方人呢，我们古人崇尚的这种对于香的这种审美呢，它其实清扬的、优雅的、内敛的。
1: 嗯，
2: 你看我们古人是用什么呢？我们是用花露，我们是用香膏。
0: 嗯，
2: 哎，我们用的呢，啊，包括香包，还有这个香牌、香珠，它所有这个香气都是非常缓慢的、优雅的那种散发。然后呢？
1: 就没有那么直接，
2: 没有那么直接、
1: 啊、
2: 而且会让你呢这一天都能保持一个很灵敏的这种嗅觉、
1: 嗯、
2: 而且别人走进你的时候呢 也是似有若无、
1: 哎、
2: 而不是说是那种很侵略性的直接逼入别人的鼻腔，
0: 是的，
2: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哎，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也能体会到啊，就是从我们这个东方文化，就包括咱们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嗯、就中国人讲究的是含蓄美，
2: 是的
0: 啊，它不
2: 内敛的，
0: 对，它不像这个特别有压迫性或者特别进攻性的那种香味，它
2: 是的。
0: 如果我们家里面去点香，因为我是挺喜欢这种香的啊，我在家里面会点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跟精油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会让你一下子闻到。
1: 嗯，
0: 哦、啊，就大家你如果去在家里面点一个那种精油，你就会很快的闻到它的味道。
1: 它那个气味得是慢慢慢慢扩散到整个屋子的，
2: 是的。
1: 但是，就是你比如说那个香薰点完之后，你会觉得离得近的时候，哎，这块味道特别浓重。但是点香的话，你会感觉整个屋子都是有那种味道的。
0: 对、嗯、但是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就发现啊，就是香的这个味道，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香式文化的这种香的味道，
1: 嗯，
0: 它你能看到它的名字都很雅致，
2: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味道跟你想的就是精油那种味道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比如说它特别的具体化啊，玫瑰就是玫瑰味儿、
2: 嗯，
0: 薰衣草就是薰衣草味儿、嗯，但是香好像不是，它的味道比较复杂，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接受不了，他觉得好像总觉得有一股药的味道，
1: 嗯，
0: 是这样吗？
2: 首先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所有的香料都是药，
0: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在中药房你能够闻到的那些很 强烈的那种气味，其实都是我们的香料。
0: 嗯，
2: 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煮药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煮中药的时候，你可能闻到的所谓。

0: 那些药味儿，它也是都是芳香的香料。
1: 嗯，
0: 哎，所以说可能就让我们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香料是不是就是药？它确实是药，它确实就是药。
1: 嗯、
2: 好、
1: 嗯，
2: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哎呀，非常的儒雅，非常的像刚刚的开场音乐一样，非常的温柔舒缓啊，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养生当中的香的门道。
1: 是的，哎，
2: 西方呢，它比如说香水也好，精油也好，它都是从比如说各种鲜花呀，还有这个草里面提纯出来。它提纯玫瑰，它就是玫瑰；提纯薰衣草，就是薰衣草。而我们中国的香文化呢，我们其实讲究的是一种融合，是一种和合。就是我们其实最推荐的是和合香，也就叫和香。这个和呢，不是人一口的那个和，是和口和的那个和，就是你和我的那个和。那么这个和它是有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它这里边呢，你是你，我是我，但你们两个人，咱们是一个 team， 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还可以去完成一个工作，但是我不能永远不能变成你，你也永远不能变成我，而我也有可能还有佐治你的这种效果，
0: 其实就是让整个的香味更加的多元，更加的丰富。
2: 一个是香味的一个多元丰富立体，另外呢它有一个就是功效，它还有一个功效，
0: 就我们说的养生的功效。
2: 对，也就是说就像我们日常喝药是一样的，我们的药方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
0: 药
2: 哎，君臣佐使，对不对？那我们香呢也是一样的，一定有一个是君药，君臣佐辅。我们这个辅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所有的香料其实就是那个使的作用，就是这个使者的这个意思，它是打通经络的这个作用。而那在我们所有香里呢，因为它所有都是香料，所以就没有这个使，我们就把它变成辅。辅是什么？就是一些辅料。一些辅料，比如说我们在做线香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粘合剂。比如说我们都是用的天然的榆树皮、楠木粉，或者一些其他的白鸡汁什么的。或者是炼蜜，就是做香丸的时候，我们加的是炼蜜。所以这些呢，它其实就是辅料的这些作用。因此呢，就是所有的天然香，它全部都是由天然的这种芳香的植物，这种药性作用的植物所组成的。而你不能说，有些人说，哎，我就根据我的想法，我想闻什么就闻什么，那是不其实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单方，你闻的越多，它其实是偏性会越大。
1: 对，
2: 因此呢，我们要想平和，我们一定要用合香。好的合香一定会让你，就像我们吃白面的馒头和大米饭一样，它没有那么多的偏性，你日常天天用天天吃，对你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说我爱吃榴莲，我爱吃辣椒，我爱吃什么，你天天抱着它吃行吗？肯定是不行的，
0: 就是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
2: 对，它一定是平和的、中和的，这种平缓的啊，中庸的，它才是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
0: 没错，你看绿野仙踪就说了，那这样听来，东方香应该是老少皆宜的。
1: 是的，
2: 那一定是的。因为也有很多人说我们家有那个什么几个月的宝宝呀，还有比如说我家有老人啊，或者说我家有病人啊，可不可以用？我就想跟你说，就是说这些人他们能去到大自然森林里吗？可以去公园里闻各种花香吗？哎，如果可以的话，那你就可以放心的使用，因为它其实都是天然香料，只是它是人为的，我们把各种植物
0: 混合起来，
2: 我们并没有经过各种这种提纯加工，我们只是把它碾碎，然后刨

0: 去它的一些负面的这些功能，我们叫炮制，
1: 嗯，
0: 然后把它合在一起，做成线香或者香丸或者香粉，哎，所以说它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2: 没错，
1: 就有很多的男士啊，就是他可能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很甜的或者很浓的那种花香，
2: 是的。
1: 就我父亲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我要点香薰，他就会觉得哎太冲了，
2: 嗯，
1: 但是你要是点一根这个香，哎，他就觉得这个味道还行，他能接受，
2: 很雅致，
1: 对，就是没有那么的让他觉得，哎呀，一下就扑到鼻子里面来了，
2: 没错，
1: 他觉得进攻性就少一些，
2: 嗯，
1: 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尝试着哈，
2: 哎，
1: 去给自己的父母
2: 送一下，嗯，
1: 对，哎，哎，看我们先看看这个大家的评论哈，
2: 没错，
1: 这个有朋友一直在说，说是其实应该科普，就是因为科普多的话，大家可能才会了解到我们中国的香文化，
0: 是的，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养生的事情，说这个饮食呀，在夏天呀，要清淡制软，要易于消化，一定要这个不能太贪凉，不能喝太多的凉水，
2: 嗯，
1: 对，其实我们的节目在后半时段也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其实中国的这个很多文化，它跟养生啊，
2: 它
1: 都是离开的，
2: 对，结合在一起的，
1: 啊，对，融会贯通的。包括我们在夏天应该点什么样的香，
2: 嗯，
1: 然后我觉得其实可能在各个地方，就比如说我在客厅，还有在书房或者在卧室，可能点的香它也都不一样。
2: 嗯，
1: 那今天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讲啊。
2: 是的，那刚刚说到了这个有不同的香的这种制法，那接下来呢，
1: 嗯，
2: 潘老师能不能跟大家先科普介绍一下，我们在日常用香的过程当中能用到的有哪些的不同的香呢？
0: 首先呢，跟人这个关系最大的，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
2: 嗯，
0: 可能这种忙碌啊、焦虑啊，然后现在很多人都睡不着觉，
1: 嗯，
0: 对不对？现在这个失眠，
2: 对，
0: 哎，这个失眠的问题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选择那种呢，就是引气下行，可以让我们放松啊，这样的香。因为香嘛，它其实是配方是不一样的啊，不同的配方它有不同的这种功效。那我呢，其实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些香。
2: 潘老师今天带来了非常多种类的香，跟大家来科普展示一下。
1: 嗯，
2: 现在拿出来的这个是，
0: 是这样的啊，
2: 嗯，
0: 我这个第一个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款线香，因为这个线香呢，我们这是21厘米长的，
1: 嗯，
0: 我们说古法的这个香呢基本上就是七和七的倍数，
2: 嗯，
0: 就大家记住啊，就你在外面去买香的时候，一般七呢就是便携装，就是咱们一般自带的，
1: 嗯嗯，短一点的，
0: 啊，短一点的，
2: 哎，短一点
0: 可以带着，然后14、21一般就是咱们
2: 可以家用的
0: 居家啊，然后28以上的，
2: 嗯，
0: 你可能可以供奉啊，可以什么的哈，
2: 嗯嗯，
0: 那今天我们带的这个就是二十一厘米的，这个香叫梦田香，
2: 嗯，
1: 梦田，哎，你听这名字，
0: 哎，你听这个，
1: 哎呀，就中国所有的香都好雅致，
2: 真的是啊。
0: 对，这个梦田香这个名字呢，也是来自于咱们那个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里边，
2: 嗯，
0: 他在那个哪个情节里呢，就是后来大观园不是组建诗社嘛，
2: 嗯，
0: 然后大家作诗的时候都会点一支梦田香，那很多人说，哎，说为什么在作诗的时候要点梦田香呢？
1: 嗯，
0: 它其实不是说让你在这个时候睡觉，它是呢，它其实这款香呢是让你放松，因为它不是安眠药，大家记住啊，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香啊，它一定它都不是那个说像西药那样，它是一种止给的这种作用，它其实是让你放松心情，
1: 嗯，
0: 哎，然后舒缓下来，
2: 嗯，
0: 然后集中精力。它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你在想要放自己放松的时候，哎，你就不用再去数羊了，然后你就可以用梦田香，
1: 嗯
0: 嗯，
2: 就像在这个睡梦当中一样那种放松的状态。
0: 对，它是让你放松下来，
2: 哎，
0: 因为我们现在可能白天的事儿啊，各种事情都太焦虑了，
1: 对，
0: 啊，那个就是想事儿想太多，就是说现在人想要的不多，但是想的特别多，
1: 对，
0: 哎，所以说呢，这个一定就是放松，这个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
2: 嗯，
0: 一点，
2: 哎，其实这是线香的一种，
0: 线香，
2: 哎，
0: 是线香，而且它呢就是价格也不贵，因为我们这个包装呢是80克的大包装，非常多，
1: 嗯，
0: 可以用大概一两个月吧，就是一个多月，
2: 哎，
0: 就是价格也很亲民，啊，
2: 没错，
1: 嗯，
0: 然后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有一个这种便携装，大家看到啊，这是一个黑檀，
2: 嗯，
0: 啊，然后里边是一个小小的，这还有一个一瞪出来是一个小香插，
1: 嗯，
0: 哎，然后它设计还特别的好，就比较适合比如说这种商旅人士啊，出差呀，啊，
2: 就能随身携带，
0: 对，你随身携带，然后里边还有香，
2: 嗯，
0: 然后直接放在这上面，而且它的那个设计你看上面是，
1: 啊，本身就是个香插哈，
0: 对，
1: 嗯，
0: 它上面是一个 就是 凹槽的，就是说它的那个香灰不会掉下来，
2: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漂亮的小袋子，织锦袋，
1: 嗯，
0: 然后这样带着是特别好的。这个呢，就可以便于就是我们

0: 出差
1: 能够随身携带、
0: 哎、
1: 放到包里啊。
0: 比如说哎，你去住到一个酒店呀、啊、什么的哈，都可以。
2: 嗯
0: 啊，那另外呢，你比如说我还带了一个香牌，
2: 哎呀，这个好好看，
1: 哦、这个真的好漂亮啊，这个特别适合你。
2: 我觉得应该
1: 男
2: 生用会好，
1: 应该是男士用的香牌吧。
2: 有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哈、嗯，可能看不到节目的朋友，我们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形容一下的。这个我们拿过来看一眼哈，这是一个木质的，这是什么木？
0: 不是
2: 木质吗？
0: 不是木质。
1: 我先闻一下。这个不是木质的，这应该是香粉压成的。
0: 对，它是这个由这个20多种香粉、非常昂贵的这个香料做成的。它的原方呢是在香圣里边叫做寺庙枕顶香，它其实是这个就是皇宫里边做成那个就是枕头两边那个挡板。
2: 嗯，
0: 它是就是让人有一个好的睡眠，然后而且不让你做噩梦的这样的一个香。那现在我们就把它缩小的，然后这个做成这个
1: 随身携带啊，
0: 哎，它可以，你比如说，对，你可以，而且还有很多人，比如说你可以放在枕头边
1: 儿，嗯，或者挂在床头，
0: 挂在床头，放在枕边都可以。
1: 哎，
2: 这个不用点燃是吗？
0: 这个不用点，
1: 这个它
0: 而且
1: 香味很浓，
0: 对，而且它呢是可以保持很久香味，至少几十年上百年
2: 哦。
0: 因为到现在为止，清宫现在目前就是这个故宫博物院里还有就是收藏到现在的就是类似这种香牌，到现在都还有香味。
1: 哦，
2: 你看这还真是我的一个误区，我以为是木质的，然后上面有这个就像我们理解那种香薰一样，它有那个味道在上面。
0: 不是，
2: 它其实本身就是压制的，
1: 没错、
0: 对，我们有模具，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线下体验，大家如果感兴趣还可以去我们线下的，可以体验你做你自己想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样子。
2: 对，
1: 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吗？
0: 因为它是龙牌
1: 啊，龙牌
0: 啊，因为它也寓意着是这个皇家的很高贵的，
1: 没错、
2: 我可以闻一下吗？
0: 可以，
1: 香味特别的浓郁啊，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是什么味
2: 道、哎、我来形容一下，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可能理解的香啊，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它不只是香味，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如果大家去那种像中药啊或者这种中药铺的这种味道，它会有一点这种药的味道啊，
1: 是，
2: 但是呢
1: 药香，
2: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闻完了之后它的那个味道不是马上散掉的，
1: 就是它
2: 是在你的鼻腔里面，它会营运一段时间，你会继续闻到那种很淡很淡的这种像，就刚有网友说什么木质的味道，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挺那种很天然的味道。
0: 不，它其实不仅仅是木质，因为它里边除了
1: 应该有药用的味道，
0: 不，
1: 药的味道，
0: 因为我刚才说了所有的香料都是药，
2: 都是药
0: 、比如说你像它这里边有那个大黄，
1: 大黄、
0: 哎，对，还有比如说一些树脂的一些香料、所以说你不能仅仅说它有木质的、它其实里边包括一些树叶呀、根茎叶花果，其实里边有非常多种的那种种类、还有树脂类啊，所以还有沉香啊，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是昂贵的香料、
2: 对，你看网友互动特别多哈，大家都在问一些自己的问题。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明天的节目呢我跟大家来接着聊这个话题。
1: 好，
2: 那今天就这样啦、我们明天再见吧，
1: 明天再见，拜
2: 拜
3: 拜拜。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想说却还没说的。
9: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8: 还很多。
10: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3: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10: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4: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6: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12: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世间最珍贵的热爱，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热血沸腾，而是择一世终一世的全力以赴。我们这一生总要为一件事情拼尽全力，不问浮华，不惧路远，沉下心，扎下根，沉住气，往前行。对于备考的少年而言，这场奔赴就是青春里最盛大最纯粹的坚持，全力以赴，哪怕前路漫漫，也愿意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是偶尔疲惫迷茫，也始终不肯轻言放弃，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却依然带着初心奔赴远方。没有凭空而来的荣光，所有闪闪发光的未来都藏在日复一日的全力奔赴里。不必焦虑结果，不必惶恐未知，认真地走好每一步，用心地做好每一件事，就是最好的答卷。

0: 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要数每年到了考试季最忙的人，除了应届的考生们，要数中考高考固定 NPC 张韶涵了。流水的考试，铁打的张韶涵，作为电子陪考人，他早就等着火力全开了。这些年他的励志歌曲已经成了考试季应援视频的背景音乐，网友们甚至整理了这些歌曲的应用场景，你来听听看够不够燃呢？当走进考场时，斗志

当交警一路奔驰霸气护送忘带准考证或者是走错考场的考生，一定会想起篇章。每当我悲伤过，已被暴雨淋过。

0: 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0: 丁正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3: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当考试季来临，哪些歌手哪一些歌曲是最忙的呢？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些电子陪考人。如果我说每到考试季最忙的就是张韶涵，你一定不会有异议吧。从许多年前，隐形翅膀是我们成长的阅历。

甚至还有翻唱自赵雷的《阿刁》，也是一种呐喊，那是少年们滚烫的青春独白。张韶涵绝对是考试季最忙的歌手之一。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有时候不得不说，听到这些高燃的歌曲，也会点燃大家心中的斗志和勇气，它甚至是考生们攻克难关的底气。那接下来再为大家送上几首考试季的战歌。所谓的考试季战歌，从来都不是嘶吼的激昂，而是千万个平凡的日夜里，用坚持、沉淀、自愈、奔赴的青春回响，以音乐为序，陪所有备考的少年褪去焦虑，稳住心神，执笔为刃，从容迎战属于自己的山海征程。愿你心有笃定，步履坚定，以全力奔赴，迎万丈荣光。接下来这一首致敬每一个咬牙坚持全力以赴的备考少年，所有的执着与坚守都不负韶华，终得圆满。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考试季的战歌。风始于微末，功成于沉淀。备考的日子大都是安静且枯燥的，没有轰轰烈烈的奔赴，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是天未亮时的晨起诵读，是深夜独处的潜心刷题，是反复纠错的耐心打磨，是无人问津时的默默耕耘。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及时的结果，付出的努力仿佛石沉大海，但是青春从来就没有白走的路。每一笔书写，每一次思考，每一回坚持，都在悄悄地积攒力量，都在为未来的绽放铺垫根基。就像这首在考试季常常会听到的歌曲《起风了》，我们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少年的梦想从来都是热烈而纯粹，我们熬过无人知晓的孤独，扛过不为人知的压力，只为了奔赴心中那一片滚烫的远方。考试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点，却是青春最珍贵的淬炼。那些伏案苦读的时光，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夜，终会化作底气，让你在考场上从容不迫，在未来的路上步履铿锵。沉下心来，稳住节奏，在沉淀中积蓄力量，在静默中等待花开。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在备考路上，最磨人的从来都不是堆积的习题，而是心底挥之不去的焦虑与内耗。我们会因为一次模考的失利而怀疑，会因为进度落后而心生慌张，会因为未知的结果辗转难眠。我们总怕努力白费，害怕遗憾收场，害怕辜负自己，辜负期待。但其实人生所有奔赴本就是平凡且坚持的过程，没有谁的成长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谁的梦想唾手可得。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日，那些跌跌撞撞的摸索前行，都是成长最真实的模样。这首《我们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送给正在焦虑正在迷茫的你，放下过度的紧绷，不必和别人攀比，不必为未知的未来惶恐，你只需要专注当下，做好眼前的每一道题，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路，慢慢来，稳一点，所有的焦虑都会在脚踏实地的努力中慢慢的消散。等到再来回想这段时光的时候，你会不会说一句，我们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如果说沉淀是备考的底色，那么热爱与坚韧就是青春最耀眼的光芒。我们都曾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在压力中咬牙坚持，在挫折中重新站起。备考的路上有疲惫，有迷茫，有想要放弃的许多瞬间，但是更多的是不甘平庸的倔强，是奔赴理想的滚烫。所谓考试季的战歌，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呐喊，而是一次次跌倒之后重新出发的勇气，是疲惫之后依然坚守的执着，是哪怕前路未知也始终不愿认输的倔强。就像逆光而行的少年，不惧黑暗，不畏风雨，向着光亮奋力奔跑。请相信你所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被辜负，你坚守的每一个梦想都将开花结果。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备考即战歌，在独自奔赴梦想的路上，我们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是清晨温热的早餐，是深夜不灭的灯火，是老师不厌其烦的讲解，还是家人默默无声的陪伴。这些细碎的温暖藏在备考的每一个日夜，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底气。我们都是追光的人，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滚烫的未来，奋力奔赴，步履不停。考试季的时光辛苦却珍贵，疲惫且滚烫，它见证了你最自律的模样，记录了你最执着的青春。当你回望这段岁月，一定会感谢此刻全力以赴不曾放弃的自己。不用急于求成，不用焦虑结果，时光从来不辜负每一个用心赶路的人。你只管默默的生根，静静的等待，时间就会给你最公正的答案。愿所有追光的少年终与光同行，终得所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历经沉淀，熬过迷茫，坚守热爱，终要奔赴属于自己的战场。备考的旅途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苦行，而是一边仰望星空，一边脚踏实地的成长。我们总是在题海中低头生根，却也始终心怀仰望，眼底藏着滚烫的星光。青春最好的模样，就是深知前路漫漫，却依然心怀期许，步履不停。那些日复一日的坚持，那些咬牙坚守的时光，都是为了奔赴心中的满目晴朗，为了触碰属于自己的璀璨星河。考试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局，而是少年与自己的一场温柔对决，一次盛大的成长。它磨砺的是心性，沉淀的是底气，成就的是更好的自己。不必畏惧未知，也不必纠结得失，全力以赴过的青春本身就自带光芒。此刻的你或许仍有忐忑，仍有不安，但是请记得，你所有的生根皆有意义，你所有的坚守皆有方向。愿你落笔从容，解题顺遂，不负年少一腔热忱，不负日夜深耕的自己。也愿你合上笔的刹那，有清风拂面，有星河为伴，有全力以赴之后的坦荡与荣光。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清风拂盛夏，星河拂远方。我们生来平凡，却因为坚持而闪闪发光。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期考试季战歌，但愿它能抚平你备考的疲惫，安定你浮躁的心神，给予你前行的力量。从此刻起，愿每一位备考少年心有星光，眼有山海，笔锋所至皆为坦途，也愿你执笔有力量，落笔皆荣光。跟并肩战斗的小伙伴说一句，我们顶峰相见。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深化改革，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信访经济等工作。黄建雄主持会议。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全面启动，聚焦5个环境开展民主监督。重氧循环，让养殖废弃物变身绿色财富。宜昌获中央专项资金4.3亿元，获批资金用于国土绿化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7月1日起，宜昌北站高铁可直达西安。中国端午活力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主题活动今天开启。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达118.8亿元，今年粽子消费呈现哪些新变化？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0: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深化改革，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和当前经济工作。听取全市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聚焦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优化教育科技资源配置，分类引进创新人才，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等重点，着力解决制约我市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实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环环相扣，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面典型立标杆、扬正气，以反面案例敲警钟、明底线，统筹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集中整治，确保学习教育不偏不虚、有力有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聚焦基层反映最强烈、最突出的重点难点问题，靶向梳理痛点堵点，细化务实管用、精准高效的整治举措，让基层干部集中精力抓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学习教育紧密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整治实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把全面深化改革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 围绕产业升级、枢纽提级、民生提质等重点，强力推进改革攻坚，着力构建部署有目标、落实有路径、督查有反馈、结果有评估、激励有保障的全链条管理闭环，切实以求真务实之风，真抓实干之举，推动改革落地落细。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关口前移、力量下沉，紧盯农民土地权益、职工养老保险、物业服务、困难群众救助、新就业群体等领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压紧压实责任，从严督查问责，健全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把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会议对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强调，要在增量上下功夫，加强与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参建单位对接，实现服务工程建设与促进地方发展同频共振，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在招商上下功夫，紧盯重点企业、重大项目，绘制产业链图谱，着力引进一批链主企业和关键配套项目，持续抓链条、撞集群。要在项目上下功夫，加强对上争取，坐实前期工作，强化服务保障，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要在科创上下功夫，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技改等投入，强化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应用，提高核心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昨天记者了解到，市委统战部、市发改委近日印发关于支持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无党派人士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全面启动有序推进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实施方案强调，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提出意见建议等方式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深度参与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更好彰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为我市打造支点建设先行区做出新贡献。实施方案明确，2026年至2030年，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无党派人士在全市开展为期5年的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重点是围绕营商环境监督，包括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接轨国际的开放环境、生态优良的产业环境、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围绕重点行动监督，包括公平竞争、招投标领域一网共治、高效办成一件事、规范社企执法、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等行动，围绕保障措施监督，包括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改革协同、营造浓厚氛围等措施。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无党派人士可结合各自的特点、特色、优势，有针对性地确定相关监督内容。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

0: 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将畜禽养殖废弃物变为绿色财富，我市畜牧部门以技术和模式创新为突破口，因地制宜探索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路径，打造宜都智慧供应链收储运、长阳粪肥高值化利用两大特色样板，趟出了一条绿色重氧循环的新路子。
2: 在宜都市芝城镇赤溪河村畜禽粪污预处理中心，一辆搭载北斗定位系统的专用作业车正有序完成归集、转运与加工处理工作。依托全流程智能化管控体系，当地畜禽粪污实现从农户报备、上门收集、闭环转运到集中预处理的全链条溯源监管、规范化处置，改变了以往乱堆乱放、处置无序的乱象。
3: 养殖户的效率提高了，下来呢，我们派附近的车辆呢上门收集粪污呢，拿到宜处理中心呢，用那个干湿分离机啊进行分离，再通过耗氧发酵出来的是种植户长料的有机肥，每年呢产有机肥40万吨，整个的肥料的这个产值大概有6-7千万。
2: 市场化高效清运处置的背后是智慧监管平台的精准赋能。走进宜都市北斗加养殖环境治理运营服务平台指挥中心，当地80辆粪污清运车实时运行轨迹和280个村级中转池液位状态、每日清运任务进度及环境监管数据一目了然。
4: 从接到养殖户的订单、上门收集到运输路线、中转池卸料，全程数据实时回传。同时我们利用液位仪对各类粪池进行智能实时监管、异常报警、分级处理，这样一来过去监管难、调度乱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2: 立足乡村治理实际，宜都创新构建户规范、村收储、镇预处理、市精加工的四级治理体系，组建46支专业清运服务队，构建起覆盖全域、高效联动的粪污收储运处置网络，年粪污集中处理能力可达40万吨。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如何实现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长阳着力探索粪污高值化利用新路径。当地红枫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公司引进多酶酵素发酵系统，将以往难以处置的养殖粪水高效转化为有机营养液，并首创田间工厂加村级加肥站模式，将发酵生产设备迁移至村集体种植基地，实现粪水就地收集、就地发酵、就地还田，大幅降低运输与处理成本。
5: 现在呢，有机液肥用上花费起码减少30%，成本才减少了300到500元一亩地。
6: 种植户啊，在田间地头的加肥站扫码就能取肥，运营后啊，化肥普遍减量大概30%到50%，作物增产20%左右。
2: 目前长阳已布设近4000个田间轻便储粪罐，铺设近10万米水肥还田管网，形成固态有机肥、液态菌肥、水肥一体化还田等5种还田利用模式，全方位适配山区种养需求。宜昌市畜牧部门统筹全市种养资源，科学规划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产业布局，创新建立多元利益连结机制，成功吸引近1亿元社会资本投入。截至目前，全市已培育有机肥生产企业、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120余家，全域畜禽粪污年处理能力突破200万吨。
7: 一方面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粪污处理向高效化、产业化、高值化升级；另一方面健全政府引导、主体投入、重养协同的利益连接机制，让更多小农户便携接入绿色循环农业体系，让宜昌的每一寸耕地更生态、更肥沃。
1: 昨天，记者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下达了宜昌市林业草原改革发展项目专项资金4.3亿元，其中2026年度首批资金1.48亿元已正式到位，该笔年度资金额度位居全省同类项目首位。据了解，本次获批资金将用于国土绿化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两个项目，计划实施总面积近85万亩，重点聚焦森林抚育、低效林改造、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三大核心建设方向。我们再来关注，昨天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宜昌车务段了解到，2026年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 此次调度中，宜昌北站首次新增两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将填补宜昌地区无直达西安途定旅客列车的空白。本次新增 G3922 三次、G3842三次两趟列车，分别于8:04、14:34从宜昌北站始发。

0: 搭建完毕。6月18号至20号，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9点，这里将上演非遗嘉年华。
1: 现场设40个非遗摊位，国潮市集免费吃粽子、咸蛋，互动体验区可做香囊、编五彩绳，传统养生区能体验中医推拿、喝新中式茶饮。
0: 五一假期火爆出圈的大南门，端午期间也是好戏连台。西陵区文化和旅游局集结了专业院团、社会团体、大学生及特技演员，共60名演职人员，打造的南门游戏端午特别版，将于6月18号到20号连续3天，每晚7点、8点在大南门精彩上演。
2: 整场大戏分为了3大重磅篇章，第一篇章屈指问天，有高空威亚特技震撼上演，屈原凌空飞降吟诵天问，与群舞同台演绎。第二篇章千古宗魂，12名模特身着甲胄，手持兵器登场，步履铿锵，气场全开，尽显华夏铁血风骨。第三篇章宫灯飞天，有城楼的灯笼舞、水池的灯笼舞，更绝美的有高空宫灯表演飞天大秀，仙气满满，礼遇八方宾客。
0: 6月18号至20号，每晚7点15分、7点45分、8点15分，镇江阁将以全新楚韵雅台形象亮相，在悠扬的楚风乐曲中呈现江上千年端午特别版演出，让观众感悟家国情怀。
3: 增加了很多的这个色彩啊，灯光的元素。我们考虑到这个上面它是几面，那么观众呢不可能样样都能去看到，那么我们分了3个昭君在不同的这个角度去展示，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4: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5: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4: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6: 来到新闻深一度，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那么节前这段日子呢，粽子消费市场持续火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与创新品类齐齐上阵，端午小粽子正成为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约8%，市场规模呢创下近3年的新高。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的惊喜、新的变化？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端午节临近，粽子市场早已热气腾腾。近年来，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最新调研显示，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增长至118.8亿元，年增速约8%，创下近3年新高。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8: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7: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尼莎透露，
8: 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 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六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

0: 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1: 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0: 某知名生鲜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噱头式的劣质创新产品加速出清，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2: 粽子行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那这背后的消费人群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此外，今年端午与中高考窗口期高度重合，状元祈福粽升学主题礼盒销量同比暴涨260%。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0: 25到35岁的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1: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0: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J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2: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斤装栏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现代化多市联运网络。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的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多市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同时，集装箱铁水联运安检优化、一单式等标准规则将取得新突破。今年1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全力支持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色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 6月17号，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0: 牵头建设的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正式上线。据了解，数据库通过行业、区域、企业三级节点的构建，加速扩充本土化基础数据库，为企业、认证机构等提供从数据校验、合规认证到碳足迹报告自动生成的一站式公益性服务。记者日前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圆满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各地禁毒部门结合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破获部级毒品目标案件36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667名，缴获冰毒、海洛因、大麻等主要毒品18.1吨。端午佳节临近，粽子、咸鸭蛋等节令食品消费升温，餐饮聚会、探亲访友的活动增多。为帮助广大消费者度过一个安全、理性、绿色的传统佳节，中国消费者协会17号发布消费提示：一、例行勤俭节约，杜绝餐饮浪费；二、抵制过度包装，践行绿色消费；三、科学选购保健食品，谨防虚假宣传；四、审慎选购端午食品，严守食品安全；五、留存消费凭证，依法维护权益。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本届书展集中展出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举办1000余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6月16号，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奇幻童话城堡前上演。这座全球最年轻的迪士尼乐园迎来开园10周年。上海迪士尼自开园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跻身全球最成功的主题乐园之列。民宿平台数据显示，10年来，上海迪士尼周边民宿数量较开园的时候翻了10倍。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定于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大连召开，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下新高。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围绕全球创新发展趋势、产业转型升级设置系列议题，汇聚各界智慧，将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与持续增长注入新动能。国际方面，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组委会16号公布外卡名单，网坛传奇姐妹维纳斯·威廉姆斯大 V 和塞雷娜·威廉姆斯小 V 获得女双外卡，将在本月末举行的温网赛事中再度搭档出战。作为女子网坛历史上最成功的双打组合之一，威廉姆斯姐妹职业生涯共携手夺得14座大满贯女双冠军奖杯，并列公开赛时代历史第二位。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知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8: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1: 葛淑娇知道父亲葛孝言对身边人要求严格是严格，但绝非不近人情。他的下属谁该调职调级，为谁争取个提前进职，谁家里困难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他都心里有数。只要有机会，他还会去主动做工作，该争取的争取，该照顾的照顾，没什么含糊。为了给一位生活困难的下属办家属随军，他干部处、后勤部、劳资处跑了好几趟，电话打了几十个，不仅帮下属的爱人办了随军，还解决了工作难题。下属带着爱人孩子，拿着一大包家乡特产来家里感谢，他没有要，还让徐子烈把专门去买的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让下属搬回家。葛孝言对下属说，工作也是讲感情的，有困难就要搭把手，安下心工作就是最好的回报，但千万不要庸俗化，新安置个家不容易，这些东西你用得着。那位下属感激涕零，后来转业到地方很多年，还隔上几年就要火车飞机坐着来专门探望葛孝言。葛孝言的一个参谋很优秀，但在他这里发展受限，他就在总部检查工作时力荐他的下属。参谋很争气，考察结果很好，很快到了总部机关任职，后来跟随工作组来基地调研指导，倒是葛孝言向他和工作组做的汇报。会下这位昔日的下属有些不好意思，反复表达着谢意。葛孝言说，你们是代表上级机关来的，听我汇报理所应当，你发展的好是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我只是牵线搭桥的，要有机会啊，我愿意手下每个优秀的干部都有更好更大的发展空间，都比我强了我才高兴。如此看来，开明的葛孝言也能举贤不避亲吧。葛淑娇和徐海鹏都是这样想的，但葛孝言让他们失望了。葛孝言专门把徐海鹏找来聊了一次，说，小伙子，我专门到你单位了解了你的情况，从领导到群众反应都很好， 而且听说你参加了载荷试验任务，而且是主力，我看很好。载荷试验是验证咱们现在论证三大垂直技术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试验，你们的担子很重啊。所以我的意思是专注完成工作，不要想其他。机关工作重要，但我们一线工作更重要。把试验任务完成好，比现在着急到机关找位置更有意义。现在工程上马，你们年轻人发展机遇会很多，不要急于一时，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嘛。多摔打历练，对你今后的发展更有利。我的意见，调机关的事儿不急。一番话让徐海鹏无法辩驳，他嘴上赞同着，心里像烧着的火盆被兜头的一盆冷水浇下，冒出怨气的白烟。葛淑娇能明显感觉到徐海鹏对自己态度的变化。这次谈话过后，他们的联系明显少了。葛淑娇虽然对父亲的决定感到有些失落，但她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搞技术的实实在在要有些成果，比在机关现在事务堆里强。但他去找徐海鹏劝解的时候，徐海鹏只是闷头吸烟，并不多搭腔。烟头的红星一闪一闪，衬得他脸色阴郁。自打进了战机关，徐海鹏变了很多，交际多了，应酬多了。不仅学会了抽烟，喝酒也越来越厉害，好几回都是喝得酩酊大醉，被别人扶回宿舍的。又是一周半个月了，葛淑娇没有看见徐海鹏的人，也没接到他的电话。葛淑娇人在机房忙碌，心里到底有几分索然。往常晚上加班，徐海鹏早就拿着在服务中心买的或者家里做的好吃的送来，打电话把他叫出来一会儿，两人说说话，看着他吃得心满意足，也是一脸幸福的样子，互相打打趣。等他加了油再回到机房，人也变得精神百倍，那真是值得留恋呢。想着葛淑娇偶尔会悲伤流泪，置个气，但想想，这和两人多年的感情比起来，压根儿不算事儿，以后慢慢补偿好了。到底是个女汉子，说服自己

0: 化解情绪也就一会儿功夫，工作一忙啥也不在了，徐海鹏把葛淑娇甩了，彻底毫无回旋余地。全站都知道，等到葛淑娇的软件升级改造工程结束，兴冲冲地来找徐海鹏，想着怎么好好和他商量一下结婚的事儿。徐海鹏把早已准备好的在服务中心买的一堆牛肉、猪蹄儿、扒鸡切了上桌，还在宿舍电炉上炒了俩青菜，外带一瓶彰化甜葡萄酒，郑重向葛淑娇举杯祝贺。随之而来的祝酒词却让葛淑娇惊呆了。小葛，你是我特别钦佩的女孩子，事业心比我们这些老爷们儿还重，这几年工作学习你没输过谁，都是最棒的，祝贺你。仰脖而下，一杯酒进了肚。葛淑娇急急去挡，嗔怪道：哎，慢点喝，都快一家人了，怎么说话这么外道？徐海鹏微微一笑，不以为意，再满满斟上一杯，举起：哎，结婚的事儿不忙，我徐海鹏出身寒微，从小见识不多，我只知道一个家庭里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爸妈是这么过来的，我爷爷奶奶更是这么过来的，我也希望自己也不例外。小葛，你家庭好，工作好，人也好，什么都好，只是我配不上你。你有你的世界，我也要有我的生活。对不起，我就不高攀了。说完又是仰脖喝尽。好半天葛淑娇愣在那里没有动，她的眼圈红了又红，终于忍住没有让眼泪掉下来，深呼吸，也把面前的杯子斟满，站起来冲徐海鹏微微一笑，仰头喝下，拿起外套和包冲出那间熟悉的小屋，那间曾留下两人无数欢笑的小屋，屋门碰上的声音并不大，却砸在两人的心头。他们知道，彼此的心门在这一刻关闭了。这是个很简陋的餐厅，叫小吃部更合适些。别看格局小，野心可不小，叫成吉思汗餐厅。里面唯一的包间叫胡杨琴，这家餐厅的手把羊肉、烤全羊、羊汤都很有特色。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基地这一年对外营业的餐厅刚刚开始露脸，没有几家，所以吴碧华嚷嚷着要提前预定呢。掀开厚厚的沾着油腻的棉门帘子，一股浓重的羊膻味便扑鼻而来，地下也油腻腻的，人走在上面有些打滑。推开包间的门，十几个同学差不多都来齐了，一见葛淑娇大头鼓掌起哄：
2: 欢迎我们的大硕士，检查指导工作。
0: 葛淑娇忙不迭地一一招呼，吴碧华跑过来亲热地一把搂住她，笑着耳语：
3: 徐海鹏下午来电话说今天单位有应酬，不一定能来。哎呀，我这一颗心就放下来了，咱们这些同学好好乐呵乐呵。
0: 葛淑娇和徐海鹏分手后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当年单位批准他报考了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生， 现在

0: 毕业答辩已经顺利通过。今天同学聚会还有一个好消息，原来吴碧华终于被大头几年的执着努力软化，两人正式向婚姻的大门迈进。于是餐桌上的话题多起来，大头挺身保护吴碧华，被同学你一杯我一杯灌得酒兴正酣，活跃劲儿被激发到极致，妙语连珠，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酒言欢，气氛正浓。这时有个身影裹着一阵冷风走进来，进门便道歉：
1: 各位同学，我来晚了。
0: 浑厚的男中音再熟悉不过，在烟雾和热腾腾的水汽中，大家看到了徐海鹏魁伟的身形，纷纷站起来。大头赶紧张罗着给徐海鹏端上酒，徐海鹏自己也另外倒上两杯，环顾四周说：
1: 今天啊，公务缠身，我怎么也要赶过来见见大家，当面赔罪道歉。等这阵忙完，我做东，再邀大家聚在一起。我呢，先为迟到自罚三杯。
0: 桌子斜对面的葛书娇再次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庞。这世界就是这般有意思，当你不想再见到某些人时，老天就开恩为你回避。两年多不见，徐海鹏胖了一些，头发梳得十分工整，应该是抹了发油发蜡之类的护发品，黑亮的头发倒显得他意气风发。葛书娇也看到徐海鹏刻意停留的目光，于是微笑着轻轻点头示意，便把眼睛垂下喝了一口杏仁露。徐海鹏一路寒暄着，一边轮流给每个人敬酒。轮到葛书娇时，他脸上一开始泛红，但绝无醉意。他轻轻和葛书娇碰杯，问：
1: 好久不见，还好吗？
0: 得到肯定答复，又说：
1: 听说你结婚了，也不给我们随礼的机会，代我问你爱人好。
0: 他说话的样子很自如，没有一丝尴尬，就像两人除了同学关系再无其他发生。他的眼睛里也找不到一点装的痕迹。葛书娇礼貌点头示意，他们的交集结束。一个曾经差点成为自己的新郎的人就这样擦身而过。葛书娇突然觉得一阵轻松，来之前的顾虑是多么多余。是的，他们早已走出了对方运行的轨道，不再相干了，便不应该有什么回避。徐海鹏像一阵风一样又旋走了，也抽走了聚会的一丝热度。坐在一起的吴碧华挽着葛书娇的胳膊不满地说：
2: 真虚，不来就不来，来就来，非要这样蜻蜓点水的来一趟，显得他多忙似的。
3: 他们处长的老婆和我一个单位的，晚上下班还说今天晚上和处长到礼堂看演出队的演出，
2: 就他还在这儿口口声声说和处长应酬上级来人呢。
3: 他和谁应酬啊？
2: 哎，大家同学一场，人家礼数周到，你呀就别挑理了。
0: 大头打着圆场。吴碧华还是不客气说：
2: 我就是生气，他那时伤小娇多深呢，现在却像没事人一样。
0: 席上有同学就应和：
1: 哼，徐海鹏调到机关后确实变化挺大，滑多了。
0: 另一个同学接口说：现在海鹏可是基地参谋长的外甥女婿，别看那女的腿因患小儿麻痹带点后遗症，是个邮局职工，人也不漂亮，但帮助她进了基建工程处，那儿是个肥缺，她也算是如愿以偿吧。
2: 葛书娇不想他们再说下去。

0: 适时地把话题转移，心里想起了另外一个场景。就在半个月前，他到服务社买东西，刚把自行车锁好，就碰上往外走的徐海鹏的妈妈。老人看到他有些尴尬，葛淑娇亲热地迎上去，叫了声阿姨。尽管过去很久，他依旧记得这位朴实的母亲那双粗糙却异常温暖的手，很久不见也不阻碍那份亲切。海鹏的母亲显然没想到他会是这个反应，受到鼓励般上来拉住他的手，脸上的笑容更浓了。小葛儿，你还好吧？哎，我们家海鹏啊，没福气。后面的话老人无法说下去。葛淑娇笑着用另一只手把老人的手捂在手里。阿姨，我挺好的。老人说，好好啊，我挺惦记你的，有空啊来家啊，一定来家。那天老人离开时，总也忍不住回头看，一遍一遍的，眼神复杂。他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替儿子表达歉意，这让葛淑娇感叹不已。人生的变数都在不经意间发生了。大头找来一辆四处透风的破吉普，把几个在点号住的同学一一送回家。到家都11点了，丈夫何一帆在看书等他，一路被寒风吹着冷得够呛，人坐下半天没有缓过来。何一帆跑到厨房熬了姜糖水端到他手里，葛淑娇心里一下就暖起来，说，哎，还是家里好呀。何一帆就笑，哦，同学聚会还不好？你不盼了很久吗？葛淑娇叹口气，哎，当然好，可惜啊，看见了不该见的人。葛淑娇等着何一帆来问，偏偏他不问。这是葛淑娇喜欢上何一帆的一点，分寸感强。即便是面对，但只要妻子不主动说，他一个字儿都不会提。葛淑娇和丈夫说了见到徐海鹏的情景和同学的议论。末了，他说，难道感情也可以功利吗？这是我这几年心里过不去的坎儿。何一帆劝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只要自己觉得心安理得就好，没有什么想不通的。说着还逗他，哎，你现在是我老婆了，可不许你心里还有什么抹不平呢。你呀，就是太较真儿，忘了咱们是怎么认识的。葛淑娇怎么会不记得？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孝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孝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前。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现在为您插播一则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6月18号15点47分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在这里为您插播一则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6月18号15点47分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请各位注意防范。稍后时间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要听一位旅行博主，他干了这么多年的旅行体验了，怎么就能在同一个目的地当中体验到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和旅行体验呢？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因为你出行的机会可能每年就是1到2次，很有限，所以你经常能够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个是常见的，很合理。但是对于你一个老手来说，你干这行旅游博主，你得十几年了吧？
11: 对，得十几年了。
10: 因为咱俩认识都十几年了。
11: 对
10: 对，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大 V 了。
11: 那是不敢说，那时候只能是个旅行书作者。
10: 所以能够在你这个行当当中，依然能给你带来新鲜感和非凡体验的，它一定是比较不一样的。
11: 对。
10: 而安塔利亚这个城市，你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11: 对，之前呢也去过他的那个就是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又去了西德古城，而且我们去了几个其他的古城。
10: 嗯，
11: 我会发现就是说，首先土耳其现在的落地接待能力变得比以前更，可能也是我们赶上导游都非常有意思。之前那个时候去呢，土耳其刚刚启动了一项叫做让土耳其人说中文的类似就是这么个项目、这么个项目。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当地的土耳其人举着小旗儿，然后拿着小喇叭，带着一团的中国游客，用他们呢，就是不是特别熟悉的，不是特别熟练的中文，带着大家在做讲解。
10: 嗯，
11: 然后这次呢，就是遇到了一个，那个小姐姐讲的比我之前去的那次，可能这个人的中文要好很多。他是一个
10: 至少是6级水平了。
11: 对，这个小姐姐本身呢，她的语言天分非常厉害，她大概能说4种语言，而且她本身对于文化历史这方面呢，就是让我这次又得到了更多的这个算是营养吧。所以给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我们去那个叫卡雷奇旧城的时候，她给我们讲这个哈德良门。后来我发朋友圈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这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时候也见过。 我们在哪哪在意大利也见过。
10: 你是说这个古城还是这个名字？
11: 就是哈德良门，就是这几个地方，就是我们是在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属于爱琴海的这边，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北岸嘛。
10: 是。
11: 它在就是说它属于过去受到古希腊这个文化圈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后来在伊斯坦布尔也看到了那个它的相关的展览，就是那个时候它的受到古希腊文化的这个文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0: 嗯，
11: 所以它的雕像也好，它的柱子也好，都是你开始看古希腊风格，然后后来就是古罗马风格，就那种穹顶式的风格，那些柱子有的保存到现在2000多年，保存的非常完好。后来我就发了以后，他们很多人说，哎，这个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哪哪也见过什么的。没错，因为当时人家给我们讲解的时候就说，这哈德良就是一个最早期的初代旅游博主吧，就算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皇帝。
10: 哦，
11: 所以他在很多地方都留过他的足迹，哎，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又比较爱戴他，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应该是吧，罗马叫什么，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呢当时的老百姓就都会说，咱们修个门吧，叫什么，叫哈德良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哈德良门是在安塔利亚的其中一个，它叫卡雷西旧城，旧城其实就现在还有人在里面仍然在居住啊，在使用，然后呢它的门就叫哈德良门。大概那个门口的四颗那个石柱子，有两颗两根石柱应该都是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大概2000年。另外两颗你能看出来，就那个柱子的包浆程度包括它的材质，你能看出来这两颗是新的，那两颗是旧的，就是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卡雷西旧城，它的整体感觉非常出片，就是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一个，咱们就有点像那种
10: 古镇，
11: 有点那种比它还大一点平遥古城吧，就有点那种感觉。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
10: 还得回到山西，
11: 还是就没出山西啊，还是那个山西，就是它有人居住，然后呢墙上开着很多那种紫色的花，然后阳光非常好，就这种感觉，你去穿城而过。关键它的城的这一边是哈德良门，城的那一边就直接就面对着地中海安塔利亚湾，然后你就在那儿就能上船。我们当时就是体验了一个上船游览的项目。当然了，我期待中的上船游览呢，就是直接就可能给我们就拉回酒店了啊，就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就给我们就放回酒店了。后来呢不是啊，是从哪上船还从哪回下船，就一直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哦，太漂亮了，就是那种地中海的蓝，远处是雪山，竟然还有雪，就你能想象现在已经是夏天了，然后它居然还有雪，就是人家就是有个小气候来了，就在高海拔的雪山顶上就下雪。
10: 因为海拔高，它就可以实现。
11: 对，就是海拔高。
10: 对。
11: 然后这边呢，你就能看到卡雷奇旧城的遗址，然后渐渐的就会变成了一片丛林，然后就是岸边的景色美轮美奂。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船，就在安塔利亚湾，就在这儿非常慢节奏的去游荡，去游览这个地方，太爽了。然后船上还能有这个小汽水啊，去喝一喝啊，吹着风。我就说吹着地中海的风，那种感觉特别的凉爽，特别不一样那个感觉。
10: 你知道你说到这些的时候，你又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在西班牙的某些场景。就是我发现，要不说土耳其很神奇的点在于它是亚欧大陆的交界，而你去的安塔利亚，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它应该是偏欧洲那一面，
11: 对
10: 吧？
11: 对。
10: 所以欧洲的很多的城市或者它的文化，它就是很相通。你刚刚说到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在格拉纳达，阿尔罕布拉宫的感受。阿尔罕布拉宫它地处的那个位置，其实在这个城当中也算是地势相对高，但没有那么高。而你站在格拉纳达的老城的某些观景点的时候，你远处也能眺望到雪山。后来我在和西班牙旅游局的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很推荐说，其实欧洲人会喜欢冬天去西班牙滑雪，虽然这个滑雪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能叫做圣地，但是在格拉纳达这样的南部地区，夏天40度左右的高温，你依然能够看到不远处雪山的山顶上是有积雪的，因为它的海拔足够高，所以到了冬天这里。

0: 就是他们当地人或者欧洲人的所谓滑雪圣地，
1: 就是它的海拔落差足够的丰富，
0: 是
1: 这样，你就可以在老城抬头就能望见雪山。
0: 对，我当时不相信，因为你站在阿尔汉布拉宫，你都快被晒化了，40多度，你就觉得自己出现幻觉了，说那对方对面那个山顶上该不会是积雪吧？
1: 那可能是海市蜃楼。
0: 后来我证实的确实就是积雪。
1: 嗯，这种感觉确实很不错，就是当、
0: 你看。但也挨着地中海，也是地中海沿岸吧。
1: 地中海的气候其实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早晚呢，就是可能会甚至会凉一些。
0: 是，
1: 有一天就是给我们给冻都给吹呲了，就是坐在那个地中海边上吃那个烤鱼，然后因为坐的是那种有顶的这种类似于开放式的那种房间。就那种凉亭似的，那风一吹那就灌糖风，给我们全吹的最后跑到太阳底下，但是很神奇，你跑到太阳底下一下就暖和了。然后所以就是吃到中间，它中间有上菜的这个间歇，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跑到外边就晒自己，就是因为没穿长袖，然后就是那种感觉能想象吗？很神奇。早晚的时候如果去等一个日出日落，而且呢它的日落就是在日落以后，你别说凉快，一定是有一点凉爽已经，所以呢有的时候还得加衣服。它只要是有这种温差，它就会有很多的像你刚才说的雪山和大海同时能在一个框里面的奇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地儿葡萄应该也不错哈、就是它长得温差的，对，它呼吸作用就比较弱，所以像这些地方呢也会有一些什么葡萄酒呀什么。所以我们在刚才说回刚才那度假村的话，它很多葡萄酒都是本地产的，就也没有那么的酸，它的味道就口感很干啊，然后它的果香也很丰富呀，这些都要求的葡萄得好，它的土壤得好。
0: 对，
1: 哎，这就是刚才就是提一嘴啊，就是在这样的这种气候环境下，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怎么说特色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卡莱奇旧城之外，它还有一些什么，刚才我说西德古城，还有什么佩尔盖遗址。这个遗址跟古城的区别呢，就是古城可能还会有人在里面，现在仍然在繁衍生息也好，或者说把这些人给居住回来也好，就是它古城是一部分，这古城旁边有一部分叫做居住区也好，商业区也好，是一个开发出来的。那么遗址就纯纯的是一考古发掘遗迹，就是你可能你能买票进去看，就像有点像咱们的圆明园。它就纯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宫殿的遗址，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
0: 作用了，
1: 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商业开发了。所以呢，佩尔盖，当时我们去晚宴的那个活动的地方，去的时候天还没黑，突然间，因为那天有点阴天，突然间就一束那个金光从乌云里面，就是晚霞吧，直接就射在了那个遗址的那个残垣断壁上。哇，当时就我说赶快，就是让我旁边的朋友给我拍了一张我站在那个残垣断壁上的一张我认为的这次
0: 人生照片。
1: 对，因为每次咱都得出点照片嘛，就是这次我最满意的几张照片之一，就是这个真的是会让我印象深刻的，因为那种光、那种影、那种感觉和当时的那种怎么说残垣断壁、草木丛生的感觉。然后你爬到这个残垣断壁上，可以爬的啊，朋友们，不是说咱们去给它踩坏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些柱子可能他们那儿也太多了，就满地扔的都是，然后那种感觉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反差感，就是它是有一种沧桑的岁月的穿越历史的感觉，
0: 就是废墟美学
1: 啊，对，你看又学到新词儿了，每次都能学到新词儿。
0: 就你知道，我在幻想你当时很兴奋那个状态，因为对于一个爱好摄影的人来说，这种光影配上这种所谓废墟美学，这种破碎隔离感，是 很有那种落差和反差。

0: 看早看早踏实啊，
1: 就是早看早享受，
0: 对，
1: 也是，对，
0: 因为你不知道它会经过历史的这个变迁，有会不会氧化呀，或者说有没有哎地质灾害呀，比如说地震呀等等的，这些都有可能对它产生，包括巴黎圣母院。就是没去就没去了，现在就烧完了。
1: 对，
0: 就是那半拉就烧了。
1: 天灾人祸嘛。
0: 对，就这些东西，你永远是早去早享受，看着就踏实了。就像很多包括国内的古迹一样，我们看到了也是，就是我拍到了，可能它哎，当时我拍到了就拍到了，然后过几天它因为各种年久失修或者各种文物保护的这种要求等等，它就会关闭。这个叫无限期关闭，人家本来就不是景点，所以他关了，你可能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如果没有特殊重大事件，他都不会再开放了。我们作为普通人，作为游客，你就更别想去拍到他看到他一睹真容，就更别提了。
1: 就现在他能出现在你的面前，属于他停留在时间的长河里在等你。
0: 嗯，就是一种缘分，
1: 你有抓住这个机会
0: 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就是我每次为什么我喜欢看这种历史遗迹，包括之前我们说聊这个在山西也是，就是当你能触碰它的时候，当然我不建议去摸古迹啊，就是说当你能触碰到这个残垣断壁的时候，这些大理石柱子两千年前的时候，我会想这个柱子两千年前是什么人雕出来的。当你摸到它的一瞬间，你就穿越了两千年的时空，当时的那个人一锤子一锥子在那儿凿出来的这个柱子上面的雕花，它的这个立柱上面的这些纹路，而我就用手来触摸它，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时空错位大概就经历了两千多年，而我只要摸一下，我就能感觉到当时的人是如何在这柱子上留下他的在历史上的属于自己的印记的，就这种感觉，我每次一想起来，鸡皮疙瘩就真的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是一种很难以言喻的一种刺激和兴奋。
1: 嗯，这次这个古城的每一天的旅程，几乎都是以一天一座古城这样的频次去进行的。
0: 对，
1: 如果说不像你这样的媒体团是大家自己去的话，他会像格拉纳达的阿尔汉布拉宫那么的难约吗？
0: 不会，这些古城大多数甚至都
1: 线上就可以，还是
0: 对
1: 不收票？不会吧？
0: 也收，像西德古城的外围应该是不收门票的。然后呢，有些像你要进博物馆是要收门票的。然后这些都不需要再预约，直接在门口就买张票就能进。而且价格也还 OK， 就作为咱们说经常看看博物馆去景点的话，这个消费九牛一毛，没有什么就是不值一提的消费，可能百十来块钱呀、门票，然后
1: 还是好预约的
0: 啊，就不基本不需要预约。像我们去对西德古城，叫人叫西代啊，叫西代古城，西代古城的那个博物馆是直接在门口买票就进去了，没里边也没有那么多人，因为它的那个里面就是一个过去罗马人的。澡堂子，两千年前罗马人的浴室，
1: 他们很喜欢。
0: 哎，把那个澡堂子挖出来以后呢，这个古迹怎么去保存它，怎么去保留它？干脆把它改成博物馆嘛。所以呢，没有，不是说把它装修成博物馆啊，是直接把那些文物就放进这个又很有历史的古迹里面。所以你在古迹里面又看了博物馆，又是另外一种古迹，很神奇，古迹套古迹。然后这个也是在地中海边上，西代古城，我认为它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个阿波罗神殿，还有几颗柱子。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次我们去的雅典娜神殿、阿波罗神殿是挨着的，它旁边那个神殿现在在修。就是我应该是在几年前去的那一次，是两个神殿我都拍到了，但是那天天气不好。就是你看，你总有这些遗憾。就我拍到了天气不好，阴天，它就没有那些光影效果，没有那些我想要的大片的那种质感。然后这次呢，好，光线好了，天气非常就是阳光明媚的。然后结果我们到了那儿呢，人家装修了，这现在整修呢，就是你只能隔着那个工程板，然后去看看，偷偷拿手机举起来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就果然是工地，就确实就没有那种光影的效果了。所以呢，就是永远留点小遗憾，可能有机会再去第三次吧。就等西德西代古城修好了以后，它的神殿。就是维修啊，他们那儿人也不讲究，因为很多都是世界遗产，就只能是进行加固啊，然后进行这种整修，等他再次问世的时候，争取再去拍，等天气好的时候，对吧，拍一个大片，非常好看。
1: 这次的整体的土耳其行程以安塔利亚作为一个主要的环节，也去到了伊斯坦布尔，因为你落地要落在那边，整体的一个线路是几天的？
0: 安塔利亚应该是五天。 然后在
1: 安塔利亚待了5天，
0: 对，然后在伊斯坦布尔呢2天2天半吧，就不到2天的时间。

0: 间，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到三天的时间，这样的话其实因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可能去过很多次，我们很多小伙伴也经常在那儿，毕竟是欧亚大陆的交汇处嘛，然后一个十字路口在那儿转机也好，逛一逛也好，它有几个非常经典的有特色的地方，就我们之前聊那次呢，只是主要更多的聊了那个怎么去薅羊毛对吧，然后
1: 对航司的 day tour，
0: 对，具体怎么去玩呢，实际上你如果不跟他的 day tour， 就咱们说如果是像这种国际转本地的飞机，那我们就会直接入境了吧，就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两天。那去哪儿呢，有一些必打卡的，比如像他的香料巴扎，又叫埃及人市场 Egyptian Bazaar， 就是他的就是里边都是卖香料的那种市场。然后还有呢，就是像那个加拉达塔，过去是一个瞭望塔，你在海的马尔马拉海峡的这边和那边，你在任何地方抬头都能看到这个瞭望塔，哪怕是现在高楼林立的现在，你仍然能从海峡两岸看到它，就说明它过去就是一个以军事这个目的为主要目的的一个瞭望塔，很漂亮，在底下拍也很出片，你也可以上塔上去拍马尔马拉海峡，它可以，我当时在上面拍了一段岩石，就是那里边的马尔马拉海峡的那个船来往船只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所以当你拍到这个岩石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繁忙的景象。还有很多，我记得我有个朋友摄影师上去蹲了一个日落，他拍了一整个日落，就是马尔马拉海峡的日落，然后对面的那个山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就土耳其特色的那些当地的建筑嘛，然后就它会慢慢的亮起来，天会渐渐的暗下去，然后灯会渐渐的亮起来，然后整个你前面的城市也好，车水马龙，它的就是从白天到傍晚到日落，然后最后到暮光，最后到天完全黑下来，但是你前面的灯光会越来越多，车水马龙的那种痕迹会越来越繁忙，越来越有那种拖影出现，就很漂亮。
1: 感谢包子今天来给我们分享到的土耳其以安塔利亚为主，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湖北省首艘新能源25米标准船型在宜都发布，联动船企定向育才，让就业长在产业链上，市急救中心多措并举护航中考，全国文明单位在行动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举行。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如何保障商家骑手合法权益，未来还能否领到外卖红包，专家解读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把善意当生意该好好治治了。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11号至12号，第三届绿色智能内河船舶产业研讨会暨传承绿色水星宜都产业交流对接会在宜都市举行。会上，湖北首艘新能源纯电25米标准船型正式对外发布。这款船实现了标准化、批量化、平台化生产，标志着内河油船有望像汽车一样实现量产。
7: 近期以来，内河文旅渡船依靠按需定制生产，设计繁琐，造价偏高，交付周期不可控，行业难以规模化发展。此次发布的25米级新能源标准客渡船，通过固定船型参数、适配景区及渡口通用场景，首创内河油船量产模式，大幅降低了建造周期和成本。
8: 以前都是根据景区和船东他们的要求来定制，所以无论是船型的设计，还有审图的周期，以及交付的周期，都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想制定一个标准的船型，我们的质量还有成本方面都会比以前的一船一个定制的需求会节约很大的成本，以及交付周期也会缩短可能将近3到4个月的时间。未来的话，我们更多会实现智能制造。
7: 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迭代加速，绿色化、智能化正成为内河船舶产业的必然方向。本次大会精准锚定行业变革风口，设置交流论坛、现场观摩、集中签约等多元板块，吸引了全国船舶领域企业、科研院所近300位行业专家、企业家，围绕绿色智能船舶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
9: 现在其实是一个大发展时期，各种的方案与技术在不停的迭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与大家进行这个船舶技术方面的一些交流。

0: 探讨，包括传动技术、电气传动在船舶领域的应用。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新能源，我们过去可能讲LNG 的这种哈新能源，现在的话发展它有甲醇呐、包括氨呐、氢出现。当然这些新技术的话，我们肯定也会学习接触，因为你要把握市场的话，你肯定是需要掌握这些新技术。
2: 大会同步举行了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仪式，推动船舶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加速产业集群成型。
3: 前一定两个项目是130米绿色智能船舶，是为了实现长江船舶智能化、绿色化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项目，对我们企业的发展起步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4: 韩国的造船是海洋船为主，印度的造船主要是内河船为主嘛，都要绿色智能船舶的那个方向嘛，所以新能源船舶电动船舶、氢能船舶等等的方面，我觉得有合作的机会。
5: 绿色智能船舶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本地造船企业订单激增、产能提速。依托产业发展红利，当地市人社部门靠前服务，联动船厂打造订单式培训、定向式就业模式，让群众在家门口稳

0: 订单式培训、定向式就业就业模式，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有奔头。
1: 走进宜昌达，通过连年攀升的订单，企业敏锐地发现绿色也正成为客户下单的新标尺。
2: 从2022年开始，绿色船舶的话应该是逐年在增加，到2025年的时候占比达到了50%以上。我们现在在手的话16艘，然后在谈的有18艘船，这个18艘如果排的话，我们就到了2029年、2030年了。
1: 长线订单的锁定叠加，同时拉高了企业的用工需求。在车间一角，一场订单式培训正在同步进行。当地人社部门将培训班直接开进企业生产现场，让学员提前熟悉工艺流程和企业环境。培训结束后，取证即可上岗，大幅压缩了上岗适应期，实现了培训与用工的无缝衔接。
3: 比如说我现在的所有工作内容，在我上岗之前的订单式培训中，我全部经历过一遍，然后就让我上手更快。
4: 我们先后为宜都达门船舶公司举办了5期焊工和装备工的项目化培训班，采取了吃带徒的方式，手把手的教学员实操技能，通过培训啊、取证啊、就业无缝衔接的形式，90余名学员顺利入职了达门船舶公司。
1: 随着企业向绿色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技能培训内容也在同步迭代升级，确保人才供给始终紧跟产业升级的步伐。
4: 针对行业的绿色智能的发展趋势，我们将常态化的与各大船厂对接用工需求，及时更新培训内容，延伸新能源船舶装配、智能设备实操等新知识，推行项目化培训，定向输送用工，全力保障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的用工需求。
0: 6月17号，记者从宜昌市急救中心了解到，为保障中考期间广大考生及考务人员的身体健康，按照市卫健委统一部署，该中心已制定详细医疗保障方案。中考期间，城区救护车出诊将禁止鸣警笛，院前医疗急救人员将全程守护，助力考生以最佳状态应考。此次市急救中心统筹全市急救站点资源，选派院前医疗急救骨干组建保障队伍，并要求各保障单元对救护车辆进行全面检修，备齐相关药品和急救物资，确保车况优、物资足、响应快。市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中考期间120指挥调度大厅将增设中考医疗保障专席，培训调度员熟悉考点安排和交通管制情况，确保及时受理考试相关紧急呼救，同时将严格按就近原则调派网络医院急救站实施医疗保障及紧急救援任务，确保急救力量随叫随到。此外，为减少对考生的干扰，中考期间城区救护车出诊禁止鸣警笛。该负责人也提醒广大考生，中考期间大家要合理安排作息，注意饮食卫生，避免暴饮暴食，做好高温应对和防雨措施，谨防意外感冒。如遇身体不适，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6月17号上午，由市文明办、市卫健委主办的与生命同行、热血润文明、全国文明单位在行动首场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在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举行。66位爱心人士成功捐献22000毫升血液。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职工惠燕已是第5次参加无偿献血，去年她还捐献了造血干细胞。她说，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会贡献一份力量。此次活动正是赶在用血高峰期来临前未雨绸缪，为临床用血做好准备。目前全市共有43家全国文明单位，涵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将分批次陆续开展团体无偿献血，预计持续到7月中下旬。6月16号，国家体育总局小球中心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板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年仅17岁的宜昌籍运动员吕叶涵榜上有名。

0: 这位从网球赛场跨界的小姑娘将身披国家队战袍，踏上亚洲最高级别综合性运动会的赛场。李一涵2009年6月出生于宜昌，六岁那年刚刚迈进西陵区铁路坝小学的她，便被宜昌市体校网球教练谭恒军慧眼识中，从此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市体校，她刻苦训练，展现出超越年龄的韧性与天赋。2017年，李一涵进入湖北省网球队集训，2019年正式成为省队一员，开启专业运动员生涯。在网球领域，李一涵屡创佳绩，多次斩获湖北省青少年网球比赛单打、双打冠军。2023年，在湖北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网球 U16 组女子双打决赛中，她代表宜昌市出战，与搭档何丽摘得银牌，为家乡争得荣誉。2024年12月，国家板球队面向全国开展跨界选材，李一涵在试训考察中赢得教练组一致认可，正式成为国家女子板球队一员。从网球到板球，虽然项目不同，但他将多年网球训练积累的手眼协调性、移动速度等能力无缝迁移，迅速在新领域脱颖而出。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享。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价格、拼补贴、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还能领取红包后零成本点外卖。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真实情况却并不是那么简单。有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6月17号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未来还能够领到外卖红包吗？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来，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蒋奇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就指出，这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呢？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的目的以及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优惠以及新品拉新优惠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要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那这一规定呢，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什么意义呢？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隔离屏障，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条资金和规则的起跑线上，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竞争生态奠定制度基础。专家指出， 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的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学法学院教授江海涛认为，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补贴行为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是由商家自己来决定。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来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家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上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规定明确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承担边界，将选择权和议价权真正归还给平台内的商家或骑手，有效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压力单向转嫁给弱势的商家和骑手，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一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可以有效维护市场的公平交易。通过公开自评报告，有效防范平台利用隐蔽规则或者复杂算法去实施差异化定价或者其他的价格歧视，这样对保证价格信息公开透明有起到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对此，陈英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来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质量。真正的实惠应该是建立在优质、优良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之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和拼服务。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以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对此，王宪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一是事前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评估，形成闭环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那在征求意见稿出台以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呢？对此，王宪林认为，一是要细化长期大额补贴量化标准，明确时间、补贴比例、成本线等实际操作当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交叉的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很多网友在关心，新规落地以后消费者会不会再也领不到优惠券或者是红包了呢？会不会点外卖比之前要更贵了呢？对此，陈英江表示，新规并没有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会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当然，零元购或者明显低于商品成本的非理性促销可能会逐步消失，但是平台可能基于服务质量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消费体验，提出理性让利或者理性的促销活动。那最近呢，有多家外卖平台就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质量、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啊，有两起警退款事件，大家应该都听说了，简直是离了个大谱。一桩呢，是一位买家通过电商平台下单1100件衣服，然后呢申请1000件警退款。那买家的这波操作呢，让商家亏损不小。警察上门，还搜出其他商家的涉案衣物。那目前呢已经立案。另外一桩呢，是买家袁某，他 P 图造假，硬说自己买的榴莲发霉了，申请警退款，商家来了个千里维权。6月10号，经法院调解，袁某的父亲戴维正式公开道歉，赔了1000块钱。那这两起离谱事件呢，撕开了恶意警退款乱象的一角。本来是利好消费者的维权规则，为什么彻底变了味儿呢？来听学习强国评论，把善意当生意，该好好制止了。追根溯源，警退款这个规则是我国电商市场不断迭代成熟发展的产物，初衷很暖心。因为网购时咱们看不到实物，难免遇到货不对版、质量瑕疵、物流破损等问题，那这个规则简化了售后流程，退还货款而无需退还商品，免去了退货的繁琐流程，既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倒逼商家把控品质、优化服务。它的初心是便民，可是如今呢，这规则被少数人滥用给玩坏了。从上述案例来看呢，恶意薅羊毛者既有像袁某这种占小便宜的，也有职业薅羊毛的灰色产业。这1000件警退款的买家就是如此。此类警退款数额可不低，性质恶劣，危害也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啊，在社交平台上甚至还出现了警退款教程和套利攻略等等，进一步催生职业薅羊毛一族。其精准拿捏平台和商家的规则漏洞，把规则的善意当成了牟利的工具。在乱象背后，是规则的漏洞被精准狙击。目前电商平台的警退款机制大多默认退款无需退货，且缺少完善的事后追责、商家救济渠道。商家遭遇恶意退款，往往面临申诉难、维权慢，要么默默承担亏损，要么向上述商家两次千里迢迢上门去追讨。可是这样的做法费时费力，维权成本也很高，对于大多数的商家来说，这些维权其实并不现实。那么恶意警退款如果泛滥，后果不堪设想。中小商家如果天天被这么薅，要么涨价，要么降质。看似某些消费者占了便宜，但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将反向挤压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最终损害的是整个消费市场的生态，将损害你我每一个消费者。治理警退款的这个乱象，不能光靠商家自己硬扛。一方面，各个平台要扛起主体责任，优化警退款审核机制，提高大数据识别异常订单、批量退款，还有高频套利等恶意行为的能力，让套利者无处遁形。另一方面呢，监管也应该收紧惩戒尺度，打破违规成本低、套利收益高这种局面，让恶意薅羊毛者付出应有的代价。电商生态的良性循环靠的是双向奔赴和相互成就，而规则也不是唐僧肉，谁都能咬一口。只有守住规则底线，恪守诚信之道，才能让网购环境更公平、更友好。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

0: 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1: 爸爸，爸爸，教教我，
2: 教我。
3: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4: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明天是端午小长假的休息日，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来的会比较早一点，同时又叠加一个下雨的天气，路上的车比较多，行驶速度稍显缓慢，而且呢很多的路段已经提前的进入到了一个滞留和排行的拥堵的通行状态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把目光关注到的依然是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还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另外一个，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的整体通下力来的也会稍显早一点，从珍珠路电脑城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西陵二路的人文书高中，上行全线滞留。体育场路的整体通下力也不小，此刻往西陵二路的方向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处。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关注到的是，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要往西陵二路在云体路的路口滞留的队尾呢，现在已经排过了维也纳国际酒店的门前了。另外一个，此刻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夷陵大道这边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夷陵大道西陵一路和云集路的双向全线滞留。另外一个，现在看到从胜利四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果园二路，相反的方向队尾呢也是快要排到了果园二路的。这个夷陵大道今天晚上整体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比较早一点。另外龙康路从一马路经过龙康路往云集路全线滞留。沿江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沿江大道西陵一路路口双向有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应该来说从今天下午的3:30钟，尤其是在港窑路、三医院还有东风路的通行压力就已经集中体现出来了。此刻在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东风路，快要排到中南路的路口处，大家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出城的通行压力在城东大道这边从山河园路队尾一直是滞留，排过了胜利三路。其他路段方面的整体通行表现，再来关注到的是学校周边，来了解一下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的金东方门前，此刻在旭光路路口双向严重滞留。另外一个，在中南路的城东大道口以及旭光路的中南路路口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拥堵。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我们来再把目光关注到的，这是在中南路啊，此刻中南二路，中南二路的整体通行压力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是全线滞留的状态。中南从金龙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整个中南二路上面现在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港窑路此刻的通行情况，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菊香大道，继续往前方的青岛路路口呢也是全线拥堵。发展大道此刻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但是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珠海路的发展大道路口以及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厦门路路口还有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拥堵。应该来说今天确实是叠加了一个下雨的小周末的一个晚高峰，确实出行的通行压力会来得比较早，而且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再次提醒到各位，如果路上行驶您遇到了通行不畅、交通事故以及交通管制对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欢迎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各位好，周四晚高峰17:10，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虽然不是周五，但胜似周五。
1: 是，忙碌了四天之后呢，我们将迎来的是三天端午小长假。
2: 对，而且这个端午小长假，一个呢就是叠加了一个三天的阴雨天气，再就是20号开始为期三天的中考即将陆陆续续拉开帷幕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一次的小长假有点特殊，不用还啊，你知道那种就是不用还的感觉特别好。
1: 不然就要占用下个星期的周末了。
2: 所以说大家呢这三天的假期，甭管您是上班也好，加班也好，一个短暂的调整也好，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个短暂的休息和放松，因为毕竟马上到月底，孩子的期末考试就即将到来了。
1: 对，还有一个多星期。
2: 所以说这个星期的三天假期里面给孩子劳逸结合一下。
1: 那么先来关注天气，我是明天北部阴天转多云，南部小雨转阴天，22到30度，后天阴天有阵雨，南部中到大雨，23到31度。
2: 提醒到大家一定要随时了解端午假期这三天的天气变化，应该来说都会伴随着雨水的光临。另外一个呢，确实伴随着雨水光临的同时，这个温度呢略有下降，也能够让大家呢短暂的得到一个凉爽的夏天的感觉在里面。另外一个，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在视频号直播间里来随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来搜索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了各式各样的好物。有朋友可能会有疑问说，你们618的直播都结束了，你们还不下班吗？
1: 我们618的直播结束了，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好物呢继续就是在线等待各位。
2: 对，
1: 你看昨天我们的直播呢是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
2: 是，
1: 但是实际上到了晚上11点多都还有朋友在后台陆续的下单。不是在后台啊，就在我们的平台陆续的下单。
2: 对，
1: 只是我们能够在后台看到大家都在购买一些什么样的好物。
2: 没错，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方方面面的生活当中的好物，而且性价比极高的好物都在1059主播甄选当中为大家呢是陆陆续续上架了。
1: 你看前一段时间夏天呢，就是温度比较高嘛，开车最头疼的问题啊就是停车。
2: 对，
1: 你像我现在的感觉就是电车还好，我可以提前让它开空调。但是我之前那个开油车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车子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
2: 对，
1: 立马变成桑拿房，所以就有的时候就不太愿意开车了。
2: 没错，
1: 出门就打车了。
2: 对，所以说停车，夏天车内的温度一下急剧上升，会让很多的朋友觉得开车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方向盘也是烫的，坐垫也是烫屁股的，
1: 心也是滚烫的。
2: 对，然后这个你车座的靠背呢也是烫的，整个等等等等一系列都会给你的行车驾驶体验、乘车体验带来非常不愉快的感觉。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山姆同款的黑胶凉感遮阳伞三件套。其实关于这个遮阳伞呢，要跟大家说，你会看到最近几年大家的车辆陆陆续续都已经用上了啊这个遮阳伞，因为确实用上遮阳伞或者是这种遮阳的一系列的配置之后，会让你车内的温度能够很好的一个控制它温度的升高，
1: 强多了，再加上你
2: 对
1: 就是车窗不要把它关死，稍微的开个小缝。
2: 是的，
1: 真的这个车里面的温度呢真的是比不用这个遮阳伞，就是车用的遮阳伞要好很多，要低一些。
2: 对，当然了，我们说同样啊都是遮阳伞，大家为什么要选购今天为1059主播甄选来给你推荐到的这一款呢？首先第一个材质方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像那个太阳直接照在上面，对吧？

0: 就是基本上是用五折伞的大小，不占空间，
1: 就是你可以随手把它放到你的车门的储物格、扶手箱都可以。
0: 对，
1: 而且还可以搭配侧边的遮阳的套装，我去年就买了，
0: 非常好，很实用的。
1: 我今年可能还要哎，我去年买的是现在这个车是电车用的吗？
0: 不是，应该不是。
1: 我之前买的可能是油车用的。
0: 对，
1: 要下单
0: 啊、一定要下单一个啊、而且这个它呢，怎么讲呢？这挡光性能比较好一些，适配各式各类的车型。1059主播甄选的团购价格只要69.9元，售后更是贴心到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赠送给您6元的运费险。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为什么强烈建议各位，如果你车上还没有遮阳伞，包括侧挡这一类遮阳装备的朋友，一定要备上呢？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一个是你在长时间太阳底下暴晒了汽车之后，一坐上车的那种驾驶的感受，那种乘车的体验感会好一些，不至于那么的热啊，那么的焦躁，那么的热。另外一个就是你车里的温度高了，你的空调必然上来之后开的会风力很大，开的它这个温度也会很低，无形当中也会费油费电，是吧？你想，如果你的车里面现在是60-70度，你用空调来降温，和你车里只有30-40度用空调和降温，那
1: 哪个项目会更好？
0: 对，那肯定你这个空调它的使用的级别是不一样的。
1: 对，我之前就是用了以后呢，我觉得确实效果还是多多少还是好很多了啊。
0: 对，
1: 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1059主播甄选这一次的超值的团购价呢是69.9元，售后呢是贴心到位，首先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
0: 对，
1: 还赠送6元的运费险，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入手。那么夏天经常露天停车的朋友啊，我们就是这样，因为车不在地下车库，一定要给自己的，我也是，
0: 没有那个条件，
1: 一定要给自己的爱车安排一套，
0: 对，
1: 彻底的告别车内暴晒闷热的困扰。怎么来购买？大家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啊，搜索遮阳伞3件套就可以下单了，
0: 是，
1: 还是那个优惠。我们添加客服的微信呢，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0: 你 看，
1: 所以大家赶紧啊，赶紧来试试你的手气。
0: 对，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搜索遮阳伞3件套即可下单。
2: The biggest radio station， 行车交响，
3: 行车交响，
2: 快乐陪驾。
3: You are listening to
2: 1059。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7: 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7: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9: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7: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7:18，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滞留情况呢是更加加重了一些，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汕头路互通。同时我们提醒到各位啊，此刻城东大道的北苑桥水月城的上下行，尤其是上行啊，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葛店路，排过东山花园的人行天桥处了，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当然了，如果你现在堵在这儿了，耐心等候。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现在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另外有些路段的滞留通行压力还要和您继续的来分享一下。过江方面的夷陵岔大桥需要提醒到大家，今天夷陵岔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来看到整个桥面上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在夷陵岔大桥要往东山大道和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口这个方向，现在呢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队尾甚至已经是快要排到了点军江南木屐山这个 桥面上了。大家呢，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过江的话，选择赤喜长大桥可能会更加的快速一些。赤喜长大桥虽然说此刻的整体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但是整个桥面上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只是在间。

0: 江南点军大道红绿灯处现在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等待，这个红绿灯处呢，您队尾至少要等上5到6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的滞留通行压力，我们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这边。沿江大道此刻西陵一路要这个西陵一路的沿江大道口啊，现在双向依然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另外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段看到的是城东大道的双向啊，城东大道港窑路双向现在进城的方向滞留的通行压力呢，从葛洲坝中学就已经是开始拥堵了，队伍呢一直是排到了中南路城东大道啊。城东大道今天晚上进城方向从葛洲坝中学滞留的队尾，现在一直排到了中南路出城，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快要排到了中南路路口处，排到了这个葛洲坝中学的门前了。大家呢有条件还是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整个港窑路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呢，队尾也是快要排到了青岛路的门前了。发展大道这边了解到的是，此刻进城方向的珠海路路口有3个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出城方向以及进城方向的汕头路路口的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均有滞留。再就是峡州大道这边，此刻峡州大道往坝区方向西陵二路的路口处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整体来说，确实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来的会比以往更早，而且呢现在看到很多路段，尤其刚刚了解到的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呢，可以选择峡州大道或者是沿江大道、夷陵大道、东山大道进行绕行。再次提醒到各位，今天晚上城东大道现在目前来看到的是城东大道从这个葛洲坝中学进城方向一直是拥堵排到了中南路路口处了，大家呢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吧。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室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 A 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 A 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2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啊，这个咱们今天确实刚刚了解到了路上还是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啊。因为几重的原因叠加，一个呢就是明天是端午长假。啊，
2: 对，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
0: 对，虽然高速公路不免费通行，但是确实今天下午有一些，据我所知有一些单位呢是能够提前下班。你说你都提前下班了还堵在路上。
2: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提前了吗？啊，你错峰
0: 建议大，但是
2: 稍微晚一点，
0: 但大家都晚，那不都晚点就堵了。一会儿我们7点钟下班一看，好家伙，大家都还才下班，你说是吧？哎，当然我们提醒到的另外一个就是马上即将迎来中考，有一些这个考场周边呢，哎，再加上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天气啊，今天下午3:30左右那个时候雨下的特别大，像城东大道港窑路那个路段修路的时候，有很多的路段那个积水，我目测了一下，大概都能有将近能有个5-6厘米，将近10厘米左右了。所以说提醒到大家，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啊。
2: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方便家长接送考生。那么在中考期间呢，是6月20日的0时到6月22日的24时啊。宜昌市的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联合宜昌城发城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向市民免费开放部分考点附近的23处的停车场点的1530个的停车位。
0: 对。
2: 就大家想了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停车位的信息，参考宜昌发布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对。
2: 那么我们温馨提示各位啊，这个中考期间呢，非送考家长请尽量的避免在考点周边停车场停放车辆，主动选择绿色出行、文明行车，用爱和行动为我们的考生加油助力。
0: 对，那中考期间宜昌将会出现持续性的降雨天气，局部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以及雷电活动，具体预报如下，6月19号就是明天，北部阴天转多云，南部小雨转多云，6月20号中考的第一天啊，6月20号白天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6月20号夜间到21号北部小到中雨，南部大雨局部暴雨，6月22号北部阴天，南部小雨转阴天。啊，这个怎么讲呢？确实因为下雨的原因， 天气确实凉快了，有利于大家考试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这个状态更好啊，不急不躁。但是呢，同样一方面，下雨天气大家出行上面也会要提前打好一个提前量，提前做好一个规划和行程。
2: 是的，今天我们下班路上就欢迎各位说一说吧。端午小长假就在眼前，来说一说你的3天假期安排吧。
0: 端午小长假的3天，有很多朋友会说，我刚刚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看有很大一部分朋友都说是在上班啊，都说是在上班，包括有朋友说出差的，有朋友这个像双子说太阳都休假了，而我还不能休假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吧，有朋友就说没有假，继续当牛马。但是有绝大多数的，真的有很多的一大部分的朋友不能够享受一个完完整整的三天假期的。
2: 是，你看接下来的3天，你是周几值班？
0: 我是20号，
2: 明天、后天第二天
0: 20号、
2: 第二天值班、
0: 值班、
2: 所以大家不要再猜测了。刚刚我看到有的朋友就说了，涛哥，你干脆就上3天班吧。
0: 我也想啊。
2: 你确定吗？
0: 我也想啊，是吧？我要是这样做，那不会让同事们觉得我陈涛太卷了吗？
2: 你已经够卷了，
0: 是吧？觉得你干嘛呀？
2: 那个路人已经艾特你说，敢不敢端午3天也加班，来3天晚高峰？
0: 我敢呢，我怕有些同事到了下个月发工资，看我工资高也不要，是吧？哎，领导，陈涛工资怎么这么高啊？是吧？他说他是上班上出来的。你们也可以呀、欢迎大家来上3天节目来。
2: 上3天班上出来的，没有办法发家致富的。
0: 这是一个悲伤的话题。
2: 来，有朋友说第一天躺，第二天躺，第三天继续躺。
0: 其实好好休息吧。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确实3天的假期，再加上这个天气不是特别的理想的情况下，如果你真的给自己安排一个远途、中远途的出行呢，不见得是一个是一个好的安排。这3天的假期，如果家里面有准备要考试的家长啊，对不起，准备要考试的孩子。
2: 没事，孩子们考试对于家长来讲也是考试，
0: 对，
2: 考的也是心态。
0: 哎，对，尤其是到月底，孩子们要这个结束一个全新的学期啊，对不起，结束一个学期，要开始全新的学期之前，这次考试呢至关重要，是吧？然后有些家长呢可能就会好想这3天给孩子收收心，也咱我是个人建议这样，咱也别3天给孩子安排的满满当当，全都是实打实的，是吧？早上7点就坐在桌上，一直学到晚上5点半，
2: 是吧？还上劳逸结合。
0: 对呀、上学的时候他还该休息，也有休息，也有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的安排。
2: 对，你在家里给他安排起来，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
0: 对，就是我想表达的是劳逸结合，该学学，该玩玩。
2: 双子就说了，太阳都休假了，而我还不能休假。
0: 你看看，是吧？
2: 可能对于大家的行业不同，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假期呢，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其他的安排
0: 啊。
2: 因为双子我是知道他做服务行业嘛，那放假就正是服务行业忙碌的时候，
0: 真的是没办法。
2: 可以调休嘛？
0: 那就是怎么讲呢？
2: 可以换休，
0: 换休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都说，你看我换休了，我的孩子又不休
2: 啊？对，
0: 那多好啊，那多好啊，是吧？你自己玩你的去，那多好啊！
2: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
0: 我跟你说，我想要这样换休都换不来。
2: 来吧，我们等待各位的互动，说一下
0: 对
2: 你的3天假期安排。找到我们的方式，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数字1，就可以进群，咱们群里面来讨论起来吧。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5: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7: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8: 救命啊！
7: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9: 宜昌 Traffic Radio，
0: 自由行，
10: 自由行，
0: 快乐听，
10: 快乐听，
1: 动听1059，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此刻17:35，我们再来关注下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啊，还是有很多的路段现在持续的在通行压力增加。来关注一下西连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恒大梨溪郡，建议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以下通行压力的比较滞留的路段呢，还有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四季花园路，后方汕头路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北苑路。另外呢，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也有三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再来关注下汕头路辅路通往发展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城东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城东大道从半岛路，也就是从这个发展大道路口处，从雅思广场这个门前一直到上行的北苑桥全线滞留啊，建议到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大连路到葛洲坝中学的双向有滞留。再就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现在从胜利三路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东风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通行压力轻微的缓解，但依然滞留情况还是存在的。出城的方向从恒大地景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其他路段方面，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目前来看到整个在这个桥面上的整体通行压力虽然在持续上升，但是更多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点军大道上桥的这个路段上面。另外就是我们关注到的是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全线滞留。珍珠路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珍珠路电脑城经过西陵一路路口要往云集路的方向双向全线滞留。另外，夷陵长安大桥今天晚上，夷陵长安大桥整体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比较早一点。此刻，夷陵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目前来看到依然是从上桥的木屐山公园这个路段，一直是来到了胜利三路北山坡的这个门前啊，是全线滞留的。大家呢，还是有条件选择智喜长安大桥来进行绕行。 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口，从金龙路方向要往城东大道，经过中南二路双向全线滞留。另外一个越湾路的中南路路口，现在滞留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再就是中南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此刻中南路的菊香大道这个方向，现在呢要往中南一路城东大道双向全线滞留。还是那句话，今天晚上确实叠加了一个即将到来的小长假的出行高峰，还有下雨的天气，确实很多的路段压力会非常大啊！大家呢有条件的话，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如果已经滞留到这里了，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12: 回来各位，17:38，此刻你听到的依然是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2: 实话实讲，我真的替现在还行驶在路上，特别是刚刚提醒了大家的城东大道，这个包括中南一路、中南二路、金龙路，包括城东大道进城方向胜利三路，还有交通局，还有像港窑路等等这些路段上面堵在这里的朋友们，真的奉劝大家要耐心等候，因为确实今天晚上刚刚所看到的，从5:30到现在过去了半个小时，通向压力有增无减。
8: 5:30到现在过去了半个小时。
12: 5:00到现在过去了半个小时，我多希望这半小时快点过，大家快点走过去。
8: 快点到家。
12: 哎，对。
8: 说一下这个假期的安排啊。来看看志明说，单位开始放10多天的假，但是我还有事儿要上几天班。就你们是哪个单位？一放十几天的假。
12: 十几天的。

0: 的假。
1: 对，
0: 就是最近听到这么长假期的还是卖甘蔗那个，记得吗？广西那个放半年那个假，是吧？志明，你快赶上人家那个单位了。
1: 那是前一段时间在节目里面说的。啊，
0: 对啊。
1: 嗯，你看，爱吃猫的鱼就说了呀，明天在瞎子沟，那个龙参加了龙舟赛的志愿者。
0: 哦，真好。
1: 对，
0: 嗯，
1: 后天值班，只有一天休息，在家带娃。
0: 明天哦，对，明天龙舟赛，对对对对，在前湾，嗯，对。有朋友说假期下雨，沈星也说在家安心复习，迎接期末。职业捧哏说我要上班。
1: 我爱上班，人家发了两条呢。
0: 我爱上班啊，我爱上班，爱上班就上呗。是吧？这个事儿吗？
1: 嗯，
0: 对吧？还有啊，美美满满的妈妈说加班无他，就是加班。
1: 嗯。
0: 然后梅小溪说这下雨看来只能家里蹲了。然后还有知行说这点雨哪能阻挡伟大的钓手。哎，下雨天如果不是那种瓢泼大雨，倾盆大雨，雨势特别大特别急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你能够约上三五好友，特别是喜欢钓鱼的钓鱼佬们，
1: 嗯，
0: 这种天气其实钓鱼是非常舒服的，很惬意，又凉快，
1: 嗯，
0: 而且下雨的天气嘛，气压低，鱼更容易往上，就我理解的，更好钓一些，就感觉会你比大太阳天就要好吧？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你不要大家觉得，你只要你自己觉得，
0: 对，我觉得好钓就好钓。
1: 你钓起来过吗？
0: 我，
1: 嗯，
0: 我不会钓鱼。这回答大家还满意吗？
1: 然后看一下啊，Core Fox 自驾户外巡啊，
0: 哎，
1: 他说动物小长假看一看啊，哦，这是宜昌首届打螺丝大赛，我们就不做那个广告了啊。在一个商圈里面有一个活动，叫做全程寻找最强拧螺丝选手。嗯，哎，它是一个在那个室内的活动，
0: 挺好，
1: 对，挺好的。我觉得至少小半天你就，嗯，在那个室内玩一玩还挺舒服的。
0: 对，你
1: 尤其是下雨的天气，
0: 是你也有一点其他的体验嘛，不同的体验挺好的啊，嗯。然后再来看一下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到的安排啊，也是星辰落入你眼里，说之前五一的假期已经出去过了，端午节假期就在家里面休息了。嗯，是，尤其是叠加了一个下雨的天气，可能三天的假期又赶上孩子快考试了，可能出去玩的朋友
1: 并不一定会很多。
0: 对，
1: 比如说这次的端午小长假，我们就没有一个出门的计划，
0: 没有，
1: 对，基本上就在家里面休息。
0: 嗯，
1: 我都做好了值班的准备，嗯，没安排我这次。
0: 你可以主动申请。
1: 我不申请了吗？我说你们谁
0: 主动请缨啊？
1: 我不是问了你们吗？我说你们谁要是有出去的计划，我换我上班。
0: 你这就相当于是，你这就相当于是什么？相当于是。我想一想啊，相当于怎么说呢？
1: 你好好说啊。
0: 相当于是，哎，你最近是不是怎么样啊？嗯，你前面加了一个条件，如果你有出行准备的话，嗯，那我没出行准备，
1: 那
0: 不就没有了吗？
1: 我换。
0: 啊，前提是你得有出行准备是吧？你有外出需求，没有外出需求，我不会跟你换班。
1: 我可以跟你换班。
0: 我不需要，我爱工作。
1: 来看一下，
0: 我挣钱啊。
1: 库尔说了，我在宜昌过端午，南门有戏，端午的特别版来了。对，但是今天是因为下雨，所以取消了。
0: 对，等会儿我没跟大家说一下。嗯，然后范范说，风浪越大，鱼越大。嗯，风浪，
1: 这唠啥呢？唠到这个，
0: 就是刚刚说钓鱼嘛？
1: 啊，钓鱼的事儿
0: 是吧？
1: 嗯，
0: 确实，这叫什么呀？下雨天、阴天会对于钓鱼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就是可能会更好钓一些。我理解的应该朋友们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
1: 我们等一下那个专业人士来互动，好不好？
0: 二言说平时高峰期晚高峰都挺堵的，他说这个，嗯，菊香大道上面，他更别说今天三重 buff 的叠加了。对，
1: 嗯，
0: 放假下雨啊等等的啊。
1: 你看眼跟前孩子们就要放假了，
0: 哎，
1: 那接下来会有漫长的两个月的暑假即将到来。
0: 对，
1: 我们这次呢，其实往年在六月初。对吧？六月初，我们就会在节目里面会跟各位去推荐一些这个夏令营。
0: 对，
1: 然后今年会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
0: 没错，
1: 今年我们就不像往年一样是那个夏令营了，我们今年是一个暑期托管营。
0: 托管，简单来说就是， 孩子放假了，家长们，你们是不是没有假期要上班啊？你的孩子是不是没人带、没人管呢、啊？没人做饭啊？没人辅导学习啊？然后你是不是想让孩子在这个暑假里面弯道超车，多接触一点东西啊？哎，等等的，这次哎，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暑期托管优选。
1: 对，这次的。

0: 这个暑期托管优选呢，7月6号到7月31号是全天托管，早上7点半到晚上的5点半，
1: 这个安排只有这么好了。早上上班你把他送走，
0: 早送晚接。我记得去年咱们在那个宣传夏令营的时候，就有家长打电话来问，你们有没有那种托管营啊，托管班啊？
1: 对，
0: 这样我的孩子就是我，哎，我就不用管他了，就
1: 我没时间
0: 了，我就把他直接送到你们那儿去。
1: 对，
0: 去年没有，今年来了啊，
1: 是
0: 可以解放家长的这个双手啊，有作业辅导，有专注力的训练，还有编程、无人机、书法、陶艺、体育、历史研学等等等等，真的是10几种课程一站式的体验。
1: 对，
0: 而且两餐呢，2点是营养配餐，有专业老师全程看护，
1: 对，
0: 安全又放心，3980。朋友们，将近1个月的费用，
1: 对，
0: 学玩兼备，让孩子的暑假不虚度。
1: 其实最主要就是让孩子的暑假不虚度。有很多人家长会说啊，你看孩子这个假期，其他的孩子呢可能会比如说接触到一些学习课外以外的一些东西，一些这个其他的内容。但是我的孩子因为我没有时间上班，要无暇顾及他，管不了他，怎么办？包括他的学习呀，哎，他你看到马上9月份要开始新的学期了，新的学年了，新的学习阶段了，该怎么办啊？这一次我觉得咱们暑期托管优选安排的特别周到，想得非常全面，包括家长所关心到的辅导作业方面，包括家长说，哎呀，我想给孩子报一个编程班，给大家安排上了，包括现在感兴趣的无人机也有，还有让孩子静下来的书法，包括陶艺、体育等等，就是涵盖的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广的，让孩子不是单一的，你这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半只是坐在这里学习，它相当于是给你扎扎实实的，是劳逸结合的同时，也可以多元化的发展。真好，
0: 是的，
1: 啊，挺好的
0: 啊，大家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咨询或者疑问啊，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1，对，数字1来了解活动。
1: 对，
0: 就是这么的简单。
1: 对，就是这么简单。再来跟大家重复一遍啊，这一次的暑期托管优选时间是从7月6号到7月31号，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半，早送晚接，全天托管，中间管饭啊，管饭，家长连饭都省了，
0: 2顿饭、
1: 哎，两顿饭，
0: 对对对，
1: 是吧？两顿饭吃得好好的，保证你的孩子吃完之后呢，回到家吃不喜欢你的饭啊。然后在外面学的也有，包括是主科的学习，以及其他的兴趣爱好的辅助的学习等等培养，全都给你安排上了。所以学玩兼备，让孩子真的是那这句说的，孩子暑假不虚度。是收获满满。
0: 对，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1了解活动。
1: 对，就是这么简单。各位参与互动，你也可以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任何问题直播间里面互帮互助。
2: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饮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7: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6: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7: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8: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 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跳跳吧！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7:50，再来了解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确实今天晚上的通行压力从5点钟持续到现在啊，很多的路段都是在持续的增加，所以我们提醒到各位，如果你现在堵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啊，平稳驾驶。依然关注到的是以下行驶滞留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队尾直接已经是排过了渭河四路，就是唐家湾路这个路段上面了啊！大家呢，西陵二路快速路进城方向压力非常大。再就是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进城方向上行往北苑桥城东大道路口，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大连路，快要排到葛洲坝中学，就是说整个从葛洲坝中学选择城东大道上行，一直到北苑桥到八中这个路段全线拥堵。其他路段方面，关注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点军西坝上桥之后，前方呢还是比较好走的，但是从点军大道上桥要来到西坝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呢，桥面上还是有些拥堵的。另外一个此刻的东山大道这边，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夷陵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夷陵大道以下的路段呢都是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的。首先第一个，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还有就是西陵一路云集路的双向，另外一个就是此刻呢从云集路要往胜利四路的双向现在严重滞留。发展大道这边再来了解一下，此刻发展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首先是出城方向队尾排到了葛洲坝中学的门前，进城的方向呢队尾现在直接已经是排过依然是排过了东风路啊，快要排到了这个中南路的门前了。另外一个就听到大家今天晚上此刻能够看到从金龙路要往城东大道的双向现在全线滞留，另外一个从菊香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包括从三峡大道下来的车辆，经过中南二路往城东大道全线滞留。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滞留的通行压力，从东燕路的要往合一路的方向全线滞留。同时三峡大道今天晚上整体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从坝区方向要往东站方向，现在看到在合一路的过了之后呢继续往前方全线的滞留，包括在菊城路上桥之后呢要往合一路的方向双向严重滞留。除此之外，此刻的东山大道来关注到的是，此刻东山大道在港窑路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东山大道的港窑路路口进出城的双向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来关注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绿萝路到西陵二路双向全线滞留。另外一个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往西陵二路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排过了维也纳国际酒店的门前了。而此刻夜明珠路往沿江大道十字岭路经过葛洲坝转盘东山大道双向全线滞留。可以说呢，今天晚上的整体的通行压力确实很多的路段还是比较大的，持续到现在依然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车辆滞留。听到大家雨天行车谨慎慢行，包括现在夜幕逐渐降临，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17:54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今天确实路上确实很
0: 行车压力还是有些大的。
1: 独家记忆说，果蔬这边怎么这么堵啊？刚刚我们提醒到大家了，包括今天晚上西凉二路快速路进城方向的三亚大道合一路路段的城东大道合一路、金龙路、中南二路、中南路、越湾路，包括中南一。

0: 一路、中南路商圈，还有港窑路、胜利三路，整个这一个路段上面，都是现在看上去从五点钟到现在将近快小一个小时了，滞留的通行压力呢丝毫没有得到缓解，所以我们提醒了大家，确实今天晚上不是特别好走。那么大家行驶在已经堵在这里的路段上的时候，那更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哎，别急别躁，好不好？
1: 是的，路上有任何的这个行程压力呢，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进群之后呢，咱们在群里面互帮互助。
0: 对，刚刚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端午假期不出门，然后因为下雨的原因呢，很多朋友本来今天晚上要去看一系列的演出，参加一系列的活力滨江的活动，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原定于今天晚上18号啊举行到的2026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活动的一部分的子活动会取消了啊，包括哪些呢？像在大南门的南门有戏端午特别版，像在双亭广场的非遗嘉年华，在解放路步行街的纵满西陵去游端午活动，以及在镇江阁的江上千年端午特别版，还有在夷陵长江大桥北岸的桥头音乐会，以及滨江公园南榭盆景园的南榭国潮峰，这六个子活动今天晚上因为下雨的原因是取消了，大家别跑空。
1: 是的啊，卡哥说这会儿真的是哪里都压力都很大，都在堵车，终于可以完整的听恶意俱乐部了。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在这个大家呢堵在路上，任何事情分两面去想吧，对吧？实话实讲啊，每次小长假之前，或者因为下雨的原因呢，或者其他原因呢，导致大家行驶在路上有些拥堵，尤其是第二天将会有一个3天、5天、8天、10天，就是小长假等待着各位的时候，那我经常会跟大家说一句话，虽然说现在有点堵车，但是你想一想，你换回来的是即将休息3天的假期，能够有一个短暂的休息和放松，我觉得比起短暂的拥堵和一个假期来说的话，这也都不算什么，
1: 就是
0: 哪怕堵在路上，
1: 就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吧，
0: 对，
1: 比什么都重要，
0: 大家都堵在路上吧，
1: 毕竟明天早上不用早起，又不用打卡，对吗？
0: 扎心了，老铁。万一有的朋友打卡怎么办？让大家情何以堪？
1: 不是，大家可以错峰嘛，是吧？错峰有的是那个有调休，可以调休。
0: 现在调休这个点领导，我明天想调休。
1: 你现在调休肯定来不及了，对，
0: 现在调休来不及了。
1: 现在你发，可能领导已读不回，更扎心。
0: 领导能不能格局呢？你读了你就回一个嘛，
1: 乐乐啊，乐乐说雨天路上注意安全，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0: 是的，
1: 来吧，各位说一下吧，你的这个3天的假期的计划和安排，都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一，咱们进群之后呢，可以在群里面互帮互助。
0: 首先啊，后天我是要值班，下午4点半到晚上7点半，7点。给自己加码了，加七点半，
1: 给自己增加了半个小时。对吧，一个人从4点半唠到7点半，
0: 太吓人了，一个人在这唠，
1: 看得出来你最近的这个就是工作的，对吧，工作节奏没有前一段时间的工作强度那么大。
0: 我直播那天我把你电脑打开，把你照片打开，我就感觉好像在跟你唠一样，太吓人了。我就感觉有人陪我在这。
1: 那你给我找一张好看的照片。
0: 然后其实不只是我啊，就是大家呢，如果这3天你晚高峰有出行需求，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7点，从民生直通车一直到恶意俱乐部，都有不同的主持人陪伴各位回家的路上。
1: 明天是蔡蔡，
0: 后天是我。
1: 明天叫蔡蔡吗？他还是
0: 叫
1: 雨涵。
0: 蔡雨涵。然后最后一天是杨洋
1: 对，
0: 陪着大家。
1: 对，
0: 所以我们都会一直陪伴着各位，对吧？所以说大家呢，
1: 假期上班各位也不孤单，
0: 一点都不孤单。
1: 是
0: 啊，预告一下，明天早上还有特别节目，大家如果明天早上出门有出门打算的话，也可以来收听一下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会有一个端午的特别节目，对吧？也同时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一下，包括出行的路况的提醒啊，包括这一次端午节咱宜昌啊、秭归啊有一系列的活动啊等等等等，都会在这直播的过程当中为大家一一的来呈现，陪伴各位的端午小长假第一天早上。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小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

0: 峡江早春芽，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今天才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5: 哎，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
5: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8:07，再来刷新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现在关注一下以下滞留的路段，依然是比较压力大的。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是已经快要排到义中建材这个路段了啊，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城东大道北苑桥水月城双向全线滞留，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排过了四季花园路，后方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呢，红绿灯处至少五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再往后方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滞留的队尾快要排到了居然之家的门前了，以及北海路的发展大道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拥堵。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此刻城东大道从大连路要往发展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进城的队尾呢，现在直接已经是快要排到中南路的门前了，出城从山河源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整个港窑路从青岛路过来的车辆滞留一直到城东大道全线滞留。另外一个提醒到各位，今天晚上整个三峡大道这边啊，三峡大道三峡专用公路现在看到这边呢要往港窑路的方向现在双向全线滞留，那么如果您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一个三峡大道从坝区往东站的方向现在呢在这个合一路的路口出口处滞留的队尾呢直接排过了中南路。另外提醒到大家的是，中南二路今天晚上整个中南二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目前来看到在金龙路的路口以及从金龙路要往城东大道的双向全线滞留。还有就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从东燕路要一直往前方的中南路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此刻东山大道进城方向的港窑路滞留的队尾是快要排到了杨岔路。另外一个呢，此刻在夷陵大道这边，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全线滞留，从云集路到胜利四路全线双向滞留。另外一个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来看到的是从江海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而夷陵长安大桥从江南往江北在宜桥潭爱路上桥的位置一直到沿江大道的桥面上全线滞留。确实今天晚上整个包括沿江大道还有夷陵大道等等刚刚提醒到大家拥堵的路段啊，现在通行压力依然是有增无减的，各位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 A 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其他的方式来找到我们，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

0: 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10，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这个今天不少朋友都反馈到，比如潜伏说霞洲大道这会儿有点堵啊，喜说双汇这儿现在堵车有点严重，然后还有朋友若风，你看啊，那好吧，一场雨下的大海堵车，那我玩会儿再回一场。
2: 你看看人家这心态，
1: 对，心态挺好，心态挺好，
0: 是吧？你看看人家这心态。哎，我真的有那种感觉。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真的不想那么早回家？
0: 嗯，对对，我有那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7点钟下班之后，
1: 嗯，
0: 真的啊，
1: 嗯，
0: 我现在如果啊看门口还是堵车，我一时半会儿走不出去的话，我立马车掉过头回来，我等一会儿再走，因为你堵在这路上也出不去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是吧？
1: 我们等会儿再关注一下吧。
0: 嗯，
1: 对，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然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反馈一下你所在的这个此时此刻的这个路段的路面上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
0: 对，有没有那些大家哎走着走着突然间发现已经好走了的路段？
1: 关键是我也不往那儿走啊。
0: 没事儿，万一就总会有其他车辆往那儿走吧。
1: 嗯，
0: 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说说看。另外反映一个情况，有朋友说到。就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嘛，说有关于说有积水路段，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然后车子呢是被其他的车溅到了水啊等等的，尤其是怎么讲呢？你看像经纪人说，小车身可能车子比较低一些，嗯，有些大车从哗一过，你说我就怕特别怕这样的大车，
1: 因为你的那个底盘也低呀，
0: 啊。对呀，啊。我就比如说有的车从我身边疾驰而过又溅起水，我感觉我的车整个就被它冲跑了。
1: 那你底盘还是稳的
0: 啊，就冲跑了，
1: 嗯，
0: 浮起来了都。
1: 然后熊仔问说胜利四路到这什么情况啊，感觉有点堵，啊，然后马上你看楼下的 W 说哎这么巧我也在胜利四路堵着呢。
0: 哎你看，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心态放平和啊，把心态放平和，虽然我们这有一点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
1: 咱是坐着说话不腰疼，
0: 坐着话不腰，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和大家一样的，虽然我们没有开着车没有堵在路上，嗯，不过看在大家堵在路上还是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
1: 啊，也着急对，
0: 替你们都着急。
1: 有一位朋友说我双汇这儿堵的也是一样的啊，压力有点大。
0: 嗯，大家还是稍安勿躁吧，啊，稍安勿躁，就为了能够平怎么
1: 潜伏啊，潜伏前面说堵了几公里，后面就有一位 Lily 说哪里的鸡子好吃一些。就今天这个天气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就是开车走远，对吧？
0: 对，
1: 我刚还在想就这个天气其实也不太适合点外卖，
0: 不适合
1: 也不适合，
0: 点外卖送达的时间肯定会长，
1: 比平常要更久
0: 一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妨啊朋友们，如果你不一定非要现在开车回到你所要回到的目的地，比如说你必须非要回家，必须非要去哪儿的话，你不妨可以堵在这儿，你就近找一找，哎，这附近还可以啊，我弯一脚去这吃个东西再走，
1: 真可以，是，
0: 啊，
1: 就近啊，
0: 就
1: 近解决，对，
0: 就近可以是吧？
1: 嗯，再来看一下啊，还有的小伙伴就说。这个整体的压力都是有些大的。
0: 哎，是，大家慢一点开车吧，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吧。天上在下着雨，然后我们这个时间段呢，
1: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
0: 爆过了，刚才
1: 你要是说这个吗？
0: 没有，我说我们给大家唱首歌。好久没有唱歌了，这个时间呢给大家唱到一首歌呢，也表达了我们此刻的一个心情和状态和情绪吧，希望这首歌能够给大家送去
1: 一丝丝甜蜜吗？
0: 假期的小愉快吧。
1: 好甜啊，哎，曾经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王心凌男孩，对不对？
0: 哎，You make me say it all the time. No 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在凌晨3:26，Let me sing, let me sing song, 陪你入睡。

0: 首歌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记，
1: 马上就知道了。
2: Put your hands up。

0: 刚刚啊，涛哥就是在广告间隙说咱俩唱那个王心凌的爱你吧，
1: 啊，
0: 我当时脑子里面想的是另外一首歌，我脑子里面当时出现的是另外一首王心凌我能唱的歌曲。
1: 还有啥歌能唱？我现在给你换一个都可以。
0: 我和齐飞之前一起唱过的彩虹的微笑，
1: 这个
0: 对，彩虹的微笑
1: 你记得词吗？
0: 不太记得。对，还唱一遍吗？
1: 来都来了，就是
0: 你那个音乐声稍微小一点。森森说堵车烦躁的时候听涛哥唱歌太欢乐了，我儿子都笑了
1: 哎，孩子们学学你涛哥我的心态好不好。

0: 声音稍微小一点点。
1: 我主要是想刚刚这句特别应景，今天这个天气。
0: 声音稍微小一点点。
1: 雨下再大又怎样？啊，干脆开心的淋一场。
0: 来，那也没有那个必要吧？啊，然后说我们俩那个糖分超标了。那怎么办呢？就大家
1: 继续啊，
0: 下班在路上，堵在路上是吧？啊，让我唱是吧？我来唱啊。
1: 很 easy， 耶，心情很 easy，
0: 到哪了？
1: 很 easy。

0: easy easy。
1: 此时此刻我
0: easy easy
1: 隔着那个玻璃 easy, 有两位同事在听咱俩唱歌 easy, 他俩是能听到的、啊、因为杨洋刚给我发消息了，说你俩节目好欢乐呀，
0: 好尴尬呀。

0: 多好，我就特别喜欢这首歌词，不是这首歌里面的两句歌词很应景。你看，雨下再大又怎样，不如干脆开心的淋一场，
1: 怎么念都念不对。我就觉得这首歌就稍微的有点夹着唱，夹子音在唱。
0: 有，你看啊，你朋友来
1: 说你唱嗨了，
0: 还有朋友说、
1: 确实我们节目里面很少两首歌一块唱。
0: 卡哥说赶紧把音量调小。
1: 歌曲大联欢，
0: 其实希望给大家能够怎么讲，在有点拥堵的晚高峰路上带来一丝丝轻松吧，是吧？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反正我都唱了。
1: 然后还有一些小伙伴堵在路上了，如果说有一些这个路段呢是因为一些交通事故和交通意外，也欢迎你在我们的群里面，是吧，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0: 对，大家互帮互助吧，明天就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了，都希望各位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2: E-Town Traffic Radio，
3: 自由行，
4: 自由行，
3: 快乐听，
4: 快乐听，
2: 动听1059，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记牢，
8: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9: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10: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11: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12: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4: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的声音，
3: 我的声音，
2: 你的风景，
3: 你的风景，
2: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

0: 回来吧，各位，继续回到18:24，陪你在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对，这个确实很多朋友都陆陆续续在反应啊，然后陆续在反对。
1: 到底要说什么？
0: 反馈，中南路四个方向全都走不动了，我已经在这儿这个抱着绕了一个小时了，大家慢一点啊。
1: 嗯。然后收到一条消息，梅方向小姐说：“涛哥开心的乱七八糟。”
0: 开心的都乱七八糟，但是有些朋友没办法，哎，就现在就已经可以享受到一个惬意的晚上了。
1: 我在我们吃货群里面又开始上图了，对吗？
0: 酒香，你看，喝的是泸州老窖特区加喜力，吃的是烤肉，你看吃的是烤肉，还有胡豆等等的。
1: 坏了。
0: 但是我实话实讲啊，你这两个菜不够下这点酒，
1: 还不够吗？
0: 这么两个菜够下这么多酒吗？
1: 还要陆续上的嘛、哦、你看一下我们在超级会员群里面、啊、你看这辆车还是蛮特别的，它后面有两个像风扇一样的，这个是什么呀？
0: 啊，
1: 你看一下我们吃货群呢，
0: 啊，这是
1: 超级会员群，
0: 这个就是加装了一个装饰吧，
1: 只是一个装饰。怒子问，这是水陆两用吗？
0: 方程豹不是水陆两用，不是、嗯、它只装了一个装饰而已啊，装饰而已。你如果它要想水陆两用，水要没到这儿，它这两个也起不到那么大的一个推动力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只装饰，挺可爱的啊，也欢迎大家。
1: 挺可爱的，
0: 哎呦，
1: 行，有大家在路上有这个任何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群里面互帮互助啊。
0: 对，
1: 也欢迎木木西进入到我们吃货队伍当中，成为我们吃货雷达群当中的一员。
0: 欢迎你，小木。各位来关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也欢迎你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有方方面面生活当中的好物。另外要提醒到各位，就是如果说大家呢有关于这个用眼健康方面问题需要咨询了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华夏眼科医院了。
1: 是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各位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
0: 对，
1: 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有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旭斌主任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1: 是的，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各位听众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呢 ，FM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FM105.9宜昌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的来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3: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4: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5: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7: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

0: 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8: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以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7: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8: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

0: 接续预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4: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3: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4: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6: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5: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7: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2: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9: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8: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0: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1: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2: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3: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

0: 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2: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4: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5: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6: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7: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8: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7: 旅客王姿月：
9: 你上了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0: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2: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0: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2: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 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4: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3: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0: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2年。22是一首藏在陶喆《黑色柳丁》专辑当中的宝藏歌曲，它不是主打，却唱出了很多人青春的样子。从只需要好好上学的12岁，到22个月恋爱就结束的成年，歌词像是一段人生速写，用几个数字讲清了成长的困惑和爱过的痕迹。开头那句春天是他最爱的季节，仿佛一帧老照片，温柔又带着一点心酸。有人说这不是歌，这是我从青涩到成熟的路标。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六步一定要记牢，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6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深化改革，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和当前经济工作，听取全市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聚焦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优化教育科技资源配置，分类引进创新人才，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等重点，着力解决制约我市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实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环环相扣，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面典型立标杆、扬正气，以反面案例敲警钟、明底线，统筹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集中整治，确保学习教育不偏不虚、有力有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聚焦基层反映最强烈、最突出的重点难点问题，靶向梳理痛点堵点，细化务实管用、精准高效的整治举措，让基层干部集中精力抓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学习教育紧密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整治实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把全面深化改革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围绕产业升级、枢纽提级、民生提质等重点，强力推进改革攻坚，着力构建部署有目标、落实有路径、督查有反馈、结果有评估、激励有保障的全链条管理闭环，切实以求真务实之风、真抓实干之举推动改革落地落细。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关口前移、力量下沉，紧盯农民土地权益、职工养老保险、物业服务、困难群众救助、新就业群体等领域。

0: 领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压紧压实责任，从严督查问责，健全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把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会议对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强调，要在增量上下功夫，加强与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参建单位对接，实现服务工程建设与促进地方发展同频共振，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在招商上下功夫，紧盯重点企业重大项目，绘制产业链图谱，着力引进一批链主企业和关键配套项目，持续抓链条撞集群。要在项目上下功夫，加强对上争取，做实前期工作，强化服务保障，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要在科创上下功夫，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技改等投入，强化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应用，提高核心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2026宜昌文旅推介大会在宜昌城区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刚出席大会，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副主席兼秘书长何亚飞致辞，市委书记黄建雄做宜昌文旅推介，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主持大会。
1: 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孙若峰，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凯匹托旅游公司总经理亚历山大·里亚扎诺夫，贵州天悦旅游集团总裁王群富，台湾青年代表郭荣先在会上发言。何亚飞在致辞中说，山地旅游是绿色发展的新引擎，发展山地旅游必须坚守生态底线，以可持续理念夯实根基，深化文旅体融合，以创新业态激活动能，聚焦共建共享，以产业惠民彰显价值。宜昌拥有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本底，近年来宜昌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挖掘山地旅游资源，精心打造四季产品矩阵，推动山地旅游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让文旅产业成为富民支柱，形成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这与国际山地旅游联盟造福山地民众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我们将与宜昌进行全面合作，推动宜昌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共同书写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新篇章。黄建雄说，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是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核心城市。近年来，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长江三峡旅游度假区为核心 IP， 聚力建设最具文化底蕴的世界辖区旅游城市、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架起开放之桥，壮大富民之业，增强发展之能，峡江大地焕发出人至此而喜的文旅融合发展新气象，诚邀海内外朋友来宜昌做客，共赴一场山水与人文的浪漫之约，感悟楚风汉韵的人文之盛，探寻绝版雄奇的山川之秀，体验国际风范的时尚之潮，品味心旷神怡的休闲之乐，感受温暖醇厚的文明之美。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总干事陈波为宜昌颁发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证书，宜昌成为今年七座新晋会员城市中唯一的中国城市。会上还开展了宜昌没得改视频推介，发布了十大宜昌礼物，举行了宜昌城市文旅推介官发布仪式，彭旭洛、陈荣恩、王志欧、张渠、台丽华、金波、熊明霞、孙家俊、简自豪、赵云磊获宜昌城市文旅推介官称号，是文化和旅游局与中国农业银行三峡分行签订文旅产业融资协议，三峡文旅集团与重点文旅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国际旅游组织代表、国际旅行商代表、驻汉领事馆代表、境外游客代表、海内外旅游博主出席2026年海峡两岸宜昌屈原文化交流活动的嘉宾，武汉、十堰、恩施、神农架等地负责同志、市领导习勤、刘传刚、张琼、秦阳波、胡朝辉、李昌清，各县市区市直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市内重点文旅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6月16号至17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调研。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张立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旗帜鲜明讲政治，要坚持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从严治院管警，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队伍。市人大与法院要协同发力，共同服务法治宜昌建设。在市检察院，张立新指出，要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依法履行法律监督主责主业，以高质效监督守护公平正义，要聚焦重点任务能动履职，要进行司法为民，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有机统一，要推进人大监督与检察监督贯通协调，切实提升监督实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卢斌、秘书长刘真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夏元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建化参加调研。6月16号，我市召开端午节期间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市领导徐伟莹、汤明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强化刚性落实，以过硬工作成效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全面开展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安全教育培训，推动警示案例入脑入心，深入开展打非治违，细化防汛救灾各项措施，狠抓未成年人防溺水，严防溺水事件发生，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值班值守，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佳节。端午节前夕，我市举行三峡九歌来电宜昌文旅营销活动，由海内外自媒体博主、澎湃新闻记者等组成的调研团来到宜昌，依托沉浸式体验，打造多元文旅共创内容，向世界传递宜昌的山水与文化魅力。此次调研团阵容多元，宜昌文旅携手澎湃新闻，邀请了来自法国、俄罗斯、韩国、匈牙利等国家的博主，以及荆州、恩施等地的国内知名文旅作品创作者。他们深入三峡大坝、两坝一峡游轮、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等宜昌文旅核心场景，向全网传播宜昌之美。
2: 这个太神奇了，这么大的船，这么高的水能上来，我很想推荐给你们，我已经拍了很多素材了。
3: 作为一个摄影博主，能够看到这么美的江景啊，还有山，我也特别激动。刚才也直播了，和我们的很多朋友一起分享了这份体验。
1: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一加 N 加全网传播模式，以一家核心媒体做深度专题报道，联动数十位海内外博主同步创作，搭配全平台全网矩阵式分发，开展沉浸式实地采风与跨圈层内容共创。我市以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为重要契机，全方位展示了壮美三峡、宏伟大坝的优质文旅资源。
4: 我觉得对海外讲好这个端午的故事，他可能就离不开宜昌，把这个外国人吧，把他们请到我们中国来，请到宜昌来，让他亲身的看到三峡的壮观、三峡大坝的壮观，然后了解到我们端午节的这种赛龙舟啊，这种包粽子啊，这种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之美啊，然后他们才能更好的了解中国，才能更好的讲好中国发展的故事。
1: 6月18号，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自2003年6月18号正式向社会船舶开放通航以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22.5万闸次，通过船舶111.1万余艘次，旅客1232.7万余人次，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通航23年来，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通过优化调度方案、创新实施重要设备轮休机制、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实现三峡船闸连续8000多天安全稳定运行，设备故障爱航率控制在0.2%以下。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将从过闸调度、航道维护、重点物资保障等方面采取措施，服务工程建设。 6月18号，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二级学院低空经济产业学院成立。低空经济产业学院以服务

国家战略对接产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为宗旨，着眼政校企协同、产教深度融合，推行订单式培养加现代学徒制，将依托企业真实场景开展实景化教学，让学生实现毕业即上岗。低空经济产业学院力争2028年建成国内一流低空经济人才培养基地，为区域低空经济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我们常常会在一部电影当中看到久违的合作，不仅仅是演员的搭档，还能够在电影歌曲当中听到让我们想一直单曲循环的二重唱。今天的节目

目，我们就来听听那些给我们留下过深刻印象的二人合唱的主题曲或者是电影插曲。2003年格莱美颁奖礼，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请他们上台的正是电影《毕业生》里的男主角的扮演者。两个人在舞台上唱起了那首非常经典的主题曲《寂静之声》。还记得初唱这首歌的时候， Simon 和 Garfunkel 都是22岁，而那一次呢，他们已经是60多岁了。1965年12月的一天 ，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在一起听广播。在此之前呢，他们刚刚完成了一趟英伦音乐行，说直白点，就是他们去英国做了几个月的流浪歌手，然后两手空空的打道回府。当电台里的主持人说这首歌获得了本周公告牌冠军的时候，两个小青年惊得目瞪口呆。再一听，哎，的确很熟哦，只是编曲变了。就是这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我们再来说说两个人的缘分吧。 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同岁，他们都出生在1941年，两个人都是犹太人，住在同一个街区，上同一所中学。15岁的时候，他们两个就组过一个叫做 Tom and Jerry 的组合。不过小小少年对猫和老鼠的迷恋很快就到达了终点，他们开始嫌弃这个幼稚的名字。在给组合起新名字的时候呢，为了公平起见，两个人名字就各用了一半，结果组合就叫做 Simon and Garfunkel。 1964年，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签下了他们两位，并且为他们制作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就首次的收录了日后红遍整个地球的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只是呢，那一版的编曲还比较的民谣和清淡，唱片没有一炮而红。两个小青年就继续在他们的梦想当中四处游荡，直到某一年的唱片公司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风格，在佛罗里达的电台当中滚动播放，于是这首歌就大红了。

0: 当年凭借这首歌大红之后的 Simon and Garfunkel 口趁热打了不少铁，电影《毕业生》的原声带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呢，这个组合最终也逃不了要分崩离析的命运。由于后来他们在歌曲的处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两个人分道扬镳了。但是好在此后的几十年，他们一直都保持着生活当中的联系，偶尔呢也有小规模的合作。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再次同台，还是刚刚在节目的开头说到的，是在2003年的格莱美的颁奖礼。当毕业生的主演 Dustin Hoffman 把格莱美终身成就奖的奖杯捧给 Simon and Garfunkel 的时候，他们再次唱起了这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Other girls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来听电影里的二重唱。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回到近些年，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道士下山》的主题曲《一念之间》是来自张杰和莫文蔚的合作。
2: 一门之隔就是两个天地，山下的世界你没见过，好坏什么人都会遇到。你的嘴要甜，手脚要勤快，功夫还要练，遇到什么难处都不要怕。
3: 不怕，
2: 记住师父的话，不择手段为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
3: 记住了。

0: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今天我们来听电影里的二重唱。1984年，张国荣、张曼玉、梅艳芳联合主演的电影《缘分》在香港上映，最终呢，这部电影是收获了800多万票房。如果单看这个成绩的话，在当时其实是称不上爆款的。但就这么一部电影呢，见证了日后成为影坛巨星的三个人的第一次合作，倒也有电影之外的意义。电影的主题曲是由张国荣和梅艳芳合唱的歌，也叫做《缘分》。纵然二人当时在影坛还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代表作，但是他们在歌坛已经是凭实力打出了名气，合作起来更是相得益彰。尤其是梅艳芳极具特点的嗓音，宽广而又有穿透力。
1: 没有半星在远

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合作，除了在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还有一首就是非常著名的《芳华绝代》。现在呢，网络上还可以搜到当时他们在演唱会现场表演的珍贵的视频，可以看到。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浩浩。我们常常会在一部电影当中看到一些久违的合作，不仅仅是演员的搭档，还有可能是电影歌曲当中两个人的合作，会听到让我们想一直单曲循环的二重唱。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的这部电影呢是《驴得水》，当年这部电影就像是一匹黑马冲出重围，然后它的主题曲呢也是被很多人唱起，被很多人喜欢。这首歌的创作呢是来自话剧《驴得水》的音乐总监，他认为话剧当中的张一曼啊属于交际花，所以呢应该会经常去哼一些靡靡之音吧，所以音乐总监樊冲呢他就决定了这首歌的基调，同时呢他也认为张一曼会在歌声回忆过去或者是想要得到一些什么，所以呢他就给这首歌命名为我要你。我们来听听这部电影当时邀请到老狼和任素汐一起来合唱的版本，这个版本当中是穿插了一段天涯歌女。

0: 望着月亮。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2: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我们继续来听电影里的双人配唱。1998年，徐静蕾和李亚鹏主演了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到了2011年的时候，导演张一白又将旧作翻拍成了电影《将爱》，主演还是他们两位。当时呢，影片的主题曲《因为爱情》是王菲联手陈奕迅来一同演绎的，也成了当年的大热歌曲。
4: 2003年，马尔代夫，文慧，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你，但是我曾经答应你要带你去看海，以后我每年都会去的，我会把大海的声音录下来，

孩子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生活当中你敢向别人去提需求吗？有一位朋友向我倾诉苦恼，他说觉得自己活得特别的拧巴，明明很渴望某样东西，但是就是很难以去开口。比如情人节很想去一家新的餐厅，但是却不肯主动和男友去提，最后

两个人在家叫了外卖。项目忙不过来的时候，想让老板加个人手，话到嘴边了又咽回去了，担心显得自己能力不足。心情低落的时候，想找朋友聊一聊，或者是单纯的就是约顿饭，都得在心里排练半天才敢行动。虽然当时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事后心里总是不痛快。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不敢提需求，仿佛一说出我想要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在给别人添堵，甚至因此感到羞愧。可是憋着不说，最后难受的还是自己。但其实很多时候学会恰当的提需求，恰恰是在给对方减负。一个清晰准确的需求表达，实际上是在帮助对方更轻松地理解我们的需要，减少彼此间的猜测和拉扯。这不是软弱无能的表现，而是对关系的一种负责，也是拉近双方距离的良好契机。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学会提需求其实是给别人减负，又该如何大大方方地说出我想要，坦坦荡荡地接受别人的帮助。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

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常常不自觉地陷入一场谁先开口提需求，谁就输了的无声较量当中。

比如妻子希望丈夫多陪伴自己，但说出口的却是你很忙吧，我自己可以的。结果对方真的以为你不介意。工作项目需要人协助，却不敢开口和领导沟通，结果领导以为你真的可以独自完成，最后自己天天加班到崩溃大哭。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对方询问你想吃什么，你说随便我都行，听你的。结果对方选了一家川菜，可是你不爱吃辣，然后全程闷闷不乐，搞得朋友也是一头雾水。这种现象是一种需求表达鸿沟，一方欲言又止，内心却翻江倒海，一心幻想着对方最好能够主动地读懂自己，而另一方则在鸿沟的另一端不明所以，全靠猜，越猜越累，鸿沟越宽，彼此的误解、隔阂和心理负担也会越积越深。而更糟糕的是，在想要却不敢说的煎熬后，我们经常会陷入到两种更具破坏性的情绪模式当中。第一种就是向内自我攻击，不断地责怪自己，越想越内耗，为什么我就是说不出口，我真没用。那第二种就是向外攻击，以指责、抱怨等间接的方式释放积压的不满。比如说那句经典的你根本不懂我，一点都不关心我，这往往会立刻激发对方的防御反应，把关系拉入到对抗的泥潭，会说我做了那么多还要怎样才叫懂你。可见压抑需求非但不会让需求消失，反而会把对方推得更远，甚至是堵住了关系当中至关重要的情感流动。而事实上，提需求并不是添麻烦，而是你在勇敢地去深入关系。期待他人能够自动地读懂自己的心思，往往是对人性最大的误解。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读心术，主动提出需求，恰恰是解决问题最高效可控的方式。那主动提出需求能有效地消除信息差，降低误判成本，还能够赋予对方信任感，强化关系安全感，再就是可以激活正向强化循环，让付出变得可持续。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主动提出需求，第一个好处是消除信息差，降低误判成本。心理学家戈特曼在《爱的沟通》中提到，在亲密关系中，模糊的需求往往会带来失望，而清晰的表达才能带来满足。明确的需求表达能够直接击碎因心理投射产生的误解，省去对方我以为的猜测和我要猜的内耗。研究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每周进行明确需求沟通的伴侣，关系满意度要高出 47%。 央视的主持人张泉灵就分享过这样一个经历，有段时间她在工作当中不顺心，向老公寻求安慰，但是老公安慰的话呢，却有点下至中立，说人生就是这样，有起有伏。当时张泉灵内心很郁闷，觉得老公在和她讲道理，而老公也很费解，说她想要的安慰到底是什么。然后她就自己难过了一个晚上，觉得这样不行。那为了消除夫妻间的认知错位，她就直接给老公写了一个说明书，她告诉老公，如果发生怎样的情况，我需要的是什么什么的，你可以如何如何做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份看似直白的说明，瞬间就消除了丈夫的理解障碍，让爱有了具体的落点。学会表达需求，就像是给对方递了一把通往你内心的钥匙，让他能够更精准地回应你的需要。然后你就会发现，当你敢于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时候，对方眼里反而会少了很多的困惑和不耐烦，多了更多的轻松和理解。

心理学家鲍比尔提出的依恋理论就指出，安全型依恋的建立需要可及性还有及时响应的闭环。当你向一个人表达需求的时候，潜台词便传递着强烈的信任信号，意思就是我觉得你能帮我，你是我可以依靠的人。所以不妨去换位思考一下，当朋友真诚地向你求助或者表达他的需要时，你感到的是被打扰还是被信任、被需要的温暖呢？你也可以回想一下，你和一些朋友的深厚友谊是不是正是始于这样的一份被需要呢？比如说偶然的一次倾诉，结束的时候对方可能对你说，不好意思，麻烦你了，这个事儿我都没有跟别人提过。那一刻你感受到的可能不是麻烦，而是莫大的信任，因为在对方眼里你是一个如此靠谱的人，而你们的关系也许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互相麻烦中越来越紧密。从关系动力学角度来看，人普遍存在一种深层的被需要的需要，对方一旦接收到这种信任，就会有一种被认可的快乐，从而确认这段关系的安全性，甚至会通过满足你的需要来确认自身的价值。就像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这本书当中所说的，如果想要让交情变得长久，那么你得让别人适当地为你做一点小事，这会让别人有存在感和重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行为主义心理学表明，最初的需求一旦得到满足，会触发操作性条件反射，强化对方愿意再次满足你的需要的行为。在职场当中，许多人就会陷入到闷声做事的误区当中，认为向领导要资源是添麻烦，但是真相往往是，领导不怕下属提需求，最怕的是下属无欲无求。有看过一个帖子，有人说自己在成为部门的负责人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更欣赏能够主动提需求和汇报进展的下属。他解释说，团队当中最让人头疼的是会议上沉默寡言，看似没问题，却总在最后爆雷的成员。而相反，那些能够清晰地提出需求的人，往往让项目推进的会更顺畅，结果更可控，也自然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的倾斜。从领导的角度来说，很多时候他们也是期望下属想表达想法和诉求的，那不仅仅是为了减少项目推进中的心理压力，也是能够更好地为下属来分配利益，做出决策。这种互动本身就是领导者获得存在感和权威感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向强化循环，也就是清晰表达需求，获得有效满足，双方收获积极的情绪，比如被理解，有价值感，然后更愿意在未来继续满足需求。而事实上，亲密关系也是如此。如果你扮演的是全能伴侣，比如修电脑、搬快递、做家务，甚至是挣钱养家，都是自己来，你会发现你的伴侣反而容易变得越来越懒，当然这个懒是打引号的懒。但是如果你试着提一些小的请求，比如说能帮我看看电脑吗，我们一起打扫卫生好吗，那对方的感受往往不是负担，而是被你需要的踏实和满足，从而激发他更主动的投入和付出。所以敢于提需要的人，敢于提需求的人，才有被爱被看见的机会。适度而真诚地表达你的需求，是邀请他人走进你世界的桥梁，而并不是负担。

如果你长期内心带着需求羞耻的包袱，一下子要学会说出我想要什么什么什么，其实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的来。给大家整理了这样的几个办法，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一步步的破除这个沉重的内心枷锁。那第一个就是识别扭曲的信念，接纳自身需求的正当性。有些人不敢提需求，核心障碍往往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深陷需求羞耻，认为表达需要就是添麻烦。第二个呢，就是害怕被拒绝，

开口会遭到否定或是难堪，于是他们就会把自己困在原地，宁愿试试自己扛，也不愿意开口表达。然而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拥有需求是人类的天性，它天然合理而且正当。当你需要向别人表达需求的时候，你可以先冷静地来问问自己，这个需求本身正当吗？它会给对方造成难以承受的负担吗？如果没有，那么就试着把它说出来。因为没有人有读心术，没办法精准地猜透你的心思。与其耗费心力期待他人读懂你的心意，那不如清晰地表达出来。这真的不是软弱，恰恰是你真诚和勇敢的体现。当然，即使对方无法满足你，那你的需要本身依然被值得看见和尊重，因为一次拒绝也仅仅代表了当下的情景的限制，而并不是对你个人价值的否定。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重构认知叙事，提需求是给别人高效减负。你可以尝试一下转换视角，把提需求重新定义为一种高效的关系沟通方式，它是体谅，而不是添堵。当朋友问你想吃什么的时候，比起模糊的随便都行让对方感到为难，不如清晰地说，我想吃火锅，要点虾滑和牛肉，这反而降低了对方的决策压力。它是信任而非索取。在亲密关系中，放下防御，清晰表达我想要什么什么，其实等于在告诉对方，我相信我们的关系足够坚固，无需猜谜。这也为对方提供了更精准的爱你的路径，降低了关系当中因为误解产生的隐性成本。那第三个方法就是渐进暴露练习，从提出小需求开始行动。就像是锻炼肌肉一样，从低风险情境开始练习真实且具体的表达。首先就是学会自我察觉，此刻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哪怕是很小的需求都可以，比如我需要独自冷静十分钟。其次是练习主动表达，选择自己身边信任的安全的人来说出你具体的需求，比如对伴侣说，今天我心情不好，你能陪我散步吗？对朋友说，下次聚会能不能叫上我一起，我很想和大家聚一聚。然后试着放下对结果的灾难化想象，客观地记录每一次表达之后对方的真实反馈。那最后你会发现，最坏的情况几乎都不会发生，同时大多数人都很乐于回应你清晰而且合理的需求。而每一次成功的小表达都能够有效地冲击你的需求羞耻，进而逐步积累你敢于提出更重要需求的底气。

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句话，我深感认同。不喜欢什么，一定要大大方方的讲，不然别人会以为你不介意。想要什么，一定要坦坦荡荡的争，不然好事凭什么落在你的身上。生活并非是你猜我想的游戏，所以不要去考验任何人的耐心，即便是最亲近的人。清晰明确地说出我想要，是让对方快速理解和满足你的最简单的方式。就像是为自己建立了一份使用说明书一样，让对方知晓你的需求，避免无谓的冲突和内耗。愿我们都能学会坦荡主动地表达需求，即使被拒绝也能够大方接纳，更期待我们每一次勇敢地提出需求的时候，都有人能够稳稳地接住。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要听一位旅行博主，他干了这么多年的旅行体验了，怎么就能在同一个目的地当中体验到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和旅行体验呢？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因为你出行的机会可能每年就是1到2次，很有限，所以你经常能够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个是常见的，很合理。但是对于你一个老手来说，你干这行旅游博主，你得十几年了吧？
9: 对，得十几年了。
8: 因为咱俩认识都十几年了。
9: 对，
8: 对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大 V 了。
9: 那也是不敢说，那时候只能是个旅行书作者。
8: 所以能够在你这个行当当中，依然能给你带来新鲜感和非凡体验的，它一定是比较不一样的。
9: 对。
8: 而安塔利亚这个城市，你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9: 对，之前呢也去过他的那个就是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又去了西德古城，而且我们去了几个其他的古城。
8: 嗯，
9: 我会发现就是说，首先土耳其现在的落地接待能力变得比以前更，可能也是我们赶上导游都非常有意思。之前那个时候

0: 去呢，土耳其刚刚启动了一项叫做让土耳其人说中文的类似就是这么个项目，这么个项目。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当地的土耳其人举着小旗儿，然后拿着小喇叭带着一团的中国游客，用他们呢就是不是特别熟悉的不是特别熟练的中文带着大家在做讲解。然后这次呢就是遇到了一个那个小姐姐讲的比我之前去的那次可能这个人的中文要好很多。她是一个
1: 至少是六级水平了。
0: 对。这个小姐姐本身呢她的语言天分非常厉害，她大概能说四种语言。而且她本身对于文化历史这方面呢就是让我这次又得到了更多的这个算是营养吧。所以给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我们去那个叫卡雷奇旧城的时候，她给我们讲这个哈德良门。后来我发朋友圈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这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时候也见过，我们在哪儿在意大利也见过。
1: 你是说这个古城还是这个名字？
0: 就是哈德良门，就是这几个地方，就是我们是在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属于爱琴海的这边，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北岸嘛。
1: 是。
0: 它在就是说它属于过去受到古希腊这个文化圈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后来在伊斯坦布尔也看到了那个它的相关的展览，就是那个时候它的受到古希腊文化的这个文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 嗯，
0: 所以它的雕像也好，它的柱子也好，都是你开始看古希腊风格，然后后来就是古罗马风格，就那种穹顶式的风格，那些柱子有的保存到现在2000多年，保存的非常完好。后来我就发了以后，他们很多人说诶，这个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哪儿也见过什么的。没错，因为当时人家给我们讲解的时候，就是哈德良就是一个最早期的初代旅游博主吧，就算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皇帝。所以他在很多地方都留过他的足迹，
1: 命名的，
0: 哎，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又比较爱戴他，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应该是吧？罗马叫什么？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呢，当时的老百姓就都会说：“咱们修个门吧，叫什么叫哈德良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哈德良门是在安塔利亚的其中一个，它叫卡雷奇旧城。旧城其实就现在还有人在里面仍然在居住啊，在使用。然后呢，它的门就叫哈德良门，大概那个门口的四颗那个石柱子有两颗。两根石柱应该都是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大概2000年。另外两颗你能看出来，就那个柱子的包浆程度，包括它的材质，你能看出来这两颗是新的，那两颗是旧的，就是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卡雷奇旧城，它的整体感觉非常出片，就是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一个咱们就有点像那种
1: 古镇，
0: 有点那种比它还大一点平遥古城吧，就有点那种感觉。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
1: 还得回到山西，
0: 还是就没出山西啊，还是那个山西，就是它有人居住，然后呢墙上开着很多那种紫色的花，然后阳光非常好，就这种感觉，你去穿城而过。关键它的城的这一边是哈德良门，城的那一边就直接就面对着地中海安塔利亚湾，然后你就在那儿就能上船。我们当时就是体验了一个上船游览的项目。当然了，我期待中的上船游览呢，就是直接就可能给我们就拉回酒店了啊，就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就给我们就放回酒店了。后来呢不是啊，是从哪上船还从哪回下船，就一直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哦，太漂亮了，就是那种地中海的蓝，远处是雪山，竟然还有雪，就你能想象现在已经是夏天了，然后它居然还有雪，就是人家就是有个小气候来了，就在高海拔的雪山顶上就下雪。
1: 因为海拔高它就可以实现。
0: 对，就是海拔高。
1: 对。
0: 然后这边呢你就能看到卡雷奇旧城的遗址，然后渐渐的就会变成了一片丛林，然后就是怎么说，岸边的景色美轮美奂，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船就在安塔利亚湾就在这儿非常慢节奏的去游荡去游览这个地方。太爽了，然后船上还能有这个小汽水啊，去喝一喝啊，吹着风，我就说吹着地中海的风，那种感觉特别的凉爽，特别不一样那个感觉。
1: 你知道，你说到这些的时候，你又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在西班牙的某些场景，就是我发现，要不说土耳其很神奇的点在于它是亚欧大陆的交界，而你去的安塔利亚，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它应该是偏欧洲那一面，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欧洲的很多的城市或者它的文化它就是很相通。你刚刚说到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在格拉纳达阿尔汉布拉宫的感受。阿尔汉布拉宫它地处的那个位置其实在这个城当中也算是地势相对高但没有那么高，而你站在 格拉纳达的老城的某些观景点的时候，你远处也能眺望到雪山。
0: 嗯，
1: 后来我在和西班牙旅游局的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很推荐说，其实欧洲人会喜欢冬天去西班牙滑雪，虽然这个滑雪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能叫做圣地，但是在格拉纳达这样的南部地区，夏天40度左右的高温，你依然能够看到不远处雪山的山顶上是有积雪的，因为它的海拔足够高，所以到了冬天，这里就是他们当地人或者欧洲人的所谓滑雪圣地。
0: 就是它的海拔落差足够的丰富，
1: 是
0: 这样，你就可以在老城抬头就能望见雪山。
1: 对，我当时不相信，因为你站在阿尔汉布拉宫，你都快被晒化了，40多度，你就觉得自己出现幻觉了，说那对方对面那个山顶上该不会是积雪吧？
0: 那可能是海市蜃楼。
1: 后来我证实的确实就是积雪。
0: 嗯，这种感觉确实很不错，就是当、
1: 你看。但也挨着地中海，也是地中海沿岸嘛。
0: 地中海的气候其实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早晚呢，就是可能会甚至会凉一些。
1: 是，
0: 有一天就是给我们给冻都给吹呲了，就是坐在那个地中海边上吃那个烤鱼，然后因为坐的是那种有顶的这种类似于开放式的那种房间。就那种凉亭似的，那风一吹那就灌堂风，给我们全吹的，最后跑到太阳底下。但是很神奇，你跑到太阳底下一下就暖和了。然后所以就是吃到中间，它中间有上菜的这个间歇，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跑到外边就晒自己，就是因为没穿长袖，然后就是那种感觉能想象吗？很神奇。早晚的时候如果去等一个日出日落，而且呢它的日落就是在日落以后，你别说凉快，一定是有一点凉爽已经，所以呢有的时候还得加衣服。它只要是有这种温差，它就会有很多的像你刚才说的海雪山和大海同时能在一个框里面的奇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地儿葡萄应该也不错哈、就是它长得温差的，对，它呼吸作用就比较弱，所以像这些地方呢也会有一些什么葡萄酒呀什么。所以我们在刚才说回刚才那度假村的话，它很多葡萄酒都是本地产的，就也没有那么的酸，它的味道就口感很干啊，然后它的果香也很丰富呀，这些都要求的葡萄得好，它的土壤得好。哎，这就是刚才就是提一嘴啊，就是在这样的这种气候环境下，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怎么说特色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卡莱奇旧城之外，它还有一些什么，刚才我说西德古城，还有什么佩尔盖遗址。这个遗址跟古城的区别呢，就是古城可能还会有人在里面，现在仍然在繁衍生息也好，或者说把它给把这些人给居住回来也好，就是它古城是一部分，这古城旁边有一部分叫做居住区也好，商业区也好，是一个开发出来的。那么遗址就纯纯的是一考古发掘遗迹，就是你可能你能买票进去看，就像有点像咱们的圆明园，它就纯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宫殿的遗址，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
1: 作用了，
0: 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商业开发了。所以呢，佩尔盖，当时我们去晚宴的那个活动的地方，去的时候天还没黑，突然间因为那天有点阴天，突然间就一束那个金光从乌云里面，就是晚霞吧，直接就射在了那个遗址的那个残垣断壁上。哇，当时就我说赶快，就是让我旁边的朋友给我拍了一张我站在那个残垣断壁上的一张我认为的 这次
1: 人生照片。
0: 对，因为每次咱都得出点照片嘛，就是这次我最满意的几张照片之一，就是这个真的是会让我印象深刻的，因为那种光、那种影、那种感觉和当时的那种怎么说，残垣断壁、草木丛生的感觉。然后你爬到这个残垣断壁上，可以爬的啊，朋友们，不是说咱们就给它踩坏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些柱子可能他们那儿也太多了，就满地扔的都是。然后那种感觉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反差感，
1: 嗯，
0: 就是它是有一种沧桑的岁月的穿越是历史的感觉，
1: 嗯，就是废墟美学
0: 啊。对，你看又学到新词儿了每次都能学到新词儿。
1: 就你知道我在幻想你当时很兴奋那个状态，因为对于一个爱好摄影的人来说，这种光影配上这种所谓废墟美学这种破碎隔离感，嗯，是很有那种落差和反差感的。
0: 对，
1: 而你现在跟大家说说它是一个残垣断壁的展示，大家依然可以甚至亲手摸到它，你踩在上面也没有人管。可是你不知道像这样的残垣断壁，它保留到100年200年之后，它是不是还能够被我们的后代所看到，这是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像这种能够被前人所留下来的这种真迹，这种痕迹，你尽早看你就收获更多。
0: 早看早看早踏实啊，
1: 就是早看早享受。
0: 对，
1: 也是。对，
0: 因为你不知道它会经过历史的这个变迁，有会不会氧化呀，或者说有没有
1: 风化等等，
0: 哎，地质灾害呀，比如说地震呀等等的，这些都有可能对它产生。包括巴黎圣母院，就是没去就没去了，现在就烧完了。
1: 对，
0: 就是那半拉就烧了。
1: 天灾人祸嘛。
0: 对，就这些东西，你永远是早去早享受，看着就踏实了。就像很多包括国内的古迹一样，我们看到了也是，就是我拍到了，可能它，哎，当时我拍到了就拍到了，然后过几天它因为各种年久失修或者各种文物保护的这种要求等等，它就会关闭。这个叫无限期关闭，人家本来就不是景点，所以他关了，你可能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如果没有特殊重大事件，他都不会再开放了。我们作为普通人，作为游客，你就更别想去拍到他看到他一睹真容，就更别提了。
1: 就现在他能出现在你的面前，属于他停留在时间的长河里在等你。
0: 嗯，就是一种缘分。
1: 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0: 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就是我每次为什么我喜欢看这种历史遗迹，包括之前我们说聊这个在山西也是，就是当你能触碰它的时候，当然我不建议去摸古迹啊，就是说当你能触碰到这个残垣断壁的时候，这些大理石柱子两千年前的时候，我会想这个柱子两千年前是什么人雕出来的。当你摸到它的一瞬间，你就穿越了两千年的时空，当时的那个人一锤子一锥子在那儿凿出来的这个柱子上面的雕花，它的这个立柱上面的这些纹路，而我就用手来触摸它，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时空错位大概就经历了2000多年，而我只要摸一下，我就能感觉到当时的人是如何在这柱子上留下他的在历史上的属于自己的印记的。就这种感觉，我每次一想起来鸡皮疙瘩就真的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是一种很难以言喻的一种刺激和兴奋。
1: 嗯，这次这个古城的每一天的旅程几乎都是以一天一座古城这样的频次去进行的。
0: 对，
1: 如果说不像你这样的媒体团是大家自己去的话，他会像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那么的难约吗？
0: 不会，这些古城大多数甚至都
1: 线上就可以，还是
0: 对
1: 不收票？不会吧？
0: 也收，像西德古城的外围应该是不收门票的。
1: 嗯，
0: 然后呢，有些像你要进博物馆是要收门票的。
1: 嗯，
0: 然后这些都不需要再约，直接在门口就买张票就能进。
1: 哦，
0: 而且价格也还 OK， 就作为咱们说经常看，嗯，看博物馆去景点的话，这个消费九牛一毛，没有什么就是不值一提的消费。
1: 嗯，
0: 可能10来块钱呀，门票，然后
1: 还是好预约的
0: 啊，就不基本不需要预约。像我们去对西德古城，叫人家叫西代啊，叫西代古城，西代古城的那个博物馆是直接在门口买票就进去了。
1: 嗯，
0: 没里边也没有那么多人，因为它的那里面就是一个过去罗马人的澡堂子。2000年前罗马人的浴室，
1: 他们很喜欢。
0: 哎，把那个澡堂子挖出来以后呢，这个古迹怎么去保存它，怎么去保留它，干脆把它改成博物馆嘛。所以呢，没有，不是说把它装修成博物馆啊，
1: 嗯，
0: 是直接把那些文物就放进这个又很有历史的古迹里面。所以你在古迹里面又看了博物馆，又是另外一种古迹，很神奇，古迹套古迹。 然后这个也是在地中海边上，西德古西德西代古城，我认为它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个阿波罗神殿，还有几颗柱子。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次我们去的雅典娜神殿、阿波罗神殿是挨着的，它旁边那个神殿现在修。就是我应该是在几年前去的那一次，是两个神殿我都拍到了，但是那天天气不好。
1: 嗯，
0: 就是你看你总有这些遗憾，就我拍到了天气不好，阴天，它就没有那些光影效果，没有那些我想要的大片的那种质感。然后这次呢，好，光线好了，影天气非常就是阳。

阳光明媚的，然后结果我们到了那儿呢，人家装修了，这现在整修呢，就是你只能隔着那个工程板，然后去看看，偷偷拿手机举起来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就果然是工地，就确实。

0: 进行加固啊，然后进行这种整修，等它再次问世的时候，争取再去拍，等天气好的时候，对吧，拍一个大片，非常好看。
1: 嗯，这次的整体的土耳其行程以安塔利亚作为一个主要的环节，也去到了伊斯坦布尔，因为你落地要落在那边。整体的一个线路是几天的？
0: 安塔利亚应该是五天，然后在
1: 安塔利亚待了五天，
0: 对，然后在伊斯坦布尔呢两天半吧，就不到两天的时间。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到三天的时间。这样的话，其实因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可能去过很多次，我们很多小伙伴也经常在那儿，毕竟是欧亚大陆的交汇处嘛，然后一个十字路口，在那儿转机也好，逛一逛也好，它有几个非常经典的、有特色的地方。就我们之前聊那次呢，只是主要更多的聊了那个怎么去薅羊毛，对吧？然后
1: 对航司的 day tour，
0: 对，具体怎么去玩呢？实际上，你如果不跟他的 day tour， 就咱们说，如果是像这种国际转本地的飞机，那我们就会直接入境了嘛，就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两天。
1: 嗯，
0: 那去哪儿呢？有一些必打卡的，比如像他的香料巴扎，又叫埃及人市场。Egyptian Bazaar， 就是它的，就是里边都是卖香料的那种市场。然后还有呢，就是像那个加拉达塔，过去是一个瞭望塔。你在海的马尔马拉海峡的这边和那边，你在任何地方抬头都能看到这个瞭望塔。哪怕是现在高楼林立的现在，你仍然能从海峡两岸看到它，就说明它过去就是一个以军事这个目的为主要目的的一个瞭望塔，很漂亮，在底下拍也很出片。你也可以上塔上去拍马尔马拉海峡，它可以，我当时在上面拍了一段延时，就是那里边的马尔马拉海峡的那个船呀，来往船只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所以当你拍到这个延时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繁忙的景象。还有很多，我记得我有个朋友摄影师上去蹲了一个日落，他拍了一整个日落，就是马尔马拉海峡的日落，然后对面的那个山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就土耳其特色的那些当地的建筑嘛，然后就它会慢慢的亮起来，天会渐渐的暗下去，然后灯会渐渐的亮起来，然后整个你前面的城市也好，车水马龙，它的就是从白天到傍晚到日落，然后最后到暮光，最后到天完全黑下来，但是你前面的灯光会越来越多，车水马龙的那种痕迹会越来越繁忙，越来越有那种拖影出现，就很漂亮。
1: 感谢包子今天来给我们分享到的土耳其以安塔利亚为主，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现在呢，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啊！一面是直播带货大火，另一面呢是啊，直播间是翻车不断，假货横行。消费者在直播间购物的时候，如何防止被割韭菜？遭到欺诈的时候，应该如何来维权？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通过几起涉及到直播带货类的纠纷，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

0: 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法官助理秦鹏博呢，跟大家来介绍几起哈、啊、这种典型的涉及到直播带货的纠纷，能够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帮助。哎，秦鹏博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么今天您为大家所讲的第一个案子啊，是这个小李哈、啊、他的一个事情哈、啊。那么他到底遭遇到一个怎样的情况，您呢跟大家讲一下。
1: 哎，好的啊，小李啊是一名书法爱好者，他喜欢在直播间里啊看主播练字。
0: 嗯，
1: 有一次啊在看主播练字时啊，看到了这个主播啊也出售写字教程还有钢笔的广告，因此啊小李加了主播的微信，达成了交易，向他微信转账280，买了钢笔还有这个练字的教程。收到货之后啊，小李发现钢笔的笔尖啊出水不流畅，就告诉这个主播啊钢笔存在质量问题。
0: 嗯，
1: 主播啊就同意更换这个钢笔，但是后来呢主播以各种理由啊就拒绝了这个退换货。一次啊这个小李啊联系短视频平台这个所属公司，要求公司啊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公司啊拒绝了小李的退货主张，并拒绝提供主播身份信息供小李用于起诉。后来啊小李以该视频平台所属的公司啊的主播出售三无产品存在恶意欺诈的事实为由啊，将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小李购物损失和三万赔偿，共计1120块钱。
0: 嗯，那么这个里面在这起案件当中，小李的请求后来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吗？
1: 法院最终啊裁定驳回了小李的起诉。
0: 哦，为什么？
1: 嗯，因为法院经审理认为啊，公司啊作为直播平台，为用户提供上传视频还有直播互动的功能，小李跟主播啊并没有通过涉案短视频直播平台的购物链接进行交易。
0: 嗯，
1: 所以小李啊跟涉案公司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小李与该主播啊通过微信转账交易，双方建立的买卖合同，涉案公司啊不是合同的相对人，所以驳回他起诉。
0: 嗯，哦，那么像小李这样的情况，他应该去找谁呢？
1: 他应该去找主播，因为这主播实际上是个销售者或者经营者。嗯
0: 嗯嗯。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在于哪里？那么小李最后的请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是他告的不对是吧？他不应该去告这个平台这个公司哈。那么您觉得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值得跟我们大家在通过看这个主播，不管是直播带货还就是进行直播的时候，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1: 我们常见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虽然并非买卖合同或服务合同的当事人，也非居间人或出租人，他只是为交易双方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主体。嗯，上述案例中啊，小李通过微信和主播进行交易，没有经过第三方平台，
0: 嗯，
1: 交易行为啊难以得到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督规范。因此呢，喜欢建议啊，这喜欢通过直播购物的朋友啊，一定要在知名度较高的网络平台上选择信誉较好的商家。下单时一定要在平台内链接下单，也就是在这个交易平台上下单，不要私下交易。
0: 嗯，没错没错。那么如果说哈、啊、因为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小李啊，他在看这个主播直播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页面上的下方正好出现了一个链接，就是主播在直播的时候所卖的啊，比如说这款笔啊或这个品牌的一些其他的产品，他直接点击链接来购买，这时候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告平台。
1: 是的，那这个平台它这时候可能就有一个身份了，就是电子商务平台。
0: 嗯，
1: 啊，它就可以作为另一个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0: 哦，好的，好，这是其中的一起案件哈。那么下面呢是一位小王他的遭遇哈。那么他所涉及到的这个产品啊，就是这个手机了哈。您把这个小王购买手机的这个经过以及纠纷所产生的经过，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哎，好的。2019年5月的时候啊，小王在一个 APP 直播平台啊观看直播，主播呢叫小许，
0: 嗯，
1: 啊手持手机啊向自己的粉丝啊出售，介绍说啊这个手机啊原价10000多块钱，因为自己已经用了几个月，所以现在4000-5000就能卖，并推销称啊有购买需要的观看者啊可添加其主页资料中的微信号，
0: 嗯，
1: 联系购买。小王就按照这个推荐啊添加了小许主页上的微信，然后询问价格、交易方式，双方就转账快递发货了。
0: 哦，那等于说小王买的手机是这个主播曾经用过的二手手机。
1: 对，是的。
0: 哦，那么他拿到这个手机之后，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小王收到货之后啊，认为涉案手机啊，发现是个假冒的山寨机。
0: 哦，
1: 它并不是原装真品， 所以他要求这个主播小许啊退换。

0: 小许说自己也是被骗了，退货需要等下家，然后就把小王拉黑了。
1: 嗯，
0: 啊，小王然后就向直播平台投诉反映，公司给的答复是啊，判定和解失败，已对小许账户啊做出处理。
1: 嗯，
0: 几天后啊，小王发现这个主播啊还在直播，后来多次联系直播平台，官方就没有给出任何答复了。2019年在12月的时候，小王按照快单上地址啊，自己还跑到成都啊，就跑到小许的单位去维权，但是发现这个主播已经离职了。小王又在成都逗留数日，没有找到这个小许。
1: 哦，小王还特意去了趟成都。
0: 对对，也就是维权意识很强的消费者啊，
1: 对，真是够执着的。那么他找了这么多的途径啊，也是自己希望通过自己能够想到的这样的方法哈、啊，跟对方去协商解决问题，一直没有能够解决的情况之下，后来就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权利了，是吗？
0: 对，后来小王就以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啊，将小许还有他直播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1: 嗯，
0: 法院受理该案后啊，判令这主播小许啊向小王退还这个购机款啊4000元，
1: 嗯，
0: 并且三倍赔偿1.2万元，
1: 哦，
0: 同时赔偿这个小李到成都自己维权的合理支出3000块钱。
1: 嗯嗯，那么这一起案件当中，这个直播平台这家公司需要承担责任吗？
0: 直播公司啊，在这个案件中呢，他已经如实提供了啊这个主播的个人信息，而且尽到了事前提示和事后监管的义务，所以法院没有判他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那我们来看一看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这位这个消费者啊，这个小王，他的请求就得到法院的支持了。那么上一起案件呢，这个小李的这个请求就没有得到法院支持。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小王的请求之所以得到法院支持，主要是因为什么？
0: 小许啊，他在直播间存在持续挂这个小黄车的行为啊，所以说就法院就认定为，就以主播身份不断为商家导流推广提供宣传推广服务，具有对外出售商品获利的主观意图，
1: 嗯，
0: 不能认定啊这个小许啊具有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这个身份。嗯，跟前案不同啊，前案没有支持是因为消费者啊告错了主体，他把平台单纯起诉平台，而后一个案子呢是当事人是把公司和这个小主播啊一起起诉了，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拿不准自己该告谁的时候，你可以干脆把他们全部列为被告，这样的时候呢，实现自己的权利啊，可能得到救济较为容易。
1: 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您看这个小许和这个直播平台他们之间这样的官司啊，不，他们之间这样的关系哈，和这个之前的那起案件当中，其实是不是差不多？
0: 对，是差不多。可能不一样的就是后一个直播平台，它有一个功能叫小黄车，
1: 嗯，
0: 所以容易被认定为电子商务平台。前一个平台呢，它是单纯的一个直播平台。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大家在进行这个网购的时候，尤其是通过这个直播间来买东西的时候，又应该注意什么？
0: 我们常见啊，直播的优势呢是主播与客户之间粘性和信任度比较大，客户下单更直接。劣势是门槛低，可能存在的问题啊，包括销售者对销售产品了解不彻底，从业人员资质啊无法掌握，娱乐性主播啊涉黄赌毒，还有电商主播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不及时，还有的主播配合商家演戏求销量啊，主播之间啊为求客户数相互比价格，价格越卖越低啊赚不到钱，假货骗人。
1: 嗯，
0: 在本案小许这个案件是直播中常见的一种诈骗手法，仅互联网个体监督啊可能还不足以解决行业漏洞，还需要对直播平台体系性针对性的约束。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到您呢来讲第三起案件。那么在下面的这起案件当中啊，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合同啊，叫做射性合同。射呢是射箭的射，性是幸运的幸。射性合同啊，很多朋友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一般的情况之下，这种保险类的这样的合同就是一种典型的射性合同。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在直播间当中，我们消费者在买商品的时候，网购的时候，又怎么就涉及到这种涉性？

0: 类的这样的交易了。哎，我们请到这个秦鹏博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这起案件呢，为什么叫涉信交易啊？因为它涉及到赌石，就是赌这个玉石，它的成色怎么样啊？在切开之前，谁都不知道
0: 啊。对，没错，
1: 又包着外面，谁都看不见。就切开之后啊，它是什么样成色，你当事人才能看到里面的真实情况，所以它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幸运性在里面。这个案子呢是主角叫小鱼，小鱼看到啊，有一家商贸公司啊直播代购缅甸翡翠原石，便跟朋友啊合伙购买，均摊原石价格及手续费啊共22万元。小鱼啊在购物网站上进行了确认收货，并将这个钱啊支付给了商贸公司。这个商贸公司在小鱼等10个人确认收货后进行了解石，就是把这个石头切开，直播了原石解成大块的过程，但是没有直播切割分配包装小块石料的过程。商贸公司啊通过邮寄向小鱼啊交付了货物时啊，小鱼认为货物跟商贸公司当时的描述不符，退回了货物并申请了退款。商贸公司拒绝退款，认为啊原石是经过买家再先确认后开切的。公司在发货前已将分配给小鱼的这个小块石料啊拍照发给了小鱼，供其确认发货，所以啊买家不能以商品质量问题或描述不符合退换货。随后啊小鱼将该商贸公司啊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2.2万元，因为一共22万元，10个人，小鱼支付了2.2万元。
0: 就自己支付了1/10，是吧？
1: 对，是的。
0: 那么这起案件因为涉及到的金额就比较大了哈，和我们之前前两个案件里面所讲的，第一个案件1000多，第二个案件呢这个购机款是4000块钱，就算翻倍的话也是10000多。那么这起案件涉及到的金额就是20000多块钱，而且那一块原石啊一共是22万。那么这个里面法院最后是如何判决的？那么到底哈这个钱到底应不应该退？小鱼的经济损失应不应该赔？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小鱼等人啊，经经贸公司居间购买了这个缅甸原石，商贸公司呢、向小鱼收取了手续费，小鱼商贸公司之间存在居间服务关系。此外呢，商贸公司还为小鱼提供了解石，就是切石头的服务和寄送服务，所以小鱼与商贸公司之间啊，它存在包含多项内容的合同关系。现在呢，小鱼以开出来的石头与商贸公司陈述不相符，且没有收到货为由要求退款。其有责任啊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小鱼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小鱼呢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拒绝收这个快递，可以认定啊其行为啊属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涉案石料毁损灭失的风险啊应由小鱼承担，第二呢未能提交涉案石料的后果啊也应当由小鱼自行承担。所以法院驳回了小鱼的全部诉讼请求。
0: 那如果说一旦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涉案的石料损毁了灭失了，那小鱼的损失可就大了。
1: 对，是的。
0: 是吧？
1: 是。
0: 这里面通过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在直播购物时啊，主播展示的商品失望有可能跟下单链接上展示的商品不一致。根据产品质量法第40条的规定啊，售出的商品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第一个呢是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做说明的。第二呢是不符合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第三呢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销售者未按照第一款规定啊给予修理或退换货造成损失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工商部门责令更正。此时呢消费者需要对买卖双方约定的商品质量，其所购买的商品质量去承担举证责任。这个需要消费者在直播购物时啊注意对主播所描述承诺的商品质量进行取证。在浏览网页时啊可以对商品的宣传图片或者文字啊截屏保存，同时呢保留好商品原件，并对其进行拍照保存，以便后期出现纠纷时啊维权取证。
0: 嗯，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了三起不同的案子啊，都是和这种在直播间当中购物啊所产生的问题相关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喜欢通过观看直播，然后呢通过主播的推荐介绍来购买商品。那这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去做啊？平台又

0: 部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您呢？跟大家讲一讲。
1: 哦，好的。如何推动直播带货行业健康发展？我们认为有三点啊。第一呢，是主要是监管部门，它要需要分类分级监管。推动监管科学化。直播带货发展到今天啊，已经不再只是家电或者日用品的商品销售了，更有基金、理财、保险等金融服务类直播带货。
0: 是的。
1: 然而在直播平台上呢，我们看到啊，并没有进行区分投放，导致啊金融直播营销啊主体混乱，或者隐藏诈骗风险。直播营销行为啊存在误导销售的风险，带货平台应当进行分级分类监管，帮助不同的消费者进行产品甄别。第二呢，就是要夯实平台责任，推行啊平台认证机制。在之前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规定了，网络直播平台啊负有身份、商品真实性的审核义务，对于直播间经营状况进行动态管理，并制定发布关于直播内容的正面或者负面清单。基于上述法律义务啊，规范直播间和直播带货行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推广平台认证机制，对于消费者评价好、商品和服务内容真实性较高的直播间或主播进行平台认证，比如打五星，对吧？如此呢，既将平台责任啊实体化、可视化，又是消费者可以直观的选择有保障的直播间进行购物消费。
0: 好，最后呢一点，您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
1: 最后呢，我们就是希望用好大数据，增加消费风险的提示效率。
0: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通过直播间购买商品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哈，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城法庭的法官助理秦鹏博，谢谢。
1: 谢谢主播。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来自我。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样？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世间最珍贵的热爱，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热血沸腾，而是择一世终一世的全力以赴。我们这一生总要为一件事情拼尽全力，不问浮华，不惧路远，沉下心，扎下根，沉住气，往前行。对于备考的少年而言，这场奔赴就是青春里最盛大最纯粹的坚持，全力以赴，哪怕前路漫漫，也愿意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是偶尔疲惫迷茫，也始终不肯轻言放弃，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却依然带着初心奔赴远方。没有凭空而来的荣光，所有闪闪发光的未来都藏在日复一日的全力奔赴里。不必焦虑结果，不必惶恐未知，认真地走好每一步，用心地做好每一件事，就是最好的答卷。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要数每年到了考试季，最忙的人除了应届的考生们，要数中考高考固定 NPC 张韶涵了。流水的考试，铁打的张韶涵，作为电子陪考人，他早就等着火力全开了。这些年他的励志歌曲已经成了考试季应援视频的背景音乐，网友们甚至整理了这些歌曲的应用场景，你来听听看够不够燃呢？当走进考场时斗志昂扬，必须要唱的歌是破茧，抬头乱语战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

当交警一路奔驰霸气护送忘带准考证或者是走错考场的考生，一定会想起篇章。每当我悲伤过，已被暴雨淋过。

0: 我作伴。
1: 跨越人生，单曲循环。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当考试季来临，哪些歌手哪一些歌曲是最忙的呢？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些电子陪考人。如果我说每到考试季最忙的就是张韶涵，你一定不会有异议吧。从许多年前，隐形翅膀是我们成长的阅历。

甚至还有翻唱自赵雷的阿刁，也是一种呐喊，那是少年们滚烫的青春独白。张韶涵绝对是考试季最忙的歌手之一。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有时候不得不说，听到这些高燃的歌曲，也会点燃大家心中的斗志和勇气，它甚至是考生们攻克难关的底气。那接下来再为大家送上几首考试季的战歌。所谓的考试季战歌，从来都不是嘶吼的激昂，而是千万个平凡的日夜里，用坚持、沉淀、自愈、奔赴的青春回响，以音乐为序，陪所有备考的少年褪去焦虑，稳住心神，执笔为刃，从容迎战属于自己的山海征程。愿你心有笃定，步履坚定，以全力奔赴，迎万丈荣光。接下来这一首致敬每一个咬牙坚持全力以赴的备考少年，所有的执着与坚守都不负韶华，终得圆满。

0: 身旁，见证你成长，永远为你鼓掌。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考试季的战歌。风始于微末，功成于沉淀。备考的日子大都是安静且枯燥的，没有轰轰烈烈的奔赴，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是天未亮时的晨起诵读，是深夜独处的潜心刷题，是反复纠错的耐心打磨，是无人问津时的默默耕耘。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及时的结果，付出的努力仿佛石沉大海，但是青春从来就没有白走的路。每一笔书写，每一次思考，每一回坚持，都在悄悄地积攒力量，都在为未来的绽放铺垫根基。就像这首在考试季常常会听到的歌曲《起风了》，我们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少年的梦想从来都是热烈而纯粹，我们熬过无人知晓的孤独，扛过不为人知的压力，只为了奔赴心中那一片滚烫的远方。考试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点，却是青春最珍贵的淬炼。那些伏案苦读的时光，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夜，终会化作底气，让你在考场上从容不迫，在未来的路上步履铿锵。沉下心来，稳住节奏，在沉淀中积蓄力量，在静默中等待花开。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

0: 是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在备考路上，最磨人的从来都不是堆积的习题，而是心底挥之不去的焦虑与内耗。我们会因为一次模考的失利而怀疑，会因为进度落后而心生慌张，会因为未知的结果辗转难眠。我们总怕努力白费，害怕遗憾收场，害怕辜负自己，辜负期待。但其实人生所有奔赴本就是平凡且坚持的过程，没有谁的成长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谁的梦想唾手可得。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日，那些跌跌撞撞的摸索前行，都是成长最真实的模样。这首《我们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送给正在焦虑正在迷茫的你，放下过度的紧绷，不必和别人攀比，不必为未知的未来惶恐，你只需要专注当下，做好眼前的每一道题，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路，慢慢来，稳一点，所有的焦虑都会在脚踏实地的努力中慢慢的消散。等到再来回想这段时光的时候，你会不会说一句，我们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如果说沉淀是备考的底色，那么热爱与坚韧就是青春最耀眼的光芒。我们都曾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在压力中咬牙坚持，在挫折中重新站起。备考的路上有疲惫，有迷茫，有想要放弃的许多瞬间，但是更多的是不甘平庸的倔强，是奔赴理想的滚烫。所谓考试季的战歌，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呐喊，而是一次次跌倒之后重新出发的勇气，是疲惫之后依然坚守的执着，是哪怕前路未知也始终不愿认输的倔强。就像逆光而行的少年，不惧黑暗，不畏风雨，向着光亮奋力奔跑。请相信你所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被辜负，你坚守的每一个梦想都将开花结果。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是。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备考即战歌，在独自奔赴梦想的路上，我们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是清晨温热的早餐，是深夜不灭的灯火，是老师不厌其烦的讲解，还是家人默默无声的陪伴。这些细碎的温暖藏在备考的每一个日夜，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底气。我们都是追光的人，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滚烫的未来，奋力奔赴，步履不停。考试季的时光辛苦却珍贵，疲惫且滚烫，它见证了你最自律的模样，记录了你最执着的青春。当你回望这段岁月，一定会感谢此刻全力以赴不曾放弃的自己。不用急于求成，不用焦虑结果，时光从来不辜负每一个用心赶路的人。你只管默默的生根，静静的等待，时间就会给你最公正的答案。愿所有追光的少年终与光同行，终得所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历经沉淀，熬过迷茫，坚守热爱，终要奔赴属于自己的战场。备考的旅途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苦行，而是一边仰望星空，一边脚踏实地的成长。我们总是在题海中低头生根，却也始终心怀仰望，眼底藏着滚烫的星光。青春最好的模样，就是深知前路漫漫，却依然心怀期许，步履不停。那些日复一日的坚持，那些咬牙坚守的时光，都是为了奔赴心中的满目晴朗，为了触碰属于自己的璀璨星河。考试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局，而是少年与自己的一场温柔对决，一次盛大的成长。它磨砺的是心性，沉淀的是底气，成就的是更好的自己。不必畏惧未知，也不必纠结得失，全力以赴过的青春本身就自带光芒。此刻的你或许仍有忐忑，仍有不安，但是请记得，你所有的生根皆有意义，你所有的坚守皆有方向。愿你落笔从容，解题顺遂，不负年少一腔热忱，不负日夜深耕的自己。也愿你合上笔的刹那，有清风拂面，有星河为伴，有全力以赴之后的坦荡与荣光。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清风拂盛夏，星河拂远方。我们生来平凡，却因为坚持而闪闪发光。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期考试季战歌，但愿它能抚平你备考的疲惫，安定你浮躁的心神，给予你前行的力量。从此刻起，愿每一位备考少年心有星光，眼有山海，笔锋所至皆为坦途，也愿你执笔有力量，落笔皆荣光。跟并肩战斗的小伙伴说一句，我们顶峰相见。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经常听民谣就会有一种习惯，似乎民谣可以洗净你一天的烦恼，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一颗停止烦恼丸，至少在听歌的那一刻是会缓解很多。好像我们都会对那种纯粹的音乐、干净的歌词、带着情节的旋律自然的没有抗拒，就像是你永远不会去拒绝好的事物一样。听到这首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接下来听陈奕迅的《淘汰》。这个歌描述的是生活当中也很常见的关于两个情侣之间的分离，面对感情的支离破碎，女友决定要先离开，为爱情画上句点，而男友也只得被迫选择放弃和淘汰自己，所以这首歌取名为《淘汰》。

在我们年少轻狂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每一点不如意渲染得惊天动地的，好像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受了委屈，他们可以来陪伴你，安慰你。但如果有人问你，

我记得这首歌应该还是我读书那一会儿非常的火，应该是在00年左右特别流行听潘玮柏的歌。我这个不太爱追星的人，当年都有特别去买过他的海报，高三那一年贴在我的课桌旁。你说他是我的偶像吗？好像也不算，但应该说在那个年代，女生好像不刻意追星也会被听歌潮带进去，变成他的粉丝和歌迷，或者说很多歌手都在固定年代给了大家固定的那些回忆。我是夏文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梦会圆》，不算。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罗大佑的恋曲1990，这是90年代初期非常经典的一首流行加民谣作品，而似乎提起民谣，在那个年代大家都会把罗大佑的歌列入其中。虽然和老狼这一批人的校园民谣又是不同感觉，但同样的特征大概就是关于少年和青春时期那些很青涩的美好回忆。这首歌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从90年代发行之后也一直流传至今，有太多太多的翻唱版本，回忆起来还是觉得罗大佑这一版最好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咏琪《当我爱上你》。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陶喆的《忘不了》。这首歌呢，灵感来自于一部电影《不了情》。而作为音乐制作人的陶喆，为了捕捉早期华语音乐的那些韵律，找来了百代唱片在40年代、50年代发行的专辑，一口气听完了1000多首歌。最后，终于结合了西方70年代的放克灵魂节奏，拼贴了40、50年代一些复古的音乐，完美建设好了这首歌的框架。来听《忘不了》。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都有他的故事。
1: 福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蔡淳佳的 Yesterday， 其实下一首歌是那个自称自己就是一个充满市井味道的普通人的歌手赵传，对，曾经唱着我很丑但我很温柔，喜欢吼那一句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你们好不好的赵传，可能在大家印象当中他应该是不会再发歌了吧，但你错了，他的音乐没有结束，并且还开了自己的演唱会。而这首因为爱似乎就是很好的解释了，作为一个音乐老前辈仍然还愿意继续坚守音乐这块净土的原因了吧。
1: 看着我的眼

接着要听到的下一位是美国说唱歌手维兹卡利法的代表作 See You Again。 这首歌呢是速度与激情系列的主题曲，因为这部电影大热之后，这首歌也成为了全球的热门金曲。而维兹他的事业高峰期也是因为这首歌开始，当年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当中连续12周夺冠，并且还获得了好莱坞电影最佳歌曲和评论家选择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今天来回温这首 See You Again。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事。

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

0: 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

0: 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3: 办好中国的事情，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 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

0: 及索文森。在会见乔丽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

0: 变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3: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进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3: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

0: 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近日，中央财政下达了宜昌市林业草原改革发展项目专项资金4.3亿元，其中2026年度的首批资金1.48亿元已经正式到位。本次获批资金将用于国土绿化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两个项目，计划实施总面积近85万亩，重点聚焦三大核心建设方向：一是森林抚育，通过科学抚育措施优化林木生长环境，提升森林整体结构健康度和稳定性，促进林木的优质生长；二是低效林的改造，对林木生长不佳、生态功能低下的林进行改造升级，优化树种组成和林分结构，全面提升森林的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三是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构建科学高效的监测和防控体系，有效遏制林业有害生物扩散蔓延，保障区域森林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教育部网站近日发布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置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的函，经过教育部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同意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6月16号，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正式揭牌，全市青少年足球事业由此迈入规范化、体系化、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球迷朋友现场的观赛需求，原定于2026年6月27号周六19:35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举行的宜昌东阳光队和黄冈祥云队的比赛，比赛场地调整至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比赛日期和时间不变。我的宜昌客户端联合曲菇食品推出端午安康纵有好运主题活动，即日起到6月21号，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在首页换灯或进入热门活动栏目，点击端午安康纵有好运进入抽奖页面就可以参与。记者从宜昌市百里荒旅游集团了解到，神话加武侠全维度狐仙部落沉浸式度假区百里荒雪山飞狐项目将于7月正式亮相。2026年当阳市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拟于7月6号开赛，持续到8月。赛事主场位于当阳市体育中心的篮球场，遇雨天则移至玉阳中学熊家山校区。记者从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了解到，端午节的放假期间，6月19号到21号，宜昌车管所含城东机动车登记服务站正常开放，

窗口的服务时间是9点到17点，可以预约机动车驾驶人理论考试。6月16号，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一中队中队长韩磊光荣入选，成为湖北省唯一、全国9名获此殊荣的应急工作者之一。6月16号8点39分，5530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式开往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启动试运行。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构建起覆盖光热电充照控的一体化节能降碳体系，累计光伏发电量已经突破1亿千瓦时。2023年到2025年，累计减排二氧化碳8.77万吨，节约燃油、用电等成本超1.32亿元。国家统计局6月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优向新的发展态势。6月16号17点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验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到6月16号17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山东过90%，河北陕西近90%，山西过80%，新疆过30.5%，甘肃零星收获。记者6月16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会迎来出入境客流的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会突破235万人次。

0: 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1: 哎，昨晚几点睡的？
2: 刷完手机就睡了，两点吧。
1: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近年来呢，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假客服真骗子骗局多发频发，部分骗子还用上了 AI 科技，让老套路搭上了新技术，伪装逼真度、话术迷惑性可以说是持续的攀升。而且呢，不法分子紧盯着老年人，他们辨别能力相对比较弱、防范意识不足的特点，专门将目标对准老年群体，精心设套，防范难度也随之增加。下面我们来听听央视记者的最新报道。
2: 今年三月，家住甘肃省兰州市的一位市民就险些遭遇假客服骗局。
3: 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某个电商平台客服，说我账号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我当时特别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陌生软件，正在准备安装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民警来电让我停止操作，而且他们很快上网告诉我这是诈骗，太危险了，我所有的积蓄

0: 年就打了水漂。
1: 2026年3月30日19时17分，兰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向雁西路派出所派发预警指令，辖区内一名群众疑似正遭受电信诈骗。接警后，我们立即开展电话劝阻，同时我和我的同事迅速赶赴被预警人家中进行见面劝阻。
2: 赵凯说，到达现场后，他和同事第一时间指导被预警人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取出电话卡，阻断其通过手机进行转账的可能。
0: 民警及时劝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正在遭遇电信诈骗，如果继续操作下去，损失将不堪设想。
2: 记者梳理发现，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接连通报多起冒充电商平台官方客服诈骗老年人的案件，部分不法分子还用上 AI 黑科技冒充平台客服，伪装逼真程度更高，他们以自动扣费或影响征信为由，步步诱导，精准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危害持续升级。
3: 这类诈骗的受害人大多是老年群体，受害人受骗流程也基本一致，接到客服的来电温馨提示后，因为来不及核实，警惕性不足，害怕持续扣费造成损失，便会在慌乱之中按照对方的提示扫码点链接授权，短短几分钟内就被远程操控转账。
4: 骗子通过搭建虚拟拨号设备，模仿官方客服语气，一天能拨上千个诈骗电话，且这类诈骗呢通常是跨境实施，受害人一旦授权，骗子远程操作手机后基本都会抹除所有作案过程，痕迹难查，溯源与资金追缴难度极高。
5: 现如今随着 AI 技术持续迭代更新，不法分子利用换脸、语音克隆、深度合成等手段实施电信诈骗的迷惑性也正在大幅提升，高度仿真的音视频内容足以以假乱真，传统辨别方式又难以识破，诈骗场景也更贴近日常，话术也更加精准，尤其是老年群体更加难以辨别真假。未来呢，还希望公众提高防范意识。
2: 受访人士认为，此类诈骗精准针对老年群体，不少老人不仅蒙受了财产损失，还会认为自己犯下了数字时代的低级事物而陷入自我怀疑，原本想要融入数字时代的信心也会因此受挫。
3: 公众扫码授权点链接要慎之又慎，老年人尤其要做到不扫不明码，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授权验证信息，遭遇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等相关证据。
1: 不少老人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有人觉得被骗丢脸，有人担心被家人责怪，引发家庭矛盾，选择默默承受，客观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未来相关部门应加强力度开展贴近老年群体的反诈宣传，引导老年人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与家人核实，第一时间报警。
4: 未来在执法层面需进一步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涉老虚假诈骗内容传播等行为重拳出击，从严查处，明确执法标准与裁量尺度，将法治监管前置到信息防护、宣传劝阻等各个环节，以常态化精准化执法筑牢银发群体数字权益的法治防线。
2: 唯有警民联动、社会协同、家庭共防，形成全民反诈共治格局，才能让不法分子无处遁形，切实守护好银发群体的养老钱，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安心生活、放心消费。
6: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像歌手一样站在屋顶上，麦克风是月亮。当回忆必须一个人唱，什么歌名都是一样。想让时间为了我听一听，爱他对不对，想一想时间能不能帮我的忙。如果爱情已经写成歌来唱，孤单已经留在钢琴上，为了什么你却不爱

不是我，却对你有种特殊效果。你的心全给他不给我，我还能说什么？想让时间为了我停一停，爱他对不对？想一想时间能不能帮我的忙。如果爱情已经写成歌来唱，孤单已经留在钢琴上。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1，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畅行早高峰。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端午节当天的路况信息。现在是8:02，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方面以及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上，无论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还是往赤喜长大桥呢，其实双向的车道上都还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呢，您要关注到，如果您是在赤喜长大桥下匝道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如果您是在这里一化 大楼的门口，也就是在沿江大道与我们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您可能还需要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而且如果您是要左转进入到西陵一路的话，目前在二医院的门口，在西陵一路的双向车道上都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排行的压力是在二医院的门口以及